0: 男人说提前两分钟我都能赶上啊，我刚过红绿灯你们就闪，你们就刷这个里头啊。
1: 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刷北边刷的比较多，
0: 哎，有时候附属港啊、
1: 哦、
0: 北京路啊、
1: 延安路啊、
0: 重庆路啊多一些啊，
1: 或者说汉口街呀。
0: 那今天我们刷的还是说我孩子在那个南山
1: 小学，
0: 小学南山中学上学，我没刷着，我刷不着。这回离南山公园就很近了哈，
1: 哎，
0: 大北港，大北港路口啊。
1: 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中奖。来看一下润泽家装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啊，
1: 这照片呢是不是您正好是到这个点位呀、啊？还是说又看到那路虎了？
0: 看路虎了，
1: 天天必打卡呗。
0: 是。
1: 哎，好，
0: 哎呀，
1: 好，
0: 咱
1: 俩你说真没招。
0: 景色现在是成景点了
1: 啊！以后锦州不是八大景吗？
0: 嗯，
1: 是吧？这回加一个。
0: 怎么呢？锦州八大景还加一景，叫什么来着？叫那红罗晚照。
1: 嗯，
0: 哎，紫荆朝旭，石鹏松雪，六场路虎。
1: 这可不是什么好景啊！
0: 谁到了这？那八景都能嫌弃似的。
1: 哎，今天雨刷时刻呀。嗯，结束的特别快，
0: 秒杀
1: ，OK 了
0: ，OK 了，
1: 大家等待一下结果啊。
0: 好，
1: 好，
0: 葛瑞说此时播放的歌曲真好听啊，
1: 这是一首老歌，
0: 太应景了，
1: 林依轮演唱的
0: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郭老板、天怡姐姐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记得吃月饼哟。
1: 谢谢您的祝福，也同样把您的祝福送给我可爱的听众朋友。
0: 说到这个月饼啊，真有可说的话题。因为小时候啊，什么爷爷给我打月饼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一年当中要是能吃块月饼的话，那简直就是人间的最美味最美味的食物，而且舍不得吃，即便里边有红丝绿丝也是那么的那么的好吃。
1: 我觉得人类最难吃的东西就是月饼当中的红丝和绿丝，为啥非得加那玩意儿呢？
0: 你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呀，
1: 太难吃了。
0: 哎呦，那个年代人们吃不着糖，糖是奢侈品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要是吃着红丝绿丝甜甜丝丝的那感觉简直太好太好了。
1: 我小时候你看那时候也不算是说家里头天天想吃啥你就能买啥的那个时间段哈，
0: 嗯，
1: 基本上小朋友呢买小食品呢那时候还最起码家长是控制的啊，
0: 对，
1: 控制比较明显，
0: 嗯，
1: 就那种条件之下我对月饼也不是特别感冒，就那时候我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我就觉得一呀、
0: 啊、
1: 它干吧，
0: 啊，
1: 嗯，然后二呢，嗯、
0: 啊
1: 甜丝儿的往里头有红丝绿丝，我说我接受不了，
0: 硬啊。
1: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到现在月饼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食品品种
0: 啊。
1: 嗯，
0: 怎么说呢，我小时候对月饼吧也非常有好感，因为你只有过节才能吃的东西，它就对于人类来讲，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一种期盼，就跟过年吃饺子是一样一样的
1: 时令食品，
0: 不管它好不好吃它都是一种期盼，
1: 吃的是一种意义。

0: 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2: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3: 景怡广2025第11、17、049号。
4: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5: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6: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5: 港子大叔烤鹅，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港子大叔烤鹅，烤鹅鹅掌手撕兔，
6: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5: 来口水收一下喽，
6: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5: 港子大叔烤鹅。
7: 书接上回，
8: 现在都没事吃烤鹅了，都已经，那小时候还别说吃烤鹅，你家里都炖大鹅都炖不起，炖鸡都炖不起，所以说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能在中秋的晚上吃块月饼，哪有吃一块月饼啊，得切成几瓣，然后每个人吃那么一小角的月饼，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7: 那咱俩可能是差一个年龄段。
8: 我说的是他们，我说的他没说我。
7: 可能差一个年龄段。
8: 我说他们，
7: 我那时候基本上是你这一个不吃完，家里会揍你的。
8: 你就是想吃就能吃了，是吧？
7: 对呀、啊，你吃你就把这一块都吃了，你别磨磨唧唧的整的哪都是。你刚才给我吃了小天鱼啊！
8: 其实
7: 基本上家里都会这么说。
8: 我经历的年代也是那个，每个人能吃一块月饼了。
7: 对呀、
8: 啊，能吃一块月饼了。然后呢，里边有那个五仁馅的。那时候还没有黑芝麻呢，一般都是枣泥的、青丝红丝的和这个五仁馅的、
7: 嗯、
8: 青丝红丝不光在月饼，在元宵里也有。你吃过青丝红丝元宵馅的青丝？
7: 吃了、那个好像比那个能强点，
8: 香甜香甜。
7: 那个最起码它煮完了之后吧，你觉得
8: 不那梗了、
7: 没有那梗揪的劲儿了。就谁研究为啥非得放这玩意儿呢？研究这玩意儿人能出来聊聊，
8: 谁研究出青丝红丝来？是吧？
7: 是的，那玩意儿是不是橘子皮？
8: 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他觉得啊，可能是啊，
7: 是吧？
8: 橘子皮，
7: 关键那个味儿很奇怪。小时候，尤其是对那种刺激性的味道，
8: 现在已经消灭了，
7: 可接受不了了。
8: 现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了。
7: 嗯，
8: 而且呢，中秋讲究的是不冷不热，很多那时候都有院子嘛，平房，大部分人家是在院子里头摆那么一桌，然后在露天儿来吃这个水果呀，瓜果梨桃也好啊，月饼啊，赏月呀、啊，喝点小酒啊，吃点这个饭菜，
7: 每家的习俗不一样，
8: 这个才是中国人正经的中秋，不是中秋之夜。
7: 那我一直过都不正经，我们没有说到当院去摆一个。那
8: 西风太冷了，
7: 对呀，天老凉了。那十月一的时候，基本都快穿皮夹克了。
8: 没十月一，中秋它不一定在十月，有的时候九月初，
7: 嗯，也有可能九月末，反正我是
8: 没那么做过。反正西风冷，但是大部分过去的家里有院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会在。哎，全家团聚，然后呢，举杯共庆中秋，共庆丰收，瓜果梨桃摆上，
7: 哎，
8: 这水果都得摆上。
7: 哎呦，今儿备了，这备了，
8: 哎，
7: 有备而来，
8: 水果吃上，然后这个月饼
7: 啊，
8: 切完之后，但是现在月饼就不一样了，月饼很多人减肥不吃月饼，
7: 嗯，
8: 因为月饼属于什么呢？高糖高油，糖油混合物。
7: 哎，你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了看了一条短视频。
8: 嗯，
7: 短视频当中呢是女生在展示月饼制作的完整流程
8: 啊，
7: 这是她妈妈对她的爱呀。
8: 啊，
7: 面粉里面不加一滴水，
8: 加
7: 全都是糖和油啊。
8: 那月饼香就香在这儿，其实。
7: 然后网友看完了之后啊，就说我感觉眼睛都得打胰岛素了。
8: 那月饼又香又甜又暖又弱，它不就是因为那个面和这油啊糖啊都高热量吗？过去人们哪有减肥的呀，人们瘦的不行的，吃点高热量的
7: 补一补。
8: 对呀，
7: 啊、
8: 嗯、现在人们都讲究减肥了，讲究那个脂肪过剩了，所以说月饼就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节日食品了。我尤其医生们提醒了，说过节吃点月饼呢，但是要控制适量，要尤其糖尿病患者要慎吃这个月饼哈。
7: 3209说了，这就是我不吃月饼的原因。 哎呦我

0: 全都是糖。
1: 但为啥好吃呢？香呢？就这个在那儿。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浪雨说了，说实话啊，就这月饼，我吃了两个的话，能量消耗就巨大呀。
1: 那肯定。
0: 我基本上一天还是饱的。
1: 因为它高热量、高糖、高油、高热量，还是这样。
0: 现在知道为什么广东人一个月饼得切八块吃了吧？
1: 为啥呀？
0: 因为热量大呀，吃不下去呀，也不像咱们这么婆实。但现在呢，咱们能看到月饼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口味了。
1: 对，
0: 已经不是之前咱们只说的那种五仁月饼，
1: 块儿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放时间长它也不那么硬哈。
0: 你愿意吃什么样口味的？
1: 我其实也不太爱吃月饼，说实话。但是现在有那蛋黄月饼就挺好吃的、啊
0: 哎。哎，蛋黄，然后再加上那叫什么蓉来着？什么
1: 椰蓉？
0: 椰蓉是椰蓉吗？还是什么？我看旁边那种像栗子似的那种蓉。
1: 原则上说，它已经不能叫月饼，它也可以叫蛋糕了。
0: 我就觉得这个是好吃的。
1: 对，叫其实你原则上，它叫蛋糕了，它都不是月饼了。
0: 然后里头还有榴莲冰皮月饼
1: 啊，对对，那更是的、
0: 然后再加上里面还有肉松的，
1: 软糯了成，
0: 我觉得都不错。
1: 月饼是硬的，是那样的。
0: 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
1: 行
0: 啊，咱们也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不过中秋不光是月饼啊，还有好多的，像水果都下来了，像那个海鲜也富足了，像那个商品也非常的琳琅满目了。比如说1003镇远商城给我们推荐了好多好多的商品，
0: 要带货了。
1: 过度的快不快？
0: 太快了。
1: 今天咱带点啥东西？
0: 都说到这儿了。
1: 中秋
0: 啊，
1: 咱中秋你不给我们整点硬东西，硬实力？
0: 今天什么硬实力呢？
1: 啥玩意儿呢？
0: 打出秒杀两个字。
1: 秒杀。
0: 有蔻驰包。
1: Coach
0: 啊，蔻驰包，还有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雅诗兰黛
0: 这两个呢，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蔻驰和雅诗兰黛，
0: 我觉得蔻驰是非常非常 OK 的啊。
1: 就是那包包。
0: 对呀，它是属于轻奢品牌，
1: 才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能买蔻驰，
1: 我的天哪！
0: 你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受了受不了。
0: 今天的蔻驰包包只要599，
1: 五九九，
0: 有多款颜色，多个款式。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1: 哎呦，
0: 加赠礼盒礼袋。如果说中秋佳节的话，你送给自己的爱人
1: 啊
0: 女朋友，
1: 太行了，
0: 你都会觉得呀，这东西是拿得出手的。
1: 美式轻奢，时尚百搭，低质两折，海外直采，送礼礼盒还有礼袋啊。
0: 主要是599这个价格太香了，
1: 你行不行吧？
0: 这里面有什么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麻将包，再加上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再加流浪包，
1: 真是
0: 受气包，
1: 豆沙包，
0: 各种包。正常官网价格呢1-2000，咱们这儿呢达到了599，但是是起啊，它不同的价格呢，
1: 对，
0: 不同的款式相匹配的。
1: 反正是蔻驰的啊，
0: 是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
1: 哎，
0: 然后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
1: 雅诗兰黛，
0: 叫智颜面霜，
1: 智颜面霜。
0: 嗯，今天秒杀价格299一支，正装呢原本是830。
1: 那如果是两个呢？
0: 两个到手499，
1: 两个是499，更划算一些。
0: 这波羊毛如果不薅的话，确实有点
1: 亏，都亏了，
0: 是吧？主要呢，它里面保湿因子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什么胶原肽呀、等等，太多太多的东西在里面了，都是好的成分。
1: 秒杀
0: 辣木籽精粹深层滋养，促进蛋白生成，
1: 太行了。
0: 嗯，所以呢，有效期可能会临近一点，到2027年的9月份。
1: 那不一年的吗？
0: 对呀，一年也是够用了，
1: 太行了。
0: 蚂蚁链全程溯源，可能是到2027年9月份的这个时间点位，也是它便宜的一个原因，
1: 有可能
0: 啊，就是这样的啊。
1: 好，
0: 所以呢，大家每天早晚要是都用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过期用不完。反正我们在用化妆品的时候有这种感觉，用的时候我抠一点儿往脸上抹
1: 就够了，
0: 就舍不得
1: 啊，
0: 贵，心疼。反正我吧，
1: 大户人家
0: 整那个化妆品，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别看我花5000-6000的，我夸买一套化妆品放那
1: 啊、嗯，
0: 我用的时候啊，星星点点的，您都不知道，我老可怜
1: 了，也心疼。
0: 那能不心疼吗？那东西那么老贵。
1: 这回呢，咱把那个价打下来了，
0: 你就用吧。
1: 299，一瓶；499两瓶，
0: 是，
1: 而且是雅诗兰黛的啊，
0: 叫智颜面霜。平台当中打出
1: 秒
0: 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有个路况跟各位说一下，心仪爸爸聊到说，云飞桥南向北，在北桥头下坡出现了两车追尾的情况。
1: 说现在云飞街堵到松山实验了，就是整个云飞桥加上云飞南街南向北方向，那应该是都堵满状态了呗。
0: 是的，
1: 谢谢心仪爸爸，有什么样的路况，大家随时跟进一下啊。
0: 现在其他呢？路段不算有堵点，整体上来说呢，大家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问题不太大。如果说刚才有朋友聊到说云飞街这边啊，南向北不太好走的话，您可以绕行一下灵川大桥。
1: 是云飞大桥，现在看确实桥中间那块出现交通事故了，导致南向北通行很不顺畅啊。
0: 我们接下来呢，来公布一下我们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辽记 19S84，
1: 您将获得的是邵红英的新歌，为您提供了价值100元的熏肉礼品。到这个时候了，平日餐桌都不单调呢，更别说过节期间了，邵红英的新歌给你好味道啊。
0: 你说月饼要是配这熏歌吃好不好吃？
1: 月饼配啥吃都好吃，
0: 应该说
1: 熏
0: 歌配
1: 啥
0: 吃
1: 都好吃，
0: 也是不错。他家有熏鸽、
1: 熏鹅、
0: 熏兔、
1: 熏猪脸，
0: 还有很多的小辣卤货，
1: 羊尾巴了，怎么那个
0: 猪蹄儿、
1: 鸡爪子了，
0: 都很好吃。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
1: 健
0: 康
1: 美
0: 味，
1: 请认准正宗扇子号。
0: 地址：
1: 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
0: 他家还可以邮寄，这两天呢真空包装邮走也不错。电话：
1: 13841600668。
0: 恭喜获奖的听众朋友，第二位辽记 D75539，
1: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 550X7。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联合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1573。
0: 恭喜恭喜！再来看一下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您的车牌号辽记166AZ。
1: 您将获得的是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90260。
1: 您将获得的是金水十二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提前半小时预约啊，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科技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
0: 第六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8Z257，
1: 您将获得的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0: 第七位辽记
1: 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这是总店。另外呢，还有市府路的民国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这是旗舰店，电话是23996666。
0: 中奖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盛世检车线去领取一下玻璃水2瓶，让各位的视线更加清晰。地址呢，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昨天我正好遇到这儿了，我一看我说
1: 原来是这里呀、
0: 在这里，在这里，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
1: 恭喜以上几位获奖的朋友，
0: 也希望大家呢获奖之后跟我们分享分享，比方说您已经领到这个奖品了，
1: 是
0: 跟我们展示一下，或者说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获奖的心情，让我们知道是什么感觉的
1: 获奖感言。
0: 显摆显摆，
1: 行，
0: 这事儿啊太幸运了，
1: 毛笔小新说，大围子车管所这有肇事啊。
0: 哎呦，这怎么整的呀？是着急了吗？
1: 交通事故了啊。
0: 嗯，好多朋友在平台当中呢打出了。

0: 秒杀两个字，今天呢，咱们秒杀的产品主要就是，
1: 蔻驰的包包，
0: 还有
1: 雅诗兰黛的霜面霜，是吧？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1: 哎呦啊，
0: 孙伟，你现在可以呀、啊，
1: 相当可以、啊。
0: 哎呀，现在这几个牌也是了解了，曾经啊，对于什么奢品呢？
1: 什么叫海蓝之谜？
0: 美妆品
1: 呢？叫拉妹儿，
0: 丝毫不懂。
1: 啥叫兰蔻？
0: 但今天呢，如果说。哎就突然之间提问，
1: 雅诗兰黛，
0: 你竟然都已经知道雅诗兰黛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天，
1: 的后
0: 啊、
1: 哎
0: 呀，
1: 我的妈呀！
0: 你知道不少呢。
1: 哎呀，就黑绷带
0: 啊！
1: 过去一提黑绷带，我都想到医院。
0: 现在呢？
1: 现在都知道黑绷带。
0: 以前一说气垫，
1: 气垫以前嫌气垫是上海上那个坐的气垫船的。
0: 现在、
1: 哎、现在都知道那叫啥了？那叫杨树林 YSL
0: 啊。知道的老多了 ，SK two 有这那的
1: ，SK two，
0: 哎，
1: 兰蔻，
0: 海蓝之谜，
1: 海蓝之谜 ，YSL 叫啥？
0: 杨树林吗？
1: 不是，它正经名叫啥？
0: 想不起来了。
1: 圣罗兰，
0: 哎呦、啊，
1: 哎呦啊，哎呦啊，
0: 一局你赢了，
1: 哎呦啊，哎呦啊，
0: 我总记着，
1: 哎呦、啊，
0: 杨树林，杨树林，他正经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行不行？
0: 太行事了，你现在时尚圈混已经可以了。
1: 在那个美妆女装这一方面，我们这个赛道走下去了。
0: 你要知道，一般卖女装的男士呢，基本上说话的语调都是那样的，
1: 娘们唧唧。
0: 也不是，
1: 不是那意思，
0: 不是，人家就是贴近女性朋友。
1: 那不还是那意思吗？
0: 你这样的卖不了，卖不了。
1: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
0: 对，
1: 就现在这个皮肤啊、
0: 哎，
1: 这么干燥的情况下，你要有点保湿，
0: 怎么办呢？
1: 你不要保湿的话，你怎么能对得起这样的皮肤？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对不对？
0: 哦、你看好干呢、啊，这边有纹纹，这边有痘痘。
1: 那今天哥哥姐姐小关给你找到了这款特别特别好的美肤的日式皮肤的，一定要用哦。
0: 它的名字叫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一定要用哦。
0: 啊、哦，这一款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1: 对我们皮肤好一点，湿润保湿，因子非常的强。
0: 那如果说价格特别贵的话，那姐妹们买不起怎么办？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咱俩这个是不是假的？听着像是，
0: 人家好多网上不都这样的吗？
1: 听着像假的
0: 啊！一般男生都得是说话来，姐妹们，
1: 姐妹们，对不对？
0: 啊、对，都这样的，
1: 一定要用你的小皮肤嫩嫩的、滑滑的、嗯，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喜欢。
0: 是，嗯，我们这里面没有套路，有的只有真诚。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对于你的姐妹小关很支持的话，现在呢，大家就可以下单了。
1: 这样的一瓶雅诗兰黛要不要1000多？要不要1000多？
0: 1000多，这是正常价格。
1: 是不是要1000多？但
0: 是如果今天在你的直播间，
1: 在我的直播间，
0: 1000多给姐妹们，我觉得姐妹们会不高兴。
1: 现在我就给厂商的经理打电话，必须要给我价格打下来，因为我的姐妹们很支持这个品牌，
0: 是不是？
1: 必须的。
0: 我觉得姐妹们主要是因为支持你才支持了这个品牌。
1: 既然对我这么支持，既然对这个品牌这么喜欢，那么今天的价格就打到299299。
0: 299不可能，这个价格没有，在全网你可以搜不到的，
1: 只有在我的直播间才可以。
0: 广告来一下吧。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来看看啊，
1: 第一个看不下去的是合适眼科，
0: 合适眼科
1: 给我俩拦住了，
0: 拦住了。然后苏宁也看不下去了，
1: 嗯、
0: 他说你俩像骗子。
1: 我俩这是宣传方式，但是这个
0: 你俩太像大骗子，
1: 这个绝对不是骗子。
0: 然后没事看星星，郭老板你给我闭嘴，你再宣传，你要这么宣传，我可不买了啊。
1: 咱们还起反作用来着。
0: 这完、啊，葛润写，葛润说咱俩太逗了，
1: 啊、
0: 说
1: 这俩先活宝
0: 啊，活宝太可爱了，广告做的真绝，我们俩这个可没做广告啊。
1: 我俩是演绎一下，
0: 这是一种演绎方式，
1: 但是商品可不是演绎的啊，人家299可真是、
0: 嗯、这是实的魂的，
1: 真是那个叫什么
0: 雅
1: 诗兰黛的啊。
0: 哎，所以平台当中别忘了打出
1: 秒杀，
0: 姐妹们又上听了，秒杀两个字打到平台上了。小队人说太吓人了，你俩
1: 未来可惜说。北京海还在维护吗？这么精彩的画面看不到，
0: 可惜了了。
1: 刚才兰花指了，都已经
0: 翘起来。
1: 那为啥美妆呢？非得 这样呢？
0: 就可能贴近姐妹们的生活，觉得没有距离感。你要是一个那种特别阳刚之气的大老爷们儿，我们他一推荐的时候，首先感觉就是你跟我们不同频。
1: 妈呀！
0: 你必须都得是宝宝啊，姐妹，你看这样才能当好闺蜜。你要是那种男的啊，他就不是闺蜜的感觉了。
1: 一定得闺蜜的感觉。
0: 对，
1: 这我还整不出来。
0: 你找寻一下，
1: 费点劲。纯良说：“
0: 谁能有我？”
1: 温暖纯良说：“哎呦我，你俩真行啊，你俩
0: 够用不？”就刚才在这种状态之下，梦境都打出秒杀俩字了。
1: 你看看
0: 是不是被咱俩整个的推销方式征服了？
1: 太行了，
0: 就这样
1: 被你征服。
0: 还有燕子，燕子，
1: 燕子，
0: 我不能没有你呀、啊，燕子。
1: 烂把气早，烟不穿往嘴里嚼啊！
0: 燕子也打出秒杀了，
1: 这必须得打出秒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雅诗兰黛，什么样的蔻驰，是不是？
0: 哎，圆儿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姐妹们，你们出去是不是要背个包包？
0: 背个包包的话，怎么才能够显出我们的贵气呢？如果是一个普通包包的话，我觉得跟姐妹们聚会的时候会略显尴尬。
1: 那你要买一个大牌的包包，是不是要几万？
0: 那太贵了，我觉得
1: 是不是要十几万？
0: 几万十几万太奢侈了。
1: 你哪有那么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买这个包包？
0: 嗯，我觉得确实是费点劲呢。
1: 一定是要买要名牌的包包，还有价格很接能接受的包包。
0: 我知道下面要说啥了，别整事儿了。
1: 哎呀，
0: 王朋友说你差不多得了，老衲
1: 就是我们的蔻驰包包、啊。
0: 哎，
1: 今天带来的
0: 秒杀俩字啊，
1: 是的，
0: 骑士精神的一角说老关呐，他一说老关呢、
1: 哎，
0: 我总想说老衲，
1: 老关呐。
0: 头两天我拉两个常州的女游客，
1: 常州的，
0: 哎，说常州是龙城，
1: 龙城，
0: 嗯，
1: 锦州是什么城？锦州是串城吗？烧烤之城吗？我自豪地说，锦州是英雄之城。
0: 说的对，给骑士精神的一角点点赞。
1: 您这个答案就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完美。
1: 点赞给您点赞、
0: 哎，
1: 您答的比我说的好多了啊。但是
0: 其实呢，
1: 锦州也是美食之城
0: 啊、你要是说它是。以前聊到工业之城也是正确的，
1: 没问题
0: 啊。
1: 锦州绝对是工业之城。
0: 咱们锦州呢，可以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啊，工业能够占到第一的有很多。
1: 是吗？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咱们可以说说锦州的工业成就
1: 啊。
0: 你比方说上世纪60年代，工业学大庆的热潮席卷全国，咱们锦州呢是这场运动当中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1: 哎呦
0: 啊！1966年，锦州凭借自力更生。啊，这叫因陋就简，猛攻高精尖的实干精神、
1: 嗯、
0: 被国务院命名为首个大庆市新兴工业地区。
1: 哎呦，
0: 这都是有号的，
1: 真好。
0: 哎，在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是飞出了金凤凰啊。
1: 嗯，
0: 锦州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在简陋工棚当中创造了新中国第一支半导体晶体管。
1: 对对对，这我知道，这个
0: 第一块的石英玻璃，
1: 石英玻璃，对对对对对，这个、广为传唱传说的
0: 第一根锦纶丝、
1: 啊、锦纶丝，
0: 第一台电子烘机炉
1: 啊，这我还都头回知道，
0: 等21项中国第一，
1: 中国第一啊。
0: 可以说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使锦州从一座英雄城市成功的转型为叫共和国重要的工业重镇、
1: 嗯、
0: 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当咱们说到咱们锦州曾经是工业之城，没毛病。
1: 对呀，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振兴东北的这个号召之下，希望能够更加腾飞，能有更新的发展，在这个美食啊、文旅呀、啊、新工业呀、轻工业呀、人工智能啊、数字化呀、AI 科技呀这方面都有新的创新的思想和成绩。
0: 我们也期待着锦州越来
1: 越好，更多的希望呢有人才引进呢、啊，因为21世纪什么最重要？
0: 人才。
1: 哎，没有人才，可能很多事情都推进不下去。也希望很多的在锦就读的一些外地的学子，将来能够扎根到锦州，能够为这座城市贡献，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更有质量，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0: 锦州欢迎您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已经陆续的来咱们锦州上大学了。
1: 对，
0: 接下来的时光呢要放假了，人家一放假放多少天，你不让人羡慕吗？
1: 也得回去了，
0: 是吧？
1: 对，
0: 该回家的时候也得。

0: 回预计得放个十来天吧，
1: 十来天
0: 是吧？
1: 但是这期间是不是有很多人到锦州来了
0: 啊？对对，
1: 那个石桥找事儿，临河夜市了，打卡报道、啊、
0: 哎，打卡报道。前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商量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来着？
0: 跟大家伙说来着，说哎呀妈呀，没有地方停车，那石桥找事儿附近停车老费劲了。
1: 临河夜市停车，市委大院不都腾出来？那石桥找事儿那怎么办呢？
0: 来了，
1: 解决了，
0: 解决。
1: 哎呦，咱俩这办实事儿的节目啊，
0: 这事儿不光是咱俩的功劳，
1: 这事儿是
0: 大家伙共同集思广益的功劳。
1: 哎呦，
0: 主要是我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呱呱发信息，你记不记得？就这事儿，咱们已经捣鼓过不下四回五回了吧？
1: 怎么解决的？
0: 怎么解决？来说一说啊！停车免费了，
1: 停车免费了。
0: 中秋国庆游锦州，枣叶市周边的停车场分时段敞开用。
1: 怎么事儿呢？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石桥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
1: 说就是呢。
0: 对呀，每逢节假日期间呢，咱们早市夜市周边的车流汇聚，停车是一位难求，成为了市民游客逛咱们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之事。
1: 对呀，咱们就说这个问题吗？
0: 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呢，这是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通了四处的停车场，一会儿详说。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你说这海通实业是不是他老板是咱听众？
1: 必须是，而且是良心企业的
0: 啊，是吧？完，听到咱们说这些话之后，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早市周边的停车问题做一些贡献，
1: 这是格局呀、
0: 啊！太大了。
1: 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为大伙儿越做贡献，哎，他买卖越好，
0: 可不是？
1: 越舍他越得，
0: 哎，
1: 就是这样啊，
0: 舍得舍得嘛。
1: 嗯，
0: 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的便利。
1: 首先，咱们说说石桥的早市啊，
0: 新鲜的果蔬。
1: 特色的早点，
0: 香气扑鼻。
1: 北湖公园停车场给大伙儿开了，
0: 每天早上的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
1: 赶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停车，沉浸式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
0: 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
1: 文化宫停车场，
0: 百货 A 座停车场，
1: 百货 B 座停车场，
0: 每天17点30到晚上10点免费开放。
1: 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
0: 这一次啊，免费开放精准锚定了早夜市的人流高峰时段，把闲置的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是咱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举措。
1: 在此提醒广大的车主啊，请在免费时间段内有序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的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州的城锦城烟火，然后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0: 哎，刚才说的这个主要是指哪几个停车点位？咱们再给大家伙播报一下。
1: 北湖公园停车场
0: 每天早上是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
1: 文化宫停车场，
0: 还有百货 A 座停车场，
1: 百货 B 座停车场。
0: 哎呦，那这是夜市啊。
1: 对了，
0: 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10点免费开放。那文化宫停车场可以免费停了这两天？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哪天开始？
0: 我看看啊，上面说的是中秋国庆，那就是这两天呗，那应该就是明天开始呗，
1: 对呗，
0: 对不？
1: 嗯，
0: 啊，没具体说时间，但是我觉得明天开始是对的。
1: 中秋嘛，
0: 中秋国庆嘛，就这一段期间，就假期期间。
1: 哎，
0: 哎呦，谢谢哈，太好了，
1: 是，
0: 这真是一个大好事情，
1: 真不错啊。
0: 嗯，对于大家来说呢，更加的方便了，
1: 是
0: 是吧？顺顺给我们发来了照片，他说就在解放西路蛋糕新宇工厂对面。这是怎么的
1: 了？
0: 二位主持人，麻烦呼吁一下有关部门，解放西路锦州西高速口到155厂的 路南边
1: 啊，
0: 经常有等待卸货的大货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影响交通。

0: 停的就是一天一晚呢。
1: 喂哈，这
0: 你不是停一会儿啊？
1: 这太挡着大伙了啊！
0: 挡害
1: 是
0: 是吧？也不应该这么停，这属于违停啊。
1: 此时此刻说，强烈要求不给你俩国庆节放假
0: 啊！
1: 你俩得陪大家，嗯，这条删了别播这个。
0: 就地球不爆炸，
1: 我俩不放假。
0: 哎，地球不重启，
1: 我俩不休息。
0: 可一个羊身上薅羊毛，
1: 你俩拿我当大诗人呢？
0: 你薅的跟
1: 葛优似的，
0: 是不？啊，来看看财茂发俩字面膜，你想买什么面膜？今天主推的不是面膜，
1: 秒杀，
0: 秒杀！今天秒杀的是两个产品，一个是雅诗兰黛，雅诗兰黛，
1: 来黛，
0: 来黛了，雅诗兰黛的面霜，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蔻驰的包包。
1: 一朵一过说，辉煌一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什么啊？说锦州啊，过去真的是太辉煌了。
0: 嗯，
1: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锦州的工业制造业呀、啊，确实是，跟以前是没法比。但是呢，锦州剩下有历史的积淀。
0: 嗯，
1: 最近几年锦州发展的真不错，文旅产业、红色旅游都很火爆。希望我大锦州越来越好。
0: 哎，谢谢您的期盼哈、啊，我们也朝着您期盼的方向呢一起努力，对吧？咱们有这个历史证明，咱们曾经创造过这样的辉煌。
1: 是。
0: 那接下来就要。再创
1: 辉
0: 煌。一走一会儿说了，其实学校周边的停车场也应该行动起来
1: 啊。
0: 你比方说呢，在上下学期间设置免费时间段，让接孩子的家长呢有地方停车，解决一下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的问题。
1: 那人家不挣钱了，
0: 你说都可大家伙来了，
1: 人家可能收费停车场，人家有成本的，对不对？人家有这个经营利润的呀，都给免费了，我估计也够呛，是不是？
0: 千山你好啊，这雪山千古冷、嗯、他说到收费都拦不住乱停车的人
1: 啊，
0: 你说这要是免费的话，停车场里也不得乱套啊。
1: 那人家有管理人员呗，
0: 完不收钱，完这边得有管理人员。
1: 那就这几天，他也不是常年的，对不对呀？就这几天啊。
0: 嗯，
1: 反正总归是好事啊，就是给大伙提供这个就是停车场所，对不对？
0: 便利。
1: 对。
0: 嗯，小飞机说了，天宇啊，你挺行啊，这套嗑你都能知道。早先坐火车呢，从沈阳上学，放假回来一到锦州，快进站之前，火车上广播就说这些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应该说的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叫锦州的工业成就
1: 啊。
0: 嗯，这个未来呢，大家都会看到。
1: 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锦州站，锦州站停了，这不还？
0: 为啥说大家伙都能看到呢？
1: 啊，
0: 你去找。你看这个我刚才所说的锦州工业成就，它是在哪个点位上你能够看得到、
1: 嗯、
0: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哦。
1: 好嘞，
0: 继续啊，继续来说。你搁这啪啪干啥呢？你找啥呢？
1: 我找大家留言呢。
0: 找大家留言呢？那说一说大家留言都说到哪儿了。雇佣者说了，说咱们锦州啊，原来呢是省会城市，
1: 嗯
0: 啊，而且呢也是重要的各种各样的基地，比方说历史名城，
1: 对
0: 对吧？我记得以前我没到锦州之前，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个地方
1: 啊，
0: 交通要塞。
1: 那当然了，
0: 兵家必争之地，
1: 对不对？
0: 是不？
1: 就是交通这方面是锦州最咽喉要道。
0: 你看咱这儿有
1: 辽西走廊，
0: 火车站，
1: 对，
0: 火车站就有好几个，
1: 锦州站、锦州南站、锦州北站，
0: 然后呢，再加上汽车站，
1: 东客站、西客站，
0: 再加上飞机场，
1: 锦州湾机场。
0: 多难得，就这一个小地方聚齐了。
1: 锦州港呢，还有航运呢，
0: 还有海运呢，是吧？
1: 开玩笑呢，
0: 哎呦天哪，那海陆空全有了。
1: 所以说锦州这个地处就是辽西走廊最咽喉要道的地方啊，也是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0: 欣欣说道，官微天宇，我为了减肥呀，我今年中秋节我就不吃月饼了。你不差那一口两口的？
1: 哎呀，你这吃也不是吃这一口两口长起来的，
0: 上哪儿省不出来这一口两口的。说姐妹的受不了，
1: 听时间长了就好了。
0: 还有江浩成说了，哎，这车开的油费相当贵啊，直接下单两包。
1: 俩包就是咱那个
0: 啊，包啊，包包啊，
1: 蔻驰
0: 啊，说这车开的油费贵了。一是油费也贵了，二是直接买包买贵了。
1: 你买完之后拿到手你就觉得不贵了。
0: 朋友们，正常2000来块钱，
1: 那可不，
0: 一个蔻驰包包。
1: 现在呢？
0: 现在500多块钱。
1: 咋的？
0: 反正不同的款，不同的价啊。你要网上的话，有的那个好像昨天咱说有699的，
1: 有还有999的，
0: 999的是吧？那也合适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原价它都得2-3千的。
0: 而且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扫码链接，您都能看，全程蚂蚁链溯源。
1: 嗯， 油费

0: 确实贵，但不是说别的贵，是油要涨价。
1: 油要涨价，是在今天晚上的24时吧？
0: 所以说今天是不是大伙儿应该把油箱加满了，
1: 提前去加？
0: 对吧？
1: 哦，
0: 今天你也别等到下班了，等到下班我估计加油站你排队费那点油都得够油，真的排老长了都得啊！
1: 那到时候都扛不住
0: 一到这时候，大伙儿都排队加油，白天有机会就把油加上啊。
1: 咱们来说一下，今天晚上24时要进行油价的调整，预计呀。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大约得多花20块5到24块5之间，
0: 也就是涨那4毛钱左右，
1: 差不太多，
0: 4毛多都得。
1: 各位朋友们，别忘了今天要加油哦！
0: 但是具体肯定还是以那个发改委公布的为准啊。
1: 是，我们也等待着信息。
0: 浅析说，月饼切8瓣是不是因为他们吃不起？
1: 也有可能，
0: 有可能，未来有可能。过去切8瓣是因为吃不起。
1: 人说的不是过去，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不开玩笑说法吗？
0: 现在可不是。
1: 嗯。
0: 风起云涌说。主持人哪有水果啊？一家8个孩子哪有月饼吃啊？
1: 哦，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条件太艰。
1: 他说一家8个孩子加上父母10个人呢，
0: 包面大饼都吃不上。
1: 吃饭的时候你不够吃都打架。
0: 我说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或者是80年代中期，大概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吃上，也愁，但是呢，已经不那么愁了。这不像现在说想吃鸡吃鸡吃鸭吃鸭，但是说你要吃个月饼吃个水果还都能够满足了。就那个时候大概，或者说八十年代末吧，大概是那个时候能出现这种场景，全家围在一起看着月了，赏着月，吃点水果，吃个月饼，吃点菜，喝点酒什么的啊。
1: 希望那天天气很好，要不然灌满肚子风啊。
0: 啊，这个詹米说莲蓉，
1: 对，
0: 莲蓉
1: 蛋黄月饼，哎呀，你懂我，你懂我，我就想不起来，我说是啥玩意儿了？哎，那莲蓉到底是啥东西啊？
0: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就很少碰这些东西。
1: 它特别像栗子捣碎了之后的那种状态，但还不是栗子，
0: 软糯甜呗。
1: 对对对对对，莲蓉
0: ，
1: 因为啥呢？莲蓉吧，它不是使劲的甜，完里头那蛋黄呢还有点咸味儿，它俩一综合，我就觉得刚刚好。
0: 莲蓉我不太认识。我认识丽蓉，
1: 你认识好几个丽蓉呢？
0: 赵丽蓉
1: 是吧？丽蓉老师，
0: 光明说祝关羽组合新婚快乐，
1: 不是
0: 中秋快乐
1: 啊！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
1: 这不也有首歌吗？
0: 叫《明月几时有》，邓邓，把
1: 酒
0: 那个
1: 问
0: 青天，邓。

0: 去，
1: 荡荡荡荡，
0: 有空琼楼玉宇，
1: 还还
0: 高处不胜寒
1: 啊，
0: 起舞弄清影，
1: 怎么的，
0: 何似在人间。
1: 我还得给他配，还得给他捧哏的。
0: 我没需要你捧，你是硬捧啊！
1: 唱歌还得给他整个捧哏的，你说。
0: 那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
1: 怎么的？
0: 咱俩就是你一来言，我一去语，正好明天就过节了。
1: 嗯，
0: 咱俩给大家伙带来一段《月满人间》，咋样？
1: 怎么的？是朗诵啊？
0: 行不行？
1: 导播，
0: 来，
1: 我们来个音乐。
0: 整个音乐，整个配乐，
1: 这行不？那个
0: 还行，
1: 不太行吧？那个
0: 就是感觉不够美，不够美。
1: 那个导播换一个，
0: 这有点
1: 大气。
0: 是
1: 说怎么那么多呢？
0: 那你说咋整？
1: 就随便来一个吧，
0: 随便来一个吧。
1: 晚风褪去盛夏的燥热。一轮圆月缓缓爬上树梢，桂香漫过街巷，轻轻落在窗台，把夜色揉成温柔的银沙。
0: 月光淌过千里山河，落在老屋的庭院，落在远行的路。有人围坐桌前，分一块圆圆的月饼，有人遥望天边，把思念托付给清辉。
1: 月亮，月亮是一封无字的信，无需笔墨，却能跨越高山江海。无论身在天涯，还是守在故土，抬眼望见的是同一轮清辉。
0: 有人盼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有人守岗为星光护人间安暖。月光一样照亮窗前的烟火，也照亮远方坚守的身影。
1: 团圆是中秋最朴素的期盼，一桌饭菜，一席闲谈，家人相伴。
0: 圆满不只是天上的一轮明月，更是心底安宁，岁岁平安。
1: 今夜月光洒满大地，
0: 今夜牵挂跨越山海。
1: 愿年年此夜月满花香，
0: 愿家国安宁，人间久安，
1: 愿所有遥望终有相逢，
0: 愿每一份思念都不负月圆，
1: 愿所有遥望终有相逢，愿每一份思念都不负月圆。

0: 中秋佳节到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去团圆的，但是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头顶同一轮圆月，希望皎洁的月光带去我们最深刻的思念，还有呢最美好的祝福，也希望爸妈长辈们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金子英月说你俩整挺好啊，这节目一下就升华了，下回可别整得突然的了，我的妈呀，啥准备没有，上来就诗朗诵，你说这音乐现配，没排练直接就整诗朗诵，这玩意儿你这
0: 最起码证明啊咱俩搭档是有默契的，
1: 太默契我都出汗了，我都是
0: 因为一次彩排都没彩排过啊，
1: 词儿都没看过，上来就整
0: 上来就整，厉害不、
1: 还得融入、
0: 啊、
1: 但我确实是一边在诗朗诵
0: 一边在体会他的意境，
1: 哎，
0: 对吧，
1: 就是有的人说什么诗朗诵才是好的诗朗诵，诗朗诵没有好坏，也没有说固定的，现在有一些那个就是培训吧，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
0: 哎、你到这儿必须得要转折了、
1: 啊、没有，
0: 要重音，其实什么是重音，你要强调的它就是重音，
1: 我就觉得你能融入到这个诗里头，你跟他
0: 感受
1: 感情共鸣了、你就好的无所谓，有的时候有的人平翘舌也不分、有的人可能那个读音也不那么准，调值也不那么够，但无所谓，这个诗朗诵最重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感情。
0: 程雪鹏说了，老关你正经起来，你别说你还挺像个人的，
1: 我平时不像人呗
0: 哎呀，就天天有大家这么陪伴，你不开心吗？啊，
1: 葛瑞又说：“哇，太有意境了，太好听了，朗诵的真棒。”
0: 班长呢，感动了
1: 啊，
0: 他说：“我感动都流泪了。”
1: 真的，你当时想到故乡，想到这个，苏轼在这个月圆之夜想到他弟弟兼怀子由的时候，不也说吗？叫什么呀？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啊！就希望这个人。月团圆能够有一个统一的那种契合吧。
0: ZZ 说了，这个节过的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哭啊？
1: 为啥呀，就是又孤单了还是怎么着？
0: 感动了呗，
1: 感动了、
0: 听咱俩刚才说的，
1: 对，
0: 其实我今年的感受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今年我虽然说中秋回不了家
1: 啊，
0: 但是呢我十月一可以回老家，
1: 就马上就回家了，
0: 我就感觉那种奔赴的心情啊与众不同，能够在一起呢赏圆月吃月饼，虽然不是特别喜欢吃也能吃也得吃哈，那这个时令的东西必须得尝一尝、然后再加上在家里头有葡萄，我现在脑海当中一想到我过节要回家能吃到的东西，比方说葡萄
1: 来，
0: 然后再加上呢还有
1: 这儿呢，
0: 这玩意儿配的倒是挺及时，你说
1: 行不行？
0: 还是得飓风，我跟你讲
1: 还必须的，
0: 哎呀这飓风这味儿，
1: 还有秦王，
0: 秦王葡萄吧太甜了你知道吗，
1: 甜你也没少抓呀，这玩意儿。
0: 聊的啥有啥呗。
1: 好像前方到站出来了。哎，你能不能给大伙儿整一个那啥呀？
0: 沉浸式体验。
1: 你别沉浸式体验了，就是那个前方。
0: 哎，吃播不都那样式的吗？
1: 咱那不是吃播，咱那属于什么仪式感？就是那种那个，坐火车到锦州了，然后。前方到站锦州站，然后旅客拿好行李，注意什么什么玩意儿的，什么上车，前门上车啊，那是公交车，就是拿好行李，锦州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尝尝烧烤，那个你能不能给我们整一个，就那个。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锦州车站，锦州别称锦绣之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辽沈战役在这里打响，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从这里升起，这里地处辽西走廊咽喉，面朝渤海，笔架山朝西天桥堪称天下奇观，古塔奉国寺诉说千年历史，闻名全国的锦州烧烤香气满城，烟火浓郁，请在锦州站下车的旅客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行李，提前做好下车准备，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照顾好老人和孩童，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感谢您的配合。
1: 来啤酒饮料烤一片了啊，来香蕉矿泉水了啊，来扑克牌看一眼盒饭了啊。
0: 退收一下啊。
2: 哎，好嘞。
1: 还等这句呢，没有这句过不去呢。
0: 靠边了，靠边了。
1: 好像现在也再也见不到那个场景了，是吧？
0: 咋没有呢？你坐绿皮火车，你试试。
1: 绿皮火车好久没坐过。
0: 哎呀妈，我坐过前一段时间哈，那是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1: 坐绿皮火车。
0: 那个是，你想想，咱锦州到西峰，它好像也没有很远，坐火车大约得半宿吧。
1: 那咋那么远呢？
0: 我坐的卧铺，我实在扛不了。哎，我跟你讲，坐卧铺有的时候你真闹心，
1: 味儿是吗？
0: 就是老味儿了。完，它那里头吧，我就受不了特别密闭的空间，你懂吗？它那种密闭空间吧，完哪儿还有烟味儿，呛得慌。
1: 这一铺里男女都有是吧？
0: 对，完你也不敢打电话，也不敢说话的。等到十点来钟刮熄灯了，
1: 哎，
0: 你熄灯了，我那没到呢，我十二点多到。你说这个车呀，
1: 哎，
0: 坐的我呀，哎呀妈，脑瓜嗡嗡的。
1: 但我最佩服的是啥，啊？就过去坐那个车里头，绿皮车过道全人的情况下，
0: 那真有那样腿收一下，完那人
1: 完
0: 了也能过去，
1: 完那个人都过不来，一个人都过不来，上锁都上不了。我就推个车来，我就说这车他能过去了吗？这都这样挤成这样了，结果一会儿你看他到那车厢了，
0: 都练出来了，
1: 咋整的呢？你说，
0: 哎，就在这种密闭的空间当中，你坐卧铺，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有时候有种窒息感，我一点不撒谎，因为窗户打不开，
1: 哎，
0: 你知道不？我都上不来气儿，
1: 我
0: 直迷糊。
1: 我这辈子就坐过两回卧铺
0: 啊，
1: 第一回一回是跟咱们去那个旅游专列。跟李曼他们一起整坐的卧铺，啥事儿没有。
0: 哎，主要是因为有林曼，所以你啥事儿没有。
1: 这挺好，导游咱们一起，
0: 嗯，
1: 那个没有。第二次是上北京，我坐过一回卧铺
0: 啊，
1: 我这辈子都不想坐了。
0: 哎，那次给我坐完真正打怵了。
1: 我过道坐一宿，我没上，没赶上回铺，我下铺我都没敢回去。
0: 你知道吗？
1: 哎呦，痛啊！
0: 就现在我在跟大家伙说话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那个味儿啊，还有呢，
1: 脑袋瓜子嗡嗡的。
0: 就怎么能那么味儿呢？
1: 哎呦我天！
0: 啊。爱喝柠檬水说，你们吃我都跟着咽那个酸水了，
1: 是不是
0: 啊？完还有朋友说整挺好啊，
1: 一走一过说，哎呀妈，这边整太好了
0: 啊，
1: 爱了爱了。老四你正经起来是真正经啊。
0: 要不然也正经啊，这话说的，你瞅瞅。亲爱的宝宝们，
1: 哎，
0: 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哈，
1: 嗯，
0: 在这里呢其实是满满的祝福啊，希望大家伙月圆人团圆吧，平安喜乐啊。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就先到这儿呗。
1: 主持天宇冠维，监制李鹤南，
0: 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
0: 稍后
1: 车主
0: 大联盟。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好，哎，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最近的风啊，吹在身上，已经是有那种浅浅的凉意了。对呀，月渐圆，秋渐浓，明天就是中秋了。我真心觉得。月亮啊，永远都是最温柔的寄托，可以是远方的思念，我们心底的牵挂啊，好像都可以托付给这一轮明月。明天呢是中秋节，那想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也是提前的为所有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中秋的祝福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月光温柔。岁岁平安。怎么样，和月亮有关的歌其实还蛮多的，对不对？两种方式呢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抖音直播啊，稍后呢会开启我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和月亮有关的歌太多了，把一些经典的送给大家吧，分享给大家，大家来这个和我分享哈。我跟大家来分享一首稍稍会有点冷门的啊，来自陈慧娴带给我们这一首《月亮》。

好的，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提前过中秋啊，因为明天呢不是我当班，特别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中秋的祝福提前和大家传达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是一起来听月亮相关的歌曲，挺多的，是不是？看到进去来说了，说这小帽子挺有个性啊。对，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米兰的个人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

我觉得歌里的月光真的是藏着很多人的思念。有人呢盼团圆，对不对？有人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月亮来思念自己的亲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抖音当中奈奈，还有呢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强子，他们两个同时想听到的这一首歌。也谢谢强子的祝福，他说呢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交通广播全体的主持人及家人，提前祝中秋快乐，我们同乐，谢谢您。来，这首歌走起。

好的，9:1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也是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的是月亮相关的主题歌曲。And when I think of days ahead，再过一天也就是明天啊，就是阖家团圆的中秋节了。其实我们总是喜欢对着月亮来倾诉我们的心里话，当然了，音乐人也是会把这些思念呢写进这些旋律当中。和月亮相关的歌真的挺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不好？看到是远方今天沙发啊，今天你第一名哈、啊、他说要把中秋美好的祝福送给主持人，谢谢啊。他呢想推荐两首歌，但如果二选一的话，我还是想选择杨钰莹的这首月亮船。每次听到这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小时候。我小时候呢，其实妈妈她是挺喜欢听甜歌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像李玲玉呀、杨钰莹啊，都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的，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属于家庭的氛围，导致我也是特别喜欢她这种甜美的感觉哈。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月亮船》，也送给所有的妈妈。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接着今天的电波呢，也要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包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中秋快乐啊。我们经常说什么节日后面都加快乐，对不对？所以说我真心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开心最重要啦。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聆听的是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哈。大家呢现在可以停止分享了，因为分享月亮歌曲的朋友们太多了哈，无论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通过米兰抖音的朋友们，那我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按照这个顺序来播出了。来，抖音当中呢，朋友们要分享的是这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欢老师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来听前奏猜歌名。你要说刘欢老师的歌一定是这一首哈，太经典了。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十分啊，北京时间9:30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这个时段呢还是集中在这个东向西啊部分车队缓行当中。然后呢再有呢我们看到解放路沿线，今天这个时段呢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南向北现在呢有车辆缓行当中。然后同时看到这个洛阳路沿线转盘这里啊现在也是有车辆在缓行当中。再有呢云飞大桥主要是集中在南北大桥上桥的方向啊，现在那也是有车在排队当中，大致呢就是这些路段哈。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1: 好的，9:31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和大家走进和月亮有关的音乐主题当中。看到于哥的留言，他说：“米兰周四好啊，关于月亮的歌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他说呢，也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万事如意，谢谢您嘞。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那种贼喜庆的哈，好，走起。

咱就说，其实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关于月亮的歌，这些我们都会再听一遍。但是你每每到这个日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你就喜欢听啊，它就是很应景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前和大家在节目当中送去一份祝福，主要是我想为大家送上一份中秋的祝福，因为明天呢在电波当中为大家送不到祝福，所以说呢这个祝福一定要提前哈、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米兰和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抖音平台当中的朋友的一首歌哈，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分享到的是这一首歌，叫做月亮替我望故乡。好吧，来听听看，说实话这首歌今天我还是首听哈。

0: 北京时间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I like the way they sing。
0: 今天我们的锦城就没那么热了啊，真的是过了这样的一个节气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凉爽下来，因为明天呢就是中秋了。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的都是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有思念，有牵挂，有藏在心底的惦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因为这个名字呢是第一次看到，叫做永不分离。他说和月亮有关的歌，想听到这一首《月半弯》。嗯，我还蛮喜欢陈坤的，来，走起这首歌。

是的，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月半弯》，有没有跟着一起合唱？看到文艺猴，米兰，你又把我弄丢了。对呀、啊、对呀、啊，文艺猴，文艺猴也分享的是这首《月半弯》。嗯，是的，经典的粤式浪漫，你说的没错。我又找到了你，怎么可能把你们弄丢呢？啊，这么多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但有的时候信息一多啊，你们就淹没在这些信息当中，真的是没有看到啊，多谅解朋友们。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哪一首歌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吧，好不好？

来，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四好啊，中秋节快乐，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呢，想分享的是一首叫做《广寒宫》。嗯，这歌我还没有听过，听上一段哈、啊。他说，这首歌曲呢是前几天走在路上听见了这首歌，好听听看。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看月亮爬上来，我觉得明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看月亮。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提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
1: 喜欢你笑得像个
0: 小，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挺多的啊、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看到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要提前祝米兰姐和交通广播所有的工作人员中秋快乐，谢谢。提到和月亮有关的歌呢，想到了很多的歌曲。我来选这首歌吧，因为这首歌曲呢刚才呢在抖音当中有朋友也分享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叫做释然。他说，米兰你好啊，想听到这一首歌曲，要把它送给那些中秋节依然会坚守工作岗位不能够回家的朋友们，想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谢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望月》。

哎呀，歌里的月光其实也是藏着很多人的思念。每一首写月亮的歌，情绪都是各不相同的，有这种淡淡的牵挂，当然也有前面的圆满的欢喜哈。不管怎么样，希望有关这些月亮的歌能够慰藉每一个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再一次呢，要祝福大家中秋快乐哈。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相对然比较有点节奏感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已经忘记是谁分享的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前一天还是蛮应景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马上就要过节了啊、我觉得在过节之前呢，我们这个心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愉悦，也很激动啊。
1: 是啊，
0: 呀，
1: 所以都说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说我喜欢你呀、就像节日前的下午、
0: 对
1: 啊，我讨厌你呀、就像节日后最后一天的晚上
0: 已经具象到晚上了是吧，马上就要第二天了。
1: 哎，有的时候你说、这种就是你憧憬啊，就是你特别这个心情特别美丽的时候，给你几个选项
0: 啊，
1: 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今天的下午
0: 啊，今天下午
1: 啊，你是不是很开心？
0: 那当然了，马上过节了嘛
1: 啊，或者就我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说过年是当你到过年之前准备的这个阶段，是很幸福的。就是从小年到大年这一周的时间，你
0: 要过大年哈，
1: 对，你可能要准备一些年货啊，
0: 是，
1: 采买呀、收拾啊，走亲访友啊，
0: 这个氛围逐渐要起来。
1: 哎，但是真是可能到过年过完这个除夕，然后就发现归于平淡了。
0: 你看看，然后吧，怎么说呢？这个过节之前的这种激动达到了一种顶点的时候。然后马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中秋节是属于咱们中国人团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1: 非常重要的节
0: 日。而且呢，对，而且很多的一些游子哈，你比如说咱们锦州的朋友到外地工作啦、生活啦，然后到中秋的时候回到家乡跟亲人团聚，那种心情啊，真是。
1: 我觉得中秋吧，应该放15天，
0: 多放点，
1: 对，
0: 放50天也行。
1: 对，这中秋放10天，春节放到正月15，
0: 春节放到正月15，
1: 正好吧？
0: 啊，对，连上了
1: 2周呗。
0: 对，
1: 啊，
0: 就是干半年休半年，是最好的。
1: 哎、这样的话，你不用大家着急忙慌的
0: 来回的哈，
1: 慌慌张张的。你看昨天这个，大家应该是不是看我们视频号发的那个视频了？东北路的昨天
0: 提前的中秋的问候啊。
1: 哎，是的，多好！我是东梅，
0: 我是东梅，
1: 在辽宁锦州。
0: 是，
1: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啊！是，哎，好多这个外地的朋友也发过来，我是锦州的，今年回来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打招呼了。
1: 是，哎，
0: 很感动。
1: 东北的孩子看见山海关两个字，倍儿感亲切。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在外地求学也好啊，工作生活也好啊，如果说我们锦州这座小城还有你惦记的人，惦记的事儿。我觉得呢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回来啊，走一走逛一逛。
0: 对
1: 啊，因为锦州呢现在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也有朋友啊这个留言说在家乡已经没有亲戚了。没有亲戚，但我想啊，就当你的这个双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因为这一片土地养育了我们，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回到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心情也都不一样啊。
1: 谁说你没有家人了？我觉得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0: 对，
1: 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乡音，你就能觉得，哎，咱锦州有人儿。
0: 对，那不就是家人吗？
1: 啊，你看看，
0: 是不是同一片天空下喝着家乡的水长大的？
1: 那天我也刷个视频啊，看的是在江苏还是在浙江生活的
0: 哦。
1: 然后呢，他拍了一张辽冀车牌的一个小货车，应该是送货送到那地方。
0: 那他都看见就老激动了。
1: 哎，他说：“哎呀，
0: 哎呦，这是我家的车牌。”
1: 我在老师，对，我看到我家车牌了。然后我就在他这个评论区，我给他发了一张图片。在咱们单位楼下拍了一个咱们当天的锦州的一个天空，我给你看看
0: 家乡的天空。
1: 对，家乡的天空
0: 真好哈。
1: 哎，
0: 那真就不一样啊。就你尤其你在外地的时候看到家乡的任何一个东西，
1: 是呢，
0: 你包括就是有锦州两个字儿，你比如咱锦州烧烤好多城市都有，
1: 是，
0: 你真要是到哪儿去玩一看，哎，这就我们的家乡的烧烤过来了，
1: 哎，但那味儿可不对呢。
0: 对，你是呢。哎，对了，这是奇怪，
1: 我去
0: 哎，你说这是咋回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就是锦州烧烤哪好像很多城市都有，吃就跟咱真的到锦州吃的这个烧烤不一样啊。
1: 我这个结合着你这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我给你回答一下
0: 啊，行啊，
1: 啊，就是经过我的一些研究
0: 啊，你是真是实践研究去了？
1: 哎，
0: 咱贵州吃着咱锦州烧烤，
1: 没，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什么什么烤牛肉还得撒
0: 点，
1: 这个叫啥折耳根？
0: 哦，哎呀，
1: 我觉得啊，你听没听过那句话？ 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
0: 啊、嗯哦，这个我真是听过。
1: 所以我觉得，离开锦州，
0: 嗯，
1: 他即使挂着锦州烧烤，
0: 嗯，
1: 他可能也不是锦州烧烤那个味儿，
0: 烤不出咱锦州的那个味儿。
1: 对，烤不出来、
0: 嗯、
1: 啊。所以离开了锦州啊，可能比如说这个什么，按照茅台的那个，他必须得那河谷那个赤酒河谷那个什么、
0: 嗯、
1: 上边漂浮什么各种微生物
0: 啊。对呀。
1: 啊，我在那是哎，一打开窗户一下，哎呀，
0: 嗯，
1: 那全是这个酒的香味。
0: 哎，你说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微生物是复制不了的。
1: 对，
0: 你没法把这微生物给复制过去。
1: 啊、对，你看它的这个什么纬度啊，什么湿度啊，空气当中微生物啊，而且这个，
0: 嗯，嗯
1: 它你曾经做过这实验吗？
0: 哦、
1: 啊，这个真酒不叫异地茅台吗？在那儿什么遵义这个地方啊？
0: 对，
1: 那是酿了9年呢，才发现，
0: 嗯嗯、
1: 你要把茅台什么菌种、有什么窖石、
0: 嗯、
1: 窖泥都带过去了，也不行，
0: 不一样。
1: 所以我觉得呀，你即使在锦州学了手艺了。跟各个名师学了手艺了，
0: 嗯
1: 啊，在这边唰羊串烤的好吃，但是你回到你的本地，可能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微生物。
0: 对对，它只不过可能各种这个形式啊，包括各种方法都差不多，
1: 对，
0: 但是呢，就那个微生物不行。
1: 对，
0: 不是我们这儿的
1: 孜然辣椒面、盐，
0: 嗯
1: 啊，然后呢这。

0: 我不是我们这口音的。嗯，对。所以说啊，这个家乡的味道是不可复制的。
1: 对，然后我经常看很多朋友留言，哎呀，我就有时候我还愿意跟他们，
0: 嗯，
1: 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因为你这么想，就是谁说自己的家乡不好，你心里都不太舒服。
0: 嗯、就是说，有什么我自己孩子我自己说行，你可不能说啊，你一说立马我跟你急眼。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有很多的这些外地朋友是吧？哎呀，锦州烧烤地中地，
0: 嗯，
1: 没有哪哪哪

0: 前我们打过这预防针了，就知道这个味儿哈。
1: 哎，我一闻，我说这，因为咱们对呀、啊，咱们知道这个酸菜缸是
0: 什么味儿、嗯。
1: 但是有一些，你像南方的或者他没有
0: 这种腌制食品的，
1: 对他没有激过酸菜，
0: 他接受不了
1: ，喝一口叭就吐了。
0: 哎，你这个说完之后，我倒能理解了。
1: 哎，
0: 嗯，
1: 我然后呢，这个折耳根，
0: 嗯，
1: 我去了条，这也是。那有
0: 折耳根跟酸菜缸不一样吗？
1: 这也是因为我这个我父亲呢、啊、和我妈呀、啊，这经常这个出去玩，然后呢去贵州，这不知道咋就喜欢吃折耳根。上次锦州不也开了很多这个贵州的火锅吗？
0: 嗯，
1: 带他俩去尝一尝。我说你尝尝有没有你去贵州这个正宗？哎，那料啊自己整个蘸水，还加点折耳根。我说你真厉害，
0: 还弄得还挺。
1: 我说我去贵州，我这次我挑战一下。
0: 嗯，
1: 挑战第一，我干，因为他炒的菜里边也有折耳根。
0: 你说的是炒的还是拌的呢？
1: 炒的
0: 啊、炒的。
1: 炒的里边他放了点折耳根，
0: 嗯、
1: 我尝尝、
0: 嗯，
1: 会有一点就是鱼腥的味道。
0: 对，因为它不叫鱼腥草吗？
1: 会有点鱼腥的，就是你单，但是你搁在菜里一起吃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哦，就能接受哈、
1: 啊。但是那个鱼腥草的那个酸奶也不行
0: 不是，就折耳根还有酸奶啊？
1: 啊，
0: 哎呀，真是。把折耳根用到各个地方了。
1: 折耳根酸奶那我真来不了。
0: 那
1: 这真来不了。
0: 哎，你说这我倒也挺好奇了啊，应该尝试一下啊。
1: 尝试一下，因为当地、你看，就是我觉得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呀。
1: 啊，当地你看真是吃折耳根呐、觉得他们就是生活当中，你看什么整点什么烤串啥的，他们也是撒把折耳根，蘸料啥的，挺厉害。
0: 那你想啊，就是咱们因为咱们这一方水土嘛，咱们接受不了，然后说折耳根不好。那你说在人当地，人折耳根吃着那长大的，那人家听着也不舒服、
1: 是
0: 吧？但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东西好与不好，只不过是我们的味蕾是不是习惯。
1: 对，
0: 哎，
1: 你在那个地方你吃习惯了之后，
0: 嗯、
1: 我相信呢。你也会觉得是一个美味。
0: 那当然了，你如果说根据你自己的味蕾而说这个东西好与不好，有是偏颇、只是您接受与不接受的问题。
1: 哎，对，
0: 对吧？
1: 所以就像锦州烧烤是一样的，
0: 对，
1: 我们吃可能就是我觉得正好。
0: 嗯，
1: 有一些外地朋友会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会儿说咸了呀，对吧？
0: 是
1: 这个，但是我觉得您要自己在这儿最好啊，多待一段时间，把你的口味调整调整。
0: 对。适应啊，
1: 是呢。然后呢，你看很多外地的美食到了咱们锦州也会有一些调整
0: 啊，它必须得符合当地的那个口味，调试一下。
1: 对啊，你看，比如说这个云南的米线，
0: 哎，是
1: 米线，然后包括这个广西的那啥螺蛳粉，
0: 螺蛳粉，对，
1: 到咱们它也会有调整的，
0: 包括川菜不也是吗？
1: 啊，对对对，川菜也一样，
0: 还有湘菜什么的，它都有调整。
1: 然后你包括现在咱们这个也有什么贵州的酸汤火锅
0: 啊，
1: 云南的什么这个火锅，各种各样的，啊，贵州还有什么豆米火锅，各种各样的。你看有的时候你得尝试，只是说我们在本地，我跟你就是在锦州吃了一下贵州火锅，觉得受不了，但是你要去贵州你吃，哇塞，真香。所以呢，还是欢迎啊，这个广大的好朋友啊，这天南地北的，这中秋佳节啊，或者是这国庆啊，有时间呢来我们锦州玩一玩。
0: 对呀，我们现在锦州都这么有名了，
1: 对，
0: 还没来的朋友赶紧来啊，
1: 哎、
0: 来尝尝我们的烧烤，好吃的好玩的什么的。
1: 而且呢，跟大家讲啊，外地的朋友啊，您不用为停车发愁。
0: 哎，对了，
1: 啊，我们停车免费。
0: 你看看，你说这个停车免费啊，好多朋友那太欢迎，尤其外地的朋友是吧？
1: 中秋国庆游锦州，早晚夜市周边停车场啊，分时段敞开用。
0: 你看看多大气，而且这双节一临近，比如说咱那个石桥的早市儿，那家那人呢？
1: 那可不。
0: 哎呀，好多外地的车辆，那时候石桥的早市就烟火升腾。
1: 是。
0: 然后咱们临河的夜市也是人气涌动。
1: 对，那你想想那个是，今年那市委大院都给开一辆停车。
0: 对呀，那还说啥了？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每逢节假日呢，咱们早市夜市周边啊，这个车流特别多，停车真是一个车位真是太难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市民游客啊，逛咱们锦城的烟火地啊，也觉得不好停车哈。
1: 那我们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真是自驾去的话，也会考虑先提前搜索好这个停车场。
0: 那对呀，哪能停车呀，我得方便呢。
1: 哎，但是呢，这次我们提前跟大家讲啊，您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了。这个一是我们要这个敞开资源，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呢也相对来说便民惠民的这个暖心的做法，在双节期间开放四处停车场，
0: 有四处啊，
1: 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
0: 嗯嗯
1: 啊， 这个也是为很多外地的朋友想去早市啊夜市。

0: 的这些游客，咱送上停车的便利。
1: 没错没错啊，逛早市儿，石桥的早市儿啊，你比如说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从早上5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9点半给大家免费开放啊！
0: 太好了。
1: 这个北湖公园啊，离这早市特别的近，
0: 太近了。
1: 哎，您溜达溜达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呢，赶早市的市民就可以安心的停车了。
0: 对，
1: 沉浸式的感受咱们锦州清晨的烟火。
0: 哎，然后另外呀，就是你晚上逛夜市的时候，我觉得一是文化宫停车场
1: 啊近呢，
0: 百货 A 座停车场，B 座停车场，每天是晚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免费。我
1: 这
0: 太
1: 好
0: 了！我这个夜市真的，我都喜欢停在文化宫。
1: 那是
0: 每次出去都得花钱。
1: 对，现在咱也跟着借光了。
0: 不是这个，我们这个锦州辽记的牌照行不行
1: 啊？对呀，真的哈、哦，好像行，可以。
0: 哎，我你看啊，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一处景点火了之后，一处景点火了之后。本地的朋友，基本上是错峰去。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也一样啊，
1: 咱们也能想到这一点。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啥时候咱都能去，
1: 不见得非要赶上什么节假日的时候。
0: 你非要说我必须得赶上这个节假日免费我去，
1: 我必须中秋的时候我去。
0: 对，你免费停车场免费我得去。
1: 这时候好多外地朋友，咱就别凑热闹了。
0: 对，那停车场数量啊，那这也是有限。我觉得咱们先别凑热闹，你不行想去，你坐公交车。然后
1: 咱可且来。
0: 对，你把这停车场的位置留给外地的朋友。
1: 对
0: 啊，让他们先停。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啊，咱们锦州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辽记的车主们啊，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呢，想去夜市早市的是吧？您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那是最好的了。哎，咱这个待客之道肯定有这眼力劲儿。
0: 对啊，这个你再跟他说啊，这逛临河夜市的文化宫啊，工人文化宫的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就每天晚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免费开放。
1: 对
0: 啊，
1: 这个免费开放主要是锚定了那个早市还有夜市啊人流高峰时段。
0: 对，
1: 你看有一些闲置的车位吧，就转化为公共的这个便民资源了。这我觉得也是咱锦州放大那个烟火经济啊，服务来咱们锦州玩的游客们的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举措，太好了，点赞哈。
0: 是的啊，也希望各位来锦州游玩的外地的好朋友，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对、
0: 啊，也希望您在我们锦州啊，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1: 是的，好，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我们这也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节目，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在节前咱们尽量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比如想买车呀，想卖车呀，我们的热线呢也是正常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进来。
0: 大家呢如果最近想换车啊，然后呢比较犹豫，咱们可以聊啊，
1: 是
0: 换不换随您。
1: 对，就你有这个想法就先聊着呗，对吧？至少呢咱们把您想要的这个目标先给它锁定了，然后就观察它呗哈。
0: 对，
1: 而且呢这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很多资讯啊，大家也听到新车也比较多，这个一个比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0: 是呢
1: 当然了，这个 有实力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也不少。
0: 嗯，
1: 那这个想换个车什么的，我提高一下我生活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的哈。
0: 是的。
1: 如果说您觉得我这车还能开，您先留着把钱先揣兜，这我们也是支持您的。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嗯，不管怎么样吧，您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都在这儿啊。
0: 嗯。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有一条新闻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你听说过这个说索赔一块钱的事
1: 吗？一块钱还要索赔吗？索赔一块啊。
0: 对，我在想这个一般情况下一些汽车大厂啊，去起诉什么一些造谣啊，或怎么样的，他能说索赔一块钱？
1: 索赔一块钱。
0: 嗯。
1: 这是从哪来的呢？
0: 这个啊是来源于哪儿啊？
1: 嗯。
0: 来源于领跑汽车法务部发了个文
1: 哦，领跑汽车
0: 昨天发的
1: 啊，怎么个事儿呢？
0: 说这个近期收到多位领跑车主的投诉与侵权的举报线索，
1: 嗯，
0: 反映网络账号用户王某某，
1: 嗯，
0: 涉嫌侵犯领跑品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在收到投诉举报线索之后啊，依法完成取证，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哦，
0: 官方表示，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王某某充分认识到自身侵权行为的危害，
1: 嗯，
0: 主动停止全部侵权行为，
1: 嗯，
0: 并向领跑做出诚恳致歉。啊，这个本案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案件已顺利结束。
1: 就是王某某赔了领跑一块钱呗。
0: 对，这个我在想，领跑这也太……
1: 他这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太大度了吧。
1: 要的是你这个态度。
0: 就是这个吧，造谣者在他自己的账号发布了相关的一个致歉视频
1: 啊
0: 啊，然后也发布了道歉信。
1: 嗯嗯，
0: 他这个在道歉信当中啊，这个王某某
1: 嗯
0: 表示，从2025年以来，自己借领跑车主工程师的身份取得公众和车友的信任，
1: 嗯，
0: 传播了大量针对领跑的不实言论，
1: 有点过分了。
0: 还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带有领跑注册商标标识的仿冒车品及配件
1: 啊，
0: 所以这些行为不但侵害了领跑的合法权益，也辜负了车友的信任。对此，他深感愧疚。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也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这次领跑起诉造谣者主要的诉求是要求对方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块钱。
1: 你看看这东西就给你一个警醒，这一块钱是一个警醒，
0: 一块钱不在乎经济补偿，要的就是一纸司法结论。
1: 对
0: 啊，就是跟大家讲啊，就是伪装车主带节奏，借着造谣流量卖假货，
1: 嗯，
0: 我就大家啊，就是我希望都是成，就是都成年人，咱有个判断，
1: 别偏听偏信。
0: 对啊，让子弹飞一会儿，
1: 那是
0: 啊，
1: 别人听风就是雨。
0: 对，然后你就跟着去这个也是跟着造谣去。
1: 嗯嗯
0: 啊，不行啊，
1: 别让这些人拿你当枪使了。
0: 对，
1: 你就把这个一传十十传百的，
0: 就这个组合，这套组合套路，我跟你讲，在汽车的自媒体圈很多见，
1: 那是
0: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一是为啥说领跑这个，我要的不是经济补偿，我不差你那经济补偿，就啥呢，我要这个司法结论，分清了对错，划清了边界，
1: 哎，
0: 表明啥？我自己绝不纵容造谣牟利的这种立场，
1: 这是一种态度啊。
0: 嗯
1: 嗯，哎，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挺有意思哈，啊，嗯，大家这个也是以此为戒吧，哈。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就包括说一些我们现在确实碎片化时代，大家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很多，
1: 嗯嗯
0: 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还是要相信官方媒体。啊，一些大事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官方媒体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很多很多就是这种，虽然说现在言论自由了，现在言论自由了啊，但不等于肆意造谣。
1: 不是法外之地呀。
0: 啊，
1: 随便说能行吗？
0: 这不行啊。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领跑呢，也是还是挺有格局的，对吧？就这个，这也是一个给他一个警醒。现在这样的一些言论什么的，大家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大家就看听风就是雨。
1: 有的朋友他不好甄别，他不思考，
0: 不思考，
1: 他也不甄别，就涌上来这些信息。
0: 然后有一些这些个人账号啥的哈，他就什么，比如说掐头去尾。你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大家经常刷到一些，比如说出警的一些视频，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出警的或处理的这些现场的一些民警，他们也有执法记录仪，
1: 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挺好，有执法记录仪，这个就谁也不用说捏造事实，
1: 这是个佐证。
0: 对，然后呢，都会说， 这个尊重你拍摄的权利，但是不能掐头去尾。
1: 嗯、你拼接不行，
0: 你拼接不行，
1: 那变味儿了。
0: 对，因为你录，我也在录，因为我有执法记录仪。
1: 对对、
0: 啊，你不能捏造事实啊。有的就是他也不，大家因为这东西就好比说啥呢？
1: 嗯，
0: 我有的时候经常去开导一些朋友什么的，或者是这个身边、
1: 嗯。

0: 边的这个朋友家的孩子，他可能要参加一些什么比赛呀，怎么或者这背不下来呀，怎么怎么样？我说首先你背不下来啊，或者你这段和这段之间中间落了一段，你下边的评委他是不知道的。
1: 那对呀。
0: 只有你自己知道，
1: 你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一下你这错误。
0: 哎，没必要，你也不必要紧张，你就是闲，就是状态很自然，
1: 就往下念。
0: 哎，对，就是
1: 往下读，
0: 一说完事了。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哎，你
1: 他也不知道原文是的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
0: 哎，是这样。然后呢？但是我就说，有一些朋友，你也不知道整个事件来龙去脉。
1: 嗯，
0: 有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他掐头去尾的，然后你就跟着带节奏，叭叭叭。
1: 那是。
0: 啊，你最后叭叭打，真实的这个情况发出来之后，你叭叭打脸，啊，这有点犯不上了
1: 啊。你说这个非常对哈，那么平台当中也有朋友问车啊，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位朋友叫啊孟婆来碗汤老朋友啊，本田 CRV 1.5T 的，一年有跑4000左右，
0: 嗯，
1: 可以做一次保养吗？
0: 可以一年做一次保养。
1: 啊，可以一年做一次保养吗？
0: 那看你机油啥样啊，
1: 嗯，
0: 你的机滤啥样啊，啊，你的空滤啥样啊，
1: 嗯，
0: 对吧？你说你用的都是不咋地的，那你咋一年做一次保养呢？你必须得用的是相对是长效的，机油你得全合成的啊，机滤呢你最起码得是也是长效的啊，空气滤芯你也得是好的，
1: 嗯，
0: 啊，空调滤芯你也得好的，这行啊。你像我是一年做一次保养，我这也快了啊，一年基本上我还比你跑得多一点，我能大概7000-8000公里。
1: 哦，那其实也不算特别多，
0: 但我用的机油是啥样的，哎，我用的这个机滤是啥样的不能告诉你，我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啊，那我都老贵了，
1: 嗯，
0: 啊，你能说咱这么说啊，说你能舍得或说花200块钱买空调滤芯不？你能舍得了？
1: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的，可能你就
0: 你可能说，哎，我花200块钱买空调滤芯，然后你想说我想一年做一次保养，
1: 那就不行了
0: 啊。我空气滤芯也是很便宜，几十块钱，那样能行吗？
1: 嗯，那样你就得是稍微勤保养一点的。
0: 对，你买的那个它承受不住，你说你一年做一次保养。
1: 嗯，
0: 那你要想真是想一年做一次，你就把这个空气滤芯很关键，还有空调滤芯都非常关键，你就是买点好的大牌好的啊，别整便宜的。
1: 好的还是金用哈。
0: 对，机油滤芯一样，你是用的是这个长效机油了啊，比如说时间能跑个1年或1万公里的这种机油全合成的，但是你机滤承受不住，发现再换发现机滤碎了，
1: 嗯嗯，
0: 那能行吗？
1: 对，
0: 它都得相匹配的啊。
1: 嗯，好，听到给我们回复一下，稍后呢先进一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鸿蒙智行世界微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我们看到附属港呢，这个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是在排队缓行的。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西双向呢，都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再有呢，公铁桥洞现在看起来还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老城区。目前呢，上海路从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其他路段呢问题不大。我们看一看云飞街沿线，目前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是比较多的。南京路云飞街的东西双向车也是很多啊。洛阳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杭州街开始，目前我们就看到车开始拥堵了。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没有问题。再有呢，就是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是东西双向都有缓行。南街啊，南街现在呢是南向北、北向南都是有一些缓行出现。其他的路段呢，云飞街看到云飞街到市府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压力。武汉街到市府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比较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灵溪大街啊，灵溪大街到太平街这一段啊，目前我。

0: 我们也是看到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那其他路段的问题还不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这眼看着要过节，大家都开始发节日祝福了，是不是？
4: 嗯、是
0: 啊，看到这个马马发来信息了，说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呢就想起来这几句，凑合看吧。二位中秋快乐。
4: 我想回你两句
0: 啊。哪两句？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嗯，
4: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哎呀，这个有这个，这我就想起另一句啊。
4: 啊，
0: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怎么有点像要结婚了呢？不是，这弄得怎么有点像那个海誓山盟了呢？
4: 只愿君心似我心
0: 啊，
4: 定不负相思意。
0: 那我想起那什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4: 来，有请一对新人，
0: 那走上红毯啊！怎么用的这感觉了呢？
4: 哎呀，也行啊，这反正祝福的这歌吧，
0: 收到了
4: 知道了。
0: 嗯，我们也祝福大家啊，
4: 是了，
0: 这个中秋快乐，提前的问候送给大家。
4: 嗯
0: 嗯。BOSS 林这儿也挺高兴的，这个说祝我美丽可爱的婉儿生日快乐，希望你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有我陪你度过。
4: 哎呦我天，
0: 请不要说我脸大，现在脸小那是真打光棍儿啊。
4: 这蛋糕整得好。
0: 蛋糕这么大一卷吗？蛋糕拎卷儿的是不是？嗯，
4: 哎呀真厉害。
0: 这个确实啊。我这是蛋糕不
4: 是的。
0: 看着像一卷蛋糕，但实际上是蛋糕吧，弄得还挺有创意的呢。
4: 估计不得
0: 嗯
4: 十个 W 啊。
0: 嗯，是吧，差不多哈。
4: 干啥呀
0: 这一卷。
4: 哎呦我的天，一个生日干十个 W、
0: 嗯、差的已经不是这个了，知道不？
4: 理解了。
0: 理解理解哈。
4: 这个理解了吴姐所说的，
0: 嗯，
4: 他们
0: 不想那个，
4: 不想那个，
0: 对，
4: 不在乎什么残值，
0: 残值，对，
4: 保值不保值，
0: 不想残值哈。嗯，
4: 是的，我得跳脱出来。
0: 对，
4: 我现在跳脱出来。嗯，
0: 你那整个的这眼界都得打开啊。
4: 什么样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这个话术、
0: 嗯、对，得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视角、
4: 嗯、
0: 但是呢不同的生活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快乐，
4: 对
0: 对吧。有的是一卷蛋糕，有的呢可能就是一小块蛋糕放一支蜡烛，这也很开心。
4: 嗯，
0: 嗯，就是不一样的生活。平淡的生活有平淡生活的幸福，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财富自由有自己的这个一种确信，是吧？
4: 是的。
0: 嗯，小帅哥说了啊，说我买空调滤芯儿、空气滤芯儿两个20块钱，修配厂卖两个可能得贵了。 啊，所以我就是两三月我就换一回了。
4: 嗯，行。
0: 嗯，
4: 你勤换着点呗。
0: 对，你这种情况呢，咱就勤换着点。
4: 嗯
0: 嗯。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可以和我们分享的一些心情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啊，看到我想静静说两位主持人中秋快乐，谢谢啊、
4: 嗯、
0: 我们同乐啊，
4: 谢谢啊，
0: 谢谢。
4: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中秋要出行的计划？
0: 中秋肯定有要出行的计划、
4: 啊、
0: 这时候秋高气爽的，
4: 这个天真好，
0: 嗯，
4: 凉爽，
0: 嗯，
4: 昨天还很热啊，
0: 昨
4: 天今天凉爽，
0: 刷一下凉。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小天儿，有一些小问题也会出现，
4: 比如呢，
0: 皮肤干
4: 啊，
0: 这手有点干吧呢，
4: 我手有点紧吧，我不干吧，我手有点紧吧，
0: 有点紧吧，不管紧吧还是干吧，那就需要补水了，你知道不？
4: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福利群给您推的就是科颜氏高保湿精华爽肤水、
4: 哎、
0: 我就喜欢科颜氏，
4: 对，你是
0: 爱咋咋地吧，40毫升两支啊，这个你要想出门带那可太划算了，你上飞机100毫升及以上带不了啊、
4: 嗯、
0: 对不对，你这40毫升两支出门正好，
4: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
0: 哎、对呗，
4: 有出行计划的话你得整个点保湿啥东西，
0: 这40毫升够你出去两回的了，一次比如说你7-8天，你这40毫升绝对够了，然后呢，这两支40毫升相当于80毫升，限时优惠才38.9。
4: 哎，我这脸这大的话，那一次能用几块？
0: 你这个一瓶保证让你脸缩回去。哎呀，还不贵，38.9两支啊，太划算了！
4: 嗯、
0: 而且科颜氏这属于明星高保湿系列，深层补水，直达基底，换季干燥呢也能稳住我们的肌肤。而且这个时候你涂抹它，就是清爽不油腻啊，秒吸收，而且很温和。最关键的是，过敏的朋友、敏感肌也能用。它这40毫升可不是小样，它是中样啊，这个出差旅行带那太方便了、
4: 嗯、
0: 甚至你这中样都够你湿敷一回的了。然后呢，日常补水啊，这个化妆前打底啊，尤其是旅行的朋友带那非常合适，上飞机什么的都没问题哈。38.9到手两支，特别的水润，赶紧抢，因为像
4: 特别的水润，
0: 特别水润，真的，你就不会说我这手有点干吧，脸有点干吧啥的，
4: 嗯
0: 嗯，而且不心疼啊，30多块钱还没到40块钱，给您两只，
4: 真合适，
0: 太合适了啊、嗯、但是这样的东西你就得抢，嗯，就是在我们的群里边蹲一下吧，
4: 是，
0: 如果没进群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抢了。
4: 这位叫杨昌新的朋友，
0: 嗯，
4: 哎呀很有缘
0: 的啊，咋的呢，
4: 你看他的这个所在地是贵州黔东南，
0: 哦，哎呦，我明白了。他说：“我看，我以为是咱锦州的朋友。”他说：“我孩子在博大上学。”
4: 一会儿再说啊，我们接个电话。
0: 啊、好，先接个电话。你好，尾号1668这位朋友。
5: 你好，
0: 嗯，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好，两位老师。
4: 嗯，
5: 我现在有个事儿特别苦恼，我就想选一台车。
4: 嗯，什么车？您说啊。
5: 然后呢，就是在宝马 X5 吧，就是老款，不是马上要下线了吗、
4: 嗯、
5: 这个新款还得等3-4个月、
4: 嗯、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新款值得等吗？
4: 这个看什么角度，你的预算够吗？
5: 嗯，预算够。
4: 够那就等新款。
5: 啊，老款就是还是有点不合适的，现在如果现在买老款的话还是
4: 你就
5: 是不太值得了。
4: 你现在眼巴前啥，比如说你能否说就什么说服自己，比如说因为他马上要上，其实这个国外已经上了啊，马上要上，你现在买了老款、
5: 啊、
4: 是为啥买老款？首先它可能便宜，优惠幅度大，你买老款、
5: 啊、
4: 是你是这个想法行，但是你要是什么想法说，哎，我买了老款之后，我这个在半年内我在马路上看到很多新款，你能否不心动说不后悔，哎呀，我咋就差这几个月呢，啊，咋就等不了呢？
5: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吧，我看那个新款那前脸吧，说实话我不怎么太喜欢
4: 啊，那你不太喜欢、
0: 嗯、
4: 那你就买现在这个，
0: 对，那就没办法了，
4: 对，
5: 哦、还有那个我再想咨询一下，那个 GLE 不上市了吗、
4: 嗯、
5: 新款的，
4: 嗯，
5: 那是要如果宝马这个 X5 新款跟 GLE 比，您建议我选择哪个？
4: 宝马 X5 是换代啊，那个你看的 GLE 是属于咱们首款的这个长轴距啊，国产版的，明白了吗？它不是换代、
5: 嗯嗯、
4: 啊，
5: 哦哦，
4: 两个概念。
5: 对， 我试驾了一下他那个 GLE， 我感觉那个 GLE 跟宝马我都试驾了，
4: 嗯，
5: 我感觉那宝马还是很煞落的。
4: 那当然了
5: ，GLE 就有点
4: 重。那当然了，那宝马呢，这开着啥毛病没有，特别爽。
5: 哦，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4: 嗯，好，再见啊。
0: 好的，
4: 拜拜，
0: 再见了，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提到说非常苦恼在两个车之间的选择。
4: 这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啥叫大家吧，有的时候苦恼点是在哪儿呢？
0: 嗯。
4: 就是啥都想要，
0: 对，要的太多了，
4: 这就谁都纠结苦恼了。
0: 是，
4: 你就是自己得懂得取舍。说，你看，那你就是说在新款和老款之间选，因为就差这几个月，那有的可能如果预算够的话，那肯定我肯定会等新款。
0: 嗯嗯，
4: 啊，肯定会等新款啊。除非是啥呢？就像这刚才这位这个小姐说的，哎，这新款的外形啥设计我不喜欢，我喜欢老款的。哎，那咱就买老款，咱不后悔。你就是怕啥？你买了之后。哎呀，你看满大街都是新款，
0: 嗯，
4: 哎，他就是就在这个
0: 有一种落差吧。
4: 对，在这个属于交接期的时候，
0: 嗯，
4: 你比如说他，你现在是属于2026年9月份，
0: 是
4: 啊，举个例，2026年9月份，
0: 还有几个月就过去了。
4: 你在2026年12月份这车出来了，然后呢，等到举个例子，你要卖车的时候发现，
0: 嗯，
4: 你是2026年9月份的，
0: 你就是老款，
4: 老款，你2026年12月份新款都上了，
0: 就差俩仨月，
4: 哎，就差俩仨月。
0: 有的人他是这种心理状态，
4: 对。
0: 但如果说您是不喜欢那个，那咱就没办法了。
4: 对啊，那咱就没必要等新款了。
0: 你就不用纠结这事儿了。
4: 有的说，哎呀，我趁这个新款我不喜欢，赶紧我就喜欢宝马 X5，
0: 嗯，
4: 哎，趁现在我就赶紧我就买这个老款，我喜欢呐。
0: 嗯，
4: 你就等新款上了，老款买不着了，只能买二手了。你这个那咱不后悔，但是你要是说你能接受新款的这个造型，然后呢也想觉得这新款呐各方面哎都能达到你的新尖上啊。再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肯定是。各方面都会比现款要好，比如空间呢，智能化表现呢，智驾层面表现呢，你这块肯定比现款要强太多。
0: 它毕竟是换代嘛，
4: 对，
0: 肯定会有一个升级的。
4: 嗯，
0: 所以看您怎么去取舍吧。啊，
4: 是这个杨昌新这位，
0: 杨昌新，
4: 咱也不知道是这个。
0: 您是在贵州吗？现在
4: 啊，
0: 杨昌新，
4: 对，这个黔东南呐，
0: 嗯，
4: 黔东南，我想想那块有啥呢？
0: 嗯，
4: 镇远古城嘛，
0: 嗯嗯。
4: 是在黔东南吗？
0: 是不是很美？
4: 真美！我给拍了吗？我这
0: 对，
4: 哎呀，早上哎，都是
0: 我看到了那种感觉哈，就是人家寻常百姓生活能看到的东西，你感觉哎呦，怎么那么的美好呢？嗯，然后在那吃个早餐哈。
4: 黔东南对，黔东南确实镇远古城。
0: 嗯，镇远古城哈。
4: 哎，对。挺，然后呢？你要是这个黔南呢，是荔波小漆孔
0: 啊，荔波小漆孔非常有名啊。
4: 哎，
0: 嗯，
4: 不一样。
0: 而且今年我看这个坤总给我拍的那个图片，那个水也很美哈。
4: 嗯
0: 啊，今年水也很丰沛，是不是？
4: 就不是丰沛的时候吧？
0: 嗯，
4: 它那水呀，
0: 嗯，
4: 你就像看一下洪水似的。
0: 哦，那样啊？
4: 你没看这个黄果树瀑布？
0: 哦，看见了
4: 啊。然后或者是什么？它六七月份的时候，
0: 嗯，
4: 很丰沛的时候，
0: 嗯，
4: 你看的就是。像是洪水一样，
0: 就看着
4: 你觉得不是黄果树瀑布，你觉得去的是壶口瀑布，
0: 哦，就是那种气势已经不一样了哈。
4: 哎，但这水是很多呀。
0: 嗯嗯
4: 啊，但你这
0: 时候
4: 你得看这个时候啊，
0: 嗯，
4: 或者是四五月份那时候，
0: 就它不多不少，正好的那种。
4: 对，别是雨季，就是六七八那个
0: 太大就有点凶猛了，
4: 对，
0: 是吧？
4: 然后呢，你就是这个时候九月份左右，
0: 嗯，
4: 啊，就过了雨季去。挺好，
0: 嗯，
4: 哎，
0: 这时候正好秋天，到哪儿去玩都是好时候。
4: 要不你说，有时候刷到这个网上说，哎呀，你说你的旅游运，
0: 嗯，
4: 啊不好，你看看我，
0: 啊，
4: 爬梵净山穿个衣服，呼呼的雨下啊，然后去看什么这个黄果树瀑布，
0: 嗯，
4: 呼呼像看洪水似的，
0: 嗯。你看看，
4: 哎，
0: 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吧。你包括景色也是，有的人吐槽说：“哎，这就是你们眼中的这个地方。你看我眼中地方怎么这样呢？我后悔了。”
4: 旅游运，
0: 你得一个是旅游运，一个是你得选择这个地方最美的时候去。
4: 哎，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出行旅游运很好。
0: 嗯。
4: 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行李箱托运。
0: 嗯。
4: 你上行李这个取行李的时候。
0: 嗯。
4: 我刚走那儿，我的行李
0: 哎就来了。你看，太幸运了。
4: 然后呢，我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到这个茅台镇，
0: 嗯，
4: 就到那儿，也下午到那儿，说这个前天还30多度的，
0: 嗯嗯，
4: 这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今天
0: 凉快了，
4: 凉快20多度。
0: 你看看多好啊！你这个运气就非常好。
4: 这
0: 你会觉得很愉悦，
4: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真心欢迎你的那种感觉哈，
4: 是呢。所以我看到这杨昌新，他说是贵州黔东南这个 IP，
0: 你就感觉挺有，你俩也挺有缘呢。
4: 然后他还在渤海大学上学，
0: 这个其实挺远的。
4: 贵州来锦州了，
0: 嗯。
4: 然后你是因为孩子在渤海大学上学，你关注了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 公众号是不是？
0: 肯定是。
4: 今天关注的。
0: 你看，哎呦，是吧？
4: 9月24号关注的。
0: 那肯定是啊。
4: 孩子开学了吧？
0: 嗯。
4: 是不是来接孩子来了？
0: 哎呀，这个，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贵州和锦州离着很远，孩子回一趟家肯定不容易，
4: 嗯，
0: 是不是那么远的路程呢？对吧？
4: 是是。
0: 然后作为家长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就反复就有很多咱锦州的实时信息，家长也想了解了解孩子就是上学的地方呗。
4: 对，
0: 嗯，感谢您的关注啊，经常跟我们互动，然后在这个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因为现在可能因为孩子在锦州上学，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会关注到我们啊。嗯，好了啊，那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一些事儿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天天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下面这位朋友想买一辆5米2的插混或增程的 SUV。坤伟，就是你必须得卡在5米2啊！先别说预算，先把这个5米2告诉我们了。6座的啊，他看重的是舒适性，还有智驾这方面的因素。纠结的是华劲 S 和领跑 D19这两款车。他说这俩车呢差5万呢，5万左右吧。想问问这俩车的体验感有啥差距吗？他的体验感的差距和他差这5万块钱是不是相符合的？就是说我值不值花这5万块钱？
4: 这东西看你自己咋合计啊。
0: 嗯，
4: 这个咱没有办法去比差这么多钱。
0: 对呀，你这个体验感、
4: 啊、
0: 你也得自己去感受一下。
4: 对啊，如果这个如果是我的话，以目前情况，你觉得省这5万块钱也能达到你现在的效果？
0: 嗯，
4: 那也就去买这个华劲 S 去。
0: 嗯
4: 啊，这个如果说你预算完全够，那我肯定就奔这个大一点的领跑 D19上。
0: 嗯嗯
4: 啊，你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咋理解这个事儿了。
0: 嗯，有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值不值当啊，还得你自己去衡量。
4: 我们没办法说，这5万块钱啊，有的人觉得，哎呀，差5万呢，我养车都够了，保险啥的都够，我一个车在那开呗。
0: 有的朋友认为什么都没有，这个钱留在手重要。
4: 对，
0: 反正是车是个可以算是代步工具嘛。
4: 嗯，
0: 但是您也许就是觉得，哎，这5万块钱花的挺值的，这都不一定。
4: 对，
0: 那每个人的这个
4: 每个人的想法啊，
0: 嗯，都不一样。
4: 对，这咱也没法给你这个说每个人呐、啊，
0: 嗯，
4: 说是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0: 对、
4: 啊、
0: 对，
4: 你要说这个说智驾啊，智驾这块啊，
0: 嗯嗯，
4: 其实差不太多啊，智驾这块差不太多啊，就是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说有特别说这种多牛。啊，但也不是说像特别牛啊，这就该有的什么高快领航、城市领航啊 ，L2级的，这给你有，这就有、
0: 嗯嗯、
4: 啊。但你说我，哎，但你想想这个价格在这儿是吧？
0: 对，
4: 哎，你说给你配特别多那也不太现实，啊，不太现实。但足够用，咱这么说，足够用啊，足够使用了啊。然后领跑的D19呢，现在卖的真的是不错，那俩酒D99啊、D19啥的，啊、
0: 嗯嗯。所以说这个事儿还得您最终衡量一下啊。
4: 嗯
0: 嗯，
4: 这个东西很关键的，你得自己考虑啊。反正开出去还是这确实领跑D19看着会更大气一点。
0: 对呀、
4: 啊。然后呢，它东西也都是自己的自研的啊，用到什么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也更全面一点啊。
0: 嗯。
4: 这给你配的也更多啊，但是这终究多了5万块钱，你值不值当？这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得值和不值。有的你是什么？有的是可能就是。 比如像刚才像吴姐他们，我不考虑这个不考虑那，但人家就考虑这个，那
0: 我喜欢哪个，
4: 对，多花这五万块钱我就因为他喜欢就 OK 了。有的可能不行啊，我考虑这个考虑那，那多花五万我受不了，那这车的东西对吧，我能用就行呗啊。所以呢差五万块钱差了很多，就是芯片上啊，或者是各种什么智能系统上啊，包括一些什么摄像头的像素，摄像头各等等，都是
0: 还有所不同的。
4: 对，那肯定不一样啊，
0: 你毕竟多出五万块钱嘛。
4: 那可不，所以这东西我觉得看从哪个角度出发吧。
0: 嗯嗯，好的啊。那这位朋友如果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啊，说说笑笑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大家呢要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只能节后咱们再参与节目了。
4: 是的啊，
0: 是的。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吧。
4: 对，希望大家中秋愉快。
0: 哎，是的，中秋快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实在有味道。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中午了哈，11:01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这个交通广播的节目。明天放假了是吧？三天假期，中秋佳节，团圆日哈，祝愿大家呢阖家欢乐啊！有空呢也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好，开始今天的实在有味道。在我讲那个雍正王朝啊，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典故的时候，有的朋友就经常问我哈，就什么小七我记不住了，他倒是挺急性子，说那个老十三是不是铁帽子王，是不是铁帽子王？我说你慢慢听啊，说我回答你是和不是，简单一句话有什么意思啊？啊是啊，他怎么来的是吧？为什么得到这个铁帽子王？你到时候我详细跟你说多有意思是吧？今天呢，咱们呢就真的就得说到这儿了是吧？另外呢，我把这个抖音直播呢也打开了啊，有人问候我小明嘛啊，说大鹏你好，你好啊，欢迎所有朋友们收听收看大鹏的节目。来，咱们一开始还得说说这雍正的事儿哈，还是说雍正和老十三的关系。咱还得说到雍正元年，就他刚登基那阵儿，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哈，京城的天还挺冷的，一道特殊的上谕呢就从养心殿呢发出去了。这道上谕呢是给老十三的胤祥的，这个雍正啊在里头呢就把弟弟啊夸了个遍，说他呢在康熙朝的时候呢对自己就忠心耿耿，登基以后呢更是尽心尽力，办事靠谱，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忠臣。这些场面话我跟您说啊倒不稀奇，稀奇的是最后那句，雍正说除了赏你那个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之外，朕还有一道密谕，你拿回去好好藏着，传给你儿子、你孙子、子子孙孙，你都给我收好了。这道密谕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四个字：铁帽子王。那么清朝啊世袭罔替爵位多不多呢？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翻翻呢《清圣祖实录》，各种啊被皇帝呢亲自加封的世袭罔替爵位呢一抓一大把。但是这里头呢有个门道，就是绝大多数是异姓爵位，什么三等公、一等侯、骑都尉之类的，给那些呢这个汉人功臣呐、啊，或者是蒙古王公的世袭罔替不少见，混到宗室这边，尤其是亲王这个级别，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在胤祥之前呢，清朝所有的八大铁帽子王啊，早就摆在那儿了。谁呢？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瑞亲王多尔衮、裕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这个树赛，加上两个郡王叫科勒郡王岳托和顺城这个郡王叫齐克德浑，这八位王爷呢没有一个是因为别的原因封王的，全是靠真刀真枪呢在战场上砍出来的，那是军功啊，实打实的军功。胤祥呢他没带过兵，没打过仗，在康熙朝啊最后的十几年连个被子呢都没混上，就这么个人，雍正上来就给了个铁帽子王。说句不好听的，这是清朝开国以来头一遭。什么叫恩封？这就叫恩封，皇帝喜欢你想给你你就有了，哪有什么规矩不规矩，规矩就是皇帝说了算。实际上雍正在位的13年里啊，打破规矩啊多了去了，给胤祥这个铁帽子王呢算一个，后来让这个胤祥呢配享太庙也算一个。当然啊，张廷玉一个汉人能进太庙，那是同时呢打破了两层规矩，属于高阶的操作。但就事论事，
2: 单说呀，给一个没有军功的宗室封铁帽子王，这在当时啊已经是相当出格的事儿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雍正呢给胤祥的这些东西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看啊，雍正元年十一月，也就是他刚登基不到一年的时候，雍正呢又发了一道上谕。这回的理由啊更直接，说什么呢？说老十三呢，这个人安分守己，家里呢穷得叮当响，全国上下都知道。他登基以后呢，老十三呢更是恪守臣子的本分，办事公道，忠心耿耿，所以他准备呢按照兄弟们受封的旧例，一次性给老十三呢23万两银子。23万两这个数字放在当时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一个一品大员一年的俸禄才180两，23万两够他领1000多年的工资。雍正这个人呢，虽然有时候抠门哈，但对自家人，尤其对这个十三弟，那真是一点啊也不含糊。结果呢，老十三呢不要，他说啊10万两就够了，死活呢不肯收那个23万两。那雍正一看不行啊，我给你呢你就得拿着呀、啊。于是劝了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啊老十三呢都是跪在地上刚刚磕头啊，说皇上啊真用不了那么多。最后双方呢这个各退一步，老十三呢收了13万两，剩下的坚决不要了。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啊，皇帝给了你你就拿着，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但老十三呢就这么个人，他知道自己什么身份什么位置，不该拿的那坚决不拿。那钱不要就给东西。雍正啊又琢磨着，按照当年呢豫亲王福全的旧例，给老十三呢赏点东西。福全是谁呢？康熙的哥哥。啊，康熙啊盖章认证过的亲哥哥。当年福全去世呢，康熙办丧事的时候啊，肃顺府说啊让同辈皇子啊传销就行了。康熙当场就翻了脸，说这是我亲哥，怎么可能就是同辈传销呢？最后下令老大印提老三印纸老四印针，一直排到老八印四，全部啊给这个福全传销。康熙跟福全的感情那是真的深。雍正这时候啊拿福全的例子来比照老十三，意思呢明显不过了。第一，物质上要奖励；第二，精神上也要对标，对吧？人家康熙对他哥那么好，我雍正对弟弟也不能差。那么福全当年的旧例是什么呢？是支顶官务6年，说白了就是各种好东西连着给6年。那么这边老十三知道以后呢，又是一顿磕头，坚决不要。雍正说不行，必须给。老十三呢继续磕头，磕的雍正都没脾气了，最后呢只好作罢。不过雍正啊在一些小事上那是真的一点委屈都不让老十三受啊。雍正元年四月，就是宗人府呢照例呢给宗室亲王郡王分庄田财物，分完之后呢雍正一看

皇帝呢先不乐意了，给老十三本人赏完了，接下来呢是给他家里人。雍正元年四月，老十三的这个儿子弘昌被封了个贝子。雍正二年三月，老十三的一个女儿被封为郡主，女婿呢也跟着沾光了，成为叫和硕额驸。这些呀、啊、还算是常规操作，真正的大头呢在雍正三年的三月。这一年呢，这个雍正呢让这个庄亲王呢殷禄等人呢对四位呢总理事务大臣呢做了一次工作考察。四个人呢分别就是这个老八胤祀、老十三胤祥、马齐和隆科多。说是考察哈、啊、这个实际上呢最后开拍板的还是雍正自己。殷禄他们呢也就是走个形式，皇帝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清楚得很。那么老八的评价呢咱就不用多说了，是吧，什么阻碍政事啊，啊祸乱众心呐、啊、说来说去呢就是那几道词儿。雍正呢还特意加了一句，说我爹当年呢就被你烦得不行不行的，现在你又来烦我。自然老八呢什么赏赐都没有。然后呢这个马齐和隆科多，雍正呢没什么太多评价啊，该赏的赏了，该封的封了。隆科多呢得了一个一等的这个阿哈番，马齐得了一个拉布勒哈番啊，具体什么是不重要啊，反正就是一个世袭的这个爵位吧，级别不低就是了啊。好，到老十三这儿了，雍正的用词突然的华丽起来，他说怡亲王极其敬慎，遵守臣节，竭尽忠诚，勤劳办理，三年来帮了我大忙，像我弟弟这样的忠臣，我要是不好好赏赐的，将来宗室里那些亲王郡王谁还肯为国家出力呢？于是呢雍正就大手一挥，给了老十三他家里哈一个什么呢，郡王爵位，而且呢不是给老十三本人的，是让他呢从自己的儿子里呢挑一个出来直接封郡王。这等于啥呀，这等于一门双王，老十三已经是亲王了，家里呢再出一个郡王，父子俩俩王爷，这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么清朝有没有一门两王的情况呢？有，谁呀、啊、代善他们家就是。代善自己呢是铁帽子亲王，他的儿子呢岳托是科勒郡王，他的孙子啊、这个叫勒克德浑是顺承郡王，人家是一门三王，确实厉害哈。但那什么时候，那是清朝初年，那是靠军功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到了这个雍正朝啊，到了这个老十三这儿呢，这个郡王爵位的恩封成分呢显然要大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吧，才显得这个雍正呢对自己这个弟弟的偏爱已经达到什么程度。那这边老十三的反应呢，四个字叫坚持不受。说实话这事儿啊，搁谁头上呢谁都得哆嗦。你已经是亲王了，皇帝呢还要从你家里呢再挑出一个人封郡王啊，父子俩俩王爷，这什么牌面呢？但老十三清楚得很，这种牌面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得住的，知道吧。老十三呢就给雍正啊写了奏折，说自己家里呢真没办法接受这个郡王爵位。他见了雍正的面呢也是三番两次的谢绝，最后雍正啊实在没脾气了，只好答应了弟弟的请求，这事暂时呢就这么算了。但雍正还是不甘心，又专门呢发了到上谕，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最后加了一句，老十三呢坚决推辞，出于至诚我也不好勉强，就成全了他的谦让之美了。啊，特别感谢呢在抖音上啊这个观看大鹏直播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加入粉丝。

然后呢点一个关注，好吧。咱们继续说啊，你看这像结束了吧？其实没有，对吧？就是老十三去世之后呢，雍正呢还是把这个郡王爵位呢给了老十三的儿子岳郊啊，叫个洪郊啊。说到底吧，雍正想给的东西，终究呢是给了出去。那么翻翻史料就会发现，老十三呢拒绝雍正好意的次数非常多，大到爵位，小到钱财，他催辞的这个次数大概比接受的次数还多。这事儿呢，说奇怪呢也不奇怪。我们说一说老十三年轻的经历就明白了啊。一个从小呢被父亲宠爱，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这种宠爱呢几乎完全消失了，爵位没你的份儿，赏赐没你的份儿。父亲呢还说过你不孝顺啊，让其他兄弟呢碰到你都躲得远点儿。这种从天上到地下的落差呀，对一个人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老十三呢在康熙朝呢最后呢十几年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所以等到雍正登基啊，对他好成这样的时候呢，他反而呢比谁呢都懂都清醒。他太清楚自己的位置了，尤其是旁边呢还有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摆着。你看年羹尧当年多火呀，多红啊，雍正跟他说话都带着几分客气呢，结果呢92条大罪赐死。隆科多呢，雍这个舅舅兼功臣，圈禁致死。老十三呢看着这俩人的下场，心里能没数吗？所以他不敢飘也不能飘，他对雍正的每一次赏赐啊是能推就推，能拒就拒，他不矫情是他太明白这其中的厉害了。有人拿他跟那个张良比啊，刘邦当年呢平定天下，要给呢张良呢30000户的封地，要知道萧何那样的功臣呢封地才10000多户，刘邦一开口就是30000户，诚意够不够？够。但张良怎么说呢？他说啊，我跟陛下呢是在下邳认识的，那是老天爷呢让我来辅助您的，陛下用我的计策侥幸成了事儿，我已经很满足了，30000户我不敢当。哎，每当啊看到这段史料啊，总觉得老十三跟张良呢还真有几分像，不是像在功劳上，而是像在那个分寸感上。哎，俩人呢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都知道啊皇帝给的东西有些能接，有些呢那不能接。但是老十三呢和那个张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张良退了就是真退了，后来基本上呢不怎么管事儿，专心呢修道养生。老十三呢退不了也没法退，雍正呢把半个朝廷的活呢都压在他身上，他是想退呢他也退不下来。那么这个老十三呢忙不忙？真忙。忙到什么程度呢？这事儿啊就得过完节说了啊。

0: 烟火升腾，事情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了，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啊，跟你聊一件事儿，我相信呢这个军迷朋友特别喜欢哈。什么事儿呢？就是1960年的这一天，世界上的第一艘呢核动力的航母企业号下水，是吧？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核动力军舰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企业号的翻译哈，这个翻译有点不同说法哈。这个词呢叫这个 Enterprise， 是吧？可以翻成企业。但是你想，海军没事干嘛管一艘军舰叫企业呢？是吧？海军又不是企业，也不做生意。其实呢，这个 Enterprise 啊，这个它还有这个进取啊啊尚武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呢，同时有两个含义，这就说明人们希望呢企业有进取精神，有尚武精神。所以呢，英美海军呢都特别愿意用这个 Enterprise 啊来命名自己的军舰，因为它包含了这层意思啊，所以觉得这个应当翻译成奋进号就更好了，是吧？你看英美海军啊，虽然是一脉相承啊，但是英美海军呢为军舰起名的思想很不一样。英国啊除了用几个国王的名字，叫什么叫伊丽莎白女王号、乔治几世号之外呢，更喜欢大量用上古的词来形容，比如说勇敢号啊、反击号等等啊，也包括这个 Enterprise 啊。英国历史上呢就有10艘军舰都叫企业号啊，当然咱们还说啊，它也可以翻译成这个进取啊。所以呢，英国人很愿意用精神来命名，或者是用受人尊敬的国王和少数海军英雄来命名。而美国海军不是这样，美国人特别爱用地名来命名战列舰。当年呢，美国的主力舰全部是用各州的名字来命名，下面的军舰则主要用于各种各样的城市来命名。美国第一艘呢核动力巡洋舰呢这个被命名什么叫长滩号。长滩就是位于洛杉矶南边的一座港口城市。美国人还经常用人的名字来命名航母啊，现在这个现役的美国航母大多都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像什么福特号啊、艾森豪威尔号啊、里根号啊、布什号等等啊。美国人不大用形容词来命名军舰啊，所以呢企业号就是美国海军当中极少出现的名字啊。美国的这个企业号航母呢一共传承了8代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7代和第8代。第7代企业号航母是唯一一艘呢从2战开始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的航母，其他几艘航母全部在战争当中被击沉了。你看在珊瑚海战当中呢被这个击沉过一艘，中途岛海战当中击沉过一艘，这个瓜达尔卡纳尔这个海战当中击沉过一艘，只有呢第7代企业号航母在历次海战当中呢虽然多次负伤，在冲绳战役的时候呢还被日本的这个神风啊飞机呢撞上啊，负了重伤，但是一直坚持到最后凯旋，跟随美国的无极舰队啊光荣的回到祖国。当时企业号航母啊已经不是美国最好的航母，美国最好的航母是2战后期建造的叫埃塞克斯级航母。企业号呢作为一艘战争当中唯一保存下来的老航母呢在1947年呢光荣退伍。那么在第7代啊企业航母退役以后呢，美国马上又开始设计了一艘新的这个核动力航母，这也是全世界呢第一艘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的成功建造啊不但是美国海军的骄傲，也是美国呢军事装备发展的里程碑。关于呢这艘航母的命名，大家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用了企业号呢的名字啊。第8代企业号航母下水的时候可以说是震撼了世界，因为全世界的航母加在一起都不可能和美国的航母相比。美国呢光是呢这个埃塞克斯级的大型航母就有20多艘，后来又建了3艘呢中途岛级航母。当时呢 中途岛号这个级的这个航母已经接近了我们已经下水的这个辽宁号的这种吨位，有六七万吨之大。紧接着美国又造出了更大吨位的叫弗莱斯特级，以及呢吨位更大的核动力航母七号。所以当时美国海军呢在全世界不但是天下无敌，而且根本就没有第二名可以和它相比。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其他海军加在一起也没有美国海军强大。后来美国还制造了一艘大型的核动力巡洋舰叫长滩号，紧接着呢又造了一艘呢核动力驱逐领舰叫班布里奇号。驱逐领舰呢比驱逐舰还要大一点啊，作为驱逐舰队的领舰。当时美国的这些航母啊组成一支啊震撼全世界的核动力舰队，为了向全世界示威啊，这些驱逐舰包括长滩号、班布里奇号，在企业号的带领下，在全世界进行了不靠岸的环球航行啊。当时咱们呢，那时候还是一穷二白哈，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而美国的舰队呢，已经进行了3万里啊不靠岸的航行。企业号的这个全体舰员啊，大概是有6000多名啊。那时候就是炫耀呗，就美国就向全世界炫耀，说我们美国是无敌的海军，是吧？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当年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其实拿到今天依然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航母还要先进。在1960年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就已经装备了相控阵这个雷达技术，而其他国家装备这个阵控雷达技术呢，到了本世纪才开始啊，所以美国的这项技术已经领先世界呢数十年之久啊。当时呢，长滩号核动力巡洋舰上也装备了这个相控阵这个雷达，而我们一直到了最近的170、171驱逐舰才开始装备，后来的辽宁号航母呢也装备了这项技术。那么企业号航母啊，在服役了半个世纪之后已经退役了，而且已经呢拆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呢海军确实领先世界很多年，因为像企业号这样的航母，这它的装备到今天依然是很多国家追求的目标，包括俄罗斯和咱们。在美国之后呢，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呢造出了核动力航母，那就是法国。但法国呢也只有一艘呢核动力航母，而且呢比企业号要小得多，这就是戴高乐号啊。当年在苏联呢，就是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图纸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因为苏联解体也就没有造出来。连之前呢苏联的常规动力的航母也呢无以为继啊，大家都说卖给中国了嘛，是吧？再重新改装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辽宁号啊。所以呢我们在为自己啊国防事业取得成就的就是欢呼的时候，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就是我们和美国哈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啊，我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呢一步一个脚印的，是吧？慢慢的要追赶上去，对吧？好，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主要是军迷朋友对这个话题呢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吧？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接下来呢，咱们聊的话题和吃饭啊，真有关系了，就是吃饭礼仪的问题。您知道呢，吃饭的时候这个座位是很有讲究的，是吧？您是不是也注意这个问题，是吧？另外，我们看那个古装电视剧的时候啊，你看古人呢往桌子边上一坐啊，总觉得东边的座位一定比西边尊贵。是吧？谁坐在西边，谁就是贵客，是吧？其实这很大的误区啊。古代啊，宴席呢排座位根本不是死记呢东南西北，最核心的一条铁律就是房门在哪儿，尊卑就跟着变啊。正对房门的位置才是全场的最高规格的首席。咱们就先拿那个《水浒传》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吧，就是。武大郎呢和潘金莲两口子就请武松呢来家里吃饭，这酒菜都摆好了，是吧？三个人就围在一张桌子啊，坐下来喝酒聊天。书里啊没写什么他们喝了什么酒，吃了什么菜，但是专门呢花费笔墨呢写了三个人的座位安排。你看潘金莲坐主位，武松坐客位，武大郎在一旁叫打横相陪啊，伺候角的。您千万别小看这句话哈，这不是作者呢随手写的闲话。大家都知道古代讲什么呀，男尊女卑呀。武松呢既是家里的客人，又是武大郎的亲弟弟，他坐客位呢合情合理。按照常理，主位啊本来应该是一家之长，就是男主人武大郎来坐。可作者呢偏偏写的主位是潘金莲，这其实呢是悄悄的在告诉大家，这个家里说了算的其实是潘金莲，武大郎说了不算。说到这儿了，很多人好奇了，既然啊潘金莲是一家之主，还坐了主位，那这个主位到底是桌子的东边、西边还是南边、北边呢？这个答案呢还不是固定的，完全呢要看房门的大门开在哪一侧。我们先假设一下哈，就是武大郎那个家的正厅房门开在南边，按照宋朝的规矩，正对房门的餐桌东边就是首席，潘金莲坐在东边脸朝西，客人武松坐在西边脸朝东，武大郎呢坐在桌子南边，也就是打横相陪的位置，负责给大家添菜布菜。这时候餐桌北边还有一个空位，这个位置谁都不能随便的坐，这是全场最尊贵的座位，专门留给家里长辈。如果武大郎的这个父母还在世的话，老两口就坐在北边啊，等着武松武大郎夫妇呢敬酒。可如果房门呢房间大门不是南边，而是开在东边，那么整个座位的尊卑顺序就直接呢乾坤大挪移了，正对房门餐桌北边变成首席，潘金莲坐在北边，客人武松坐在南边，武大郎呢则坐在桌子东边打横陪着吃。餐桌的西侧就变成了最尊贵的长辈席啊，留给了这个长辈坐。有点复杂哈，反应不过来，简单来说就是大门换一个方向，桌上座位的高低贵贱就全部跟着调换，不是东边永远高贵，西边永远低下。说到这儿呢，您会想起来哈，就是课本里学过鸿门宴吧？当年呢，这个上学老师就专门讲过鸿门宴的这个座位，就项羽和项伯呢坐西边，范增呢坐北边，刘邦呢坐南边，张良坐东边。老师当时解释，西边是最尊贵的位置，项羽自己坐在首席，让刘邦呢在低一等的南边，说明项羽呢狂妄自大，看不起刘邦。那么以前大家都觉得哈，这个西边天生就是尊贵的这个席位，但如果呢有功夫去看看《礼记》呀、《仪礼》啊这些古籍，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西尊东卑这种固定的说法。 鸿门宴之所以西边尊贵，原因很简单，这间房子的房门开在东边，正对房门的西边自然就是全城首席。项羽呢抢占首席，刘邦呢只能退到南边，张良坐在背对房间的东边，也就是整个宴席等级最低的这个末席。那么这么一看，确实呢能看出来呢，项羽啊很傲气哈，不把刘邦放在眼里。但咱们千万不能死记哈，换一间房子门不在东边，尊贵的席位就不一定是西边啊。那么还有个例子啊，就是发生在北宋啊，更能印证啊这个房门决定座位这件事儿，就是宋仁宗嘉佑元年，就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呢，在郑家的一间酒楼设宴，啊，要给马上高升的这个张方平呢饯行。这家酒楼的整体是坐北朝南的格局，但苏洵定的包间呢，房门是朝北开，房间是坐南朝北。苏洵安排座位的时候，特意呢把张方平呢安排在南边落座，自己坐北边的陪客。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包间的南边正对着房门，这是首席，张贵客呢张方平理所当然的坐在首席啊。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呢苏洵的死记硬背鸿门宴的故事，认定西边才是尊贵的位置，硬把张方平呢安排到西边坐，自己坐东边陪客，那就闹大笑话了啊。说你要不懂得宴席席位，就是座位的规矩，在古代的社交场合那是很失礼的一件事儿，知道吗？

在这里啊，咱们还得弄懂呢东家和西宾这两个词的来历啊。现在可能岁数大的人可能还会这么说哈，比如谁家给东家帮忙，但现在年轻人没这么说的哈。但是你看那个书的，看有些小说的时候还会有体现出来哈，就东家哈，咱们说说吧啊。东家就是老板啊，主人的意思。那么古代的教书先生家里的幕僚就被称为西宾啊，这个叫法就是从宋朝的宴席规矩延续下来的，就是古代正式的宴席呢，大多安排在正厅，正厅大门的朝南，正对大门的东边就是首席，主人也就是东家坐在首席左手边，请来的贵客坐在首席右手边，也就是西边，所以叫西宾。主人坐在左手，方便呢张罗呢饭菜招待客人，贵宾呢坐在右手的代表礼遇。那么刚才不提个什么打横相陪吗，就是武大郎坐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在桌子侧面，不坐主位，也不坐那个客人的席位。坐在这儿呢方便来回那忙活啊，给所有人斟酒啊递菜啊，属于陪且的这种位置啊。咱们把整套的这个古代宴席的座位的底层逻辑总结成大白话，就是不管是唐宋还是元明清，排座位的核心原则没变，正对房门的位置是全场的首席，地位最高，背对房门的位置是末席，等级最低。如果席上有长辈，首席一定要留给长辈，没有长辈，首席留给身份最高的主家。长辈的左手边是主位啊，这个长辈右手边是客位，而桌子侧面背对房门的那一侧就是打横相陪的副陪位置，负责伺候全桌。在有客人的宴席上，首席右边的座位比左边稍微尊贵一点，离首席越近，身份地位就越高。这个还有一个小故事能说明一下哈，就是这小故事呢发生在北宋初年，它能够看出座位在古代呢外交场合有多重要。就是那时候呢，吴越国呢还没有并入大宋啊，吴越王呢钱俶啊对大宋称臣，他去开封啊见赵匡胤的时候是大宋的臣子，回到杭州啊就回到自己那地儿了，他又是吴越的君主，身份呢你看两头为难，连大宋派来的使者啊都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就是一开始呢，大宋呢派使臣呢去吴越慰问，钱俶呢就在大殿设宴招待，大殿大门朝南，餐桌北边呢正对大门，属于首席，钱俶呢自己坐在北边首席，让大宋使臣呢坐在餐桌的西边。钱俶这个安排意思就是我身份呢比大宋使臣更高。这事儿呢就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赵匡胤就很不高兴，于是呢他就换了一位啊性格很强硬的使臣呢出使吴越。然后呢当然照样呢这个设宴，钱俶呢还是坐到北边首席。这使臣呢你看带着这个任务就挑毛病去了嘛，所以使臣当场啊就提出质疑，说咱们都是大宋皇帝的臣子，身份平级，凭什么你坐在最高的首席？钱俶听完也觉得有理，只好把自己的座位挪到东边。这件事儿呢也能看出来，坐哪个位置不只是吃饭小事儿，它代表着身份高低，在外交场合一步呢都不能错。有人说你说的都是古代坐席的规矩啊，离咱们生活很远，其实不是，是吧？这套逻辑呢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今天。咱们现在去饭店包厢吃饭，大家下意识的会把正对包厢的主位留给长辈或者是贵宾，是吧？道理和宋朝是一模一样。这个古代人呢一顿饭的位置座位藏着整套呢社交礼仪，不是简单呐，记东边好和西边好啊，看懂房门这个关键点，
然后呢，你再回头读《水浒传》呐，《鸿门宴》，很多细节一下就能够读懂。作者简简单单写一句谁坐在哪个位置，不用多说一句话，这人物的地位呀、性格呀，甚至人物之间的强弱关系，就直接就摆在了你的面前，对吧？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各位好，现在是12:03，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你好 Taxi。正是中午时分，怎么样？我们各位朋友，尤其是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今天上午您活儿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呢，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吃过中午饭呢？有。说着说着呢，时间呢，真是啊，来到了节前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呢，又是很多朋友的放假日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祝福，提前祝福大家阖家团圆，因为中秋呢，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里当中就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哈，所以在这儿把美好的祝福首先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随时呢也可以把您的歌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是首先送给了大家一首歌哈，算是抛砖引玉啊。这一首《秋风经过》来自任夏啊，伤感的流行情歌，秋意的这样的一种意象啊，唱出了恋人分手之后的那种执念与心酸。嗯，虽然是有一点心酸的歌曲啊，但是这样的曲调啊，也希望呢能够这个时候呢让大家觉得呢有一些愉悦和抚慰。好了，12:08，这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呢一些朋友又把歌曲呢传到我们的平台上了，所以说呢在节前最后一天，我们的您好 Taxi 大家呢也不会觉得呢很单调啊。正是因为有大家的热心的相助，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每天都非常的愉悦啊，让大家的耳朵呢是享受到的是音乐的盛宴啊。今天我传来的这个信息，我看到第一位是幸福，还有一位呢就是有大家都说这是一位网红啊，所以说呢这位署名叫冰岛的朋友啊非常的期待，还有灵儿，还有七金堂。嗯，这样我们还是先听冰岛的这首歌好不好啊，因为这几天呢特别的巧合，因为都是他的歌曲第一个传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从冰岛的歌开始啊，看看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歌曲呢，特别的期待啊，这一首好想复制一个你，我们一起来听。

哎呦，谢谢嘉义啊，又是给我们今天听友唱歌呢开了一个好头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离别之后绵长的思念啊。这一句好想复制一个你啊，其实呢是藏着心底最深的牵挂啊。嘉义呢始终呢是这个气息呢特别的稳定，温柔又深情，把歌曲当中那一份孤单想念舍不得对方的心情是表达的淋漓尽致。我相信啊，嘉义呢细腻的歌声也是打动了我们所有的朋友吧。哎呀，人世间真的很难复制心中所爱，但是这一份真挚的情谊最珍贵。再次感谢嘉义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好了，下面，哎呦，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路况了啊，因为刚才我看一看，我们整个的城市路网还是呈现出了节前路上的这份忙碌。云飞大桥啊，这个现在南向北方向是满桥车，而且这个车辆呢，我看一直呢是延伸到了解放路的位置了，延伸到解放路的位置了，而且呢，云飞界沿线北向南方向现在从解放路一直呢，到洛阳路位置吧，现在呢北向南交通也不是很顺畅。再有呢就是沿路站前位置，现在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目前都有车辆的阻碍啊，都有车辆的阻碍。北京路附属港的西侧位置啊，现在呢我看到北京路，我分辨一下，这是西向东方向啊，应该是汉口街哈，北京路与汉口街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西向东方向在北京路上的出行目前呢也不是很顺畅啊。在我们城市路网当中，我看到呢多段车辆呢出现拥堵的情况。反正节前呢大家出行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判啊，就是大家出行量会明显的增加。要是您到哪里去需要呢提前呢这个做好预判，多打提前量了啊。好了，现在12:15，这里是你好 Taxi。

刚才我们听到了嘉义带给我们的这首歌啊，作为开场真的是当之无愧啊。好，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另外的一位听友。哦，我看看啊，这是幸福这位朋友呢演唱的这一首歌，说呢祝福大家午间愉快，提前呢要把中秋的祝愿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我们看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歌？真永远。一个人。

真心拥有便是一份真永远啊，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经典的老歌了，真永远好久没有听到了啊。老歌的这种厚重感啊，好像一下子呢就能够从歌曲当中的喷薄而出。其实不必强求诺言永恒，真心相伴的时光就是生命里的真永远啊。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感谢幸福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真永远，感谢感谢。时光流转，经典永存呐、啊！这样的经典歌曲啊，我们也希望呢，在直播间当中呢，经常被大家演绎。好了，这里把天气情况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啊。来说一下温度状况，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今天呢风力还是比较大啊，温度呢有一点点降低，所以感觉到呢也是呢有一点温度呢就是降下来啊，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哎呦挺热的啊。所以今天总体上来看呢还是不错的，节前的忙碌啊现在在我们城市路网上表现的还是比较突出啊。云卫大桥南向北一直呢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目前呢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呢是在洛阳路的位置啊，同时呢北向南方向云飞街也有一小段的拥堵。另外呢就是站前位置沿路上的车比较多啊，围绕着站前中央大街和沿路的交叉路口的东侧路口、西侧路口现在都有比较大延长线的车辆拥堵。还有呢就是福德转盘的西侧位置啊，现在洛阳路上目前的车辆呢也是中度的拥堵状态吧。好，谢谢谢谢顺心顺意说中秋节即将到来，说要祝福我快乐呢，还有呢认识顺心顺意的朋友要中秋快乐安康幸福，好一并收下，同时感谢。哎呀，这个中秋国庆啊，肯定很多的朋友呢是来到我们锦州哈，所以说呢，我们锦州以热情的怀抱欢迎呢各位外地的朋友们。在这儿我们要告诉大家，停车免费了啊！中秋国庆游锦州这早夜市的周边停车场啊，是分时段敞开用的啊。那么石桥子早市，大家觉得是被称为亚洲最大早市是吧？这个烟火升腾。临河夜市呢人头攒动，每逢节假日早夜市周边车流汇聚，停车是一位难求啊。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这样的暖心做法啊，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的便利。清晨逛石桥子早市，新鲜果蔬、特色早点香气扑鼻。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的五点到九点三十分是免费开放的，赴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停车，沉浸式感受锦州清晨的烟火。那夜幕降临的临河夜市啊，热闹开街哈。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哎呦，真是点赞点赞啊！每天的17点30分到22点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文化宫停车场、临河夜市啊，这个周边一些停车场，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点30分到22点是免费开放。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
这一次免费开放可以说是精准的锚定早夜市流高峰时段，把闲置车位呢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务实举措。那在这儿我们提醒各位车主啊，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城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点赞啊，我作为一位锦州市民，我都为我们锦州有这样的一个举措啊而点赞点赞了啊。嗯，好了，也希望呢中秋国庆有更多的朋友呢来到我们锦州呢，感受呢这样的一份暖心。嗯，好，下面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他叫灵儿啊，灵儿的美好的歌声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看今天一定又是一首新歌《孤勇者》，我们来听。

0: 好，谢谢灵儿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孤勇者》哈，真是呢，每一次开嗓都不让我们失望啊。啊，谢谢灵儿，几乎是这几天呢都给我们带来这个自己的歌曲，而且我看一下您这歌啊是新出炉的，是9月21号演唱的是吧，所以说这个代表了您近期的歌唱水平。嗯，而且谢谢啊，这一首冒着热气儿的孤勇者啊，那我们就借着这首歌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不向苦难低头的普通人吧，不必站在光里满身伤痕依然昂首，谢谢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感动。
1: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这个时候呢再看一下路况，云飞大桥上的车流这个时刻呢已经解除啊，不过南侧引桥、北侧引桥位置现在车辆还是呢一直南向北方向呢是延伸到洛阳路的位置啊，现在车辆还是有拥堵。另外之前我一直在说沿路，今天沿路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在沿路上现在东向西、西向东方向都有拥堵的车流出现，嗯，希望大家注意。附属港的西侧位置，附属港的西侧位置，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有一股车流在聚集，嗯。确实看到我们整个城市路网的一些地段啊，是出行有些不畅，这也是比较符合节前我们路上出行的这种状态。大家到什么地方呢？多打提前量，同时呢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遵守交通法规啊。那让我们的车流呢聚集的地方也能让它尽快的通行。好了，这里是你好 Taxi，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听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听友，叫七金堂，嗯，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姑娘别哭泣》。

哈哈，这是七金堂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熟悉他的人，大家都知道七金堂这个声音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特别特别的甜美哈。可以说呢，是唱出了久别重逢之后啊，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思念与遗憾啊。一句"姑娘别哭泣"，看着呢是温柔的安慰，其实满是自己难以放下的牵挂。那七金堂呢？这个演唱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腻，嗓音呢也是非常的独特啊，叙事感很强，把歌里这份隐忍的伤感娓娓道来，真挚动人。各位朋友，有没有打动到你？是实实在在的打动到了我啊！我们经常说时光呢可以冲淡很多往事，但是心底那一份真挚的情感，久久难以释怀。在这儿还要再次的感谢七金堂的精彩演唱。

感谢感谢啊。好了，那现在呢，听我们你好 Taxi 的各位朋友啊，一方面呢，我们来听好歌，另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看一些朋友呢也是在关注我们的交广商城哈，因为呢，今天还是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您输入两个字“秒杀”啊，就会呢出来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一个。弹窗，嗯，还有呢就是蔻驰包啊，这个链接呢都会出来了。那关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化妆品，其实大家是更熟悉不过了哈。大牌的美妆官网75毫升的正装日常要830元，而在我们商城当中限时秒杀299元，嗯，囤两支呢到手150毫升只要呢499元，嗯。啊，您回复秒杀啊，就可以下单抢购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您就放心啊，薅一波大牌的羊毛。再有呢，就是蔻驰包哈，蔻驰也属于轻奢品牌吧。这个蔻驰包呢，只要599元起，多款多色任选，同时呢还加赠礼盒礼袋啊。限时的福利啊，每款呢数量有限啊，同时呢您要是添加福利官的话呢还能够再减5元。那这次给大家提供到商城当中的蔻驰包呢，也是分不同的系列，比如说有经典老花托特包，还有水桶包、麻将包啊。我感觉尤其水桶包和那个托特包都是挺能装的是吧，嗯。麻将包这是属于小巧精致型的，大家呢结合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看图片下单啊。本次限时返场只要599元，每一款包它的价格稍有不同，最贵的好像是699元哈，结合不同的款式价格呢稍有不同。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锁定福利了。另外呢，如果您输入面霜的话呢，就会有赫莲娜黑白绷带啊，这个链接弹出来。那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正装的一个大套组啊，今天呢限时折扣只要999元，礼盒礼袋都给您配好了，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嗯。只要999元，现在你可以登录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好，那就一边听歌，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去逛一逛哈。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啊，带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就是叫寒冷的冰，嗯，寒冷的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谁伴我闯荡》。哎，这首歌是怎么回事呢？我好像是一时无法播放呢。这位寒冷的冰啊，啊。这样您再给我传一下您的链接哈，再传一下链接好不好啊？好，再看看行不行。哎呦，确实您这歌呢目前呢无法播放啊，您可以再传一下链接啊。刚才我介绍完之后，这位无良还有开啊都输入了秒杀啊，还有这位顺顺啊都输入了秒杀，嗯，好，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听这位朋友吧，署名叫足迹的朋友啊，署名叫足迹的朋友，这位朋友这个名字对我来讲稍稍有一点陌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有你的。

啊，我看了这位朋友呢，在全民 K 歌当中的名字呢叫六号萌，是吧？他自己呢一段个性签名，他说：“我将用不标准的发音唱遍每一首闽南歌。”看来呢，您对闽南语是格外的偏爱，对吗？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啊，这位朋友带来这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有你的将来》。其实呢，闽南语啊，这个歌曲咬字呢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说这首歌您能够完整的诠释挺不容易的，也感受到了您投入的真情哈。这首歌曲呢，你仔细听到的歌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出这个歌词，是吧？藏着爱情落空的遗憾。如果说下次演唱的时候把这个闽南语的字音再打磨一下，情绪的强弱再多一点起伏，可能就会更加的有感染力啊。那在这儿特别的感谢这位署名叫六号萌的朋友啊，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您更加精彩的演绎。

这位寒冷的冰啊，您这个呢，我看其实我已经打开了界面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无法打开啊。我看到了下边还有一些朋友给你的评价是吧？看来这首歌唱的还真不错啊。但是其他的歌我看看可不可以听，其他歌可以听。我看到了你这个界面当中这一首《风中风中》，什么心里冷风，对吗？这首歌是您唱的吧？您在公众平台上回复我一下，我看到这首歌我们是可以播放的，但是谁伴我闯荡这歌目前我无法播放。让一切随风是吧？那是歌词，刚才我说的是歌词哈，让一切随风。

好，那我们就听这一小段吧啊，就听这一小段，没有了，哈哈，就是1分40多秒。好，谢谢，好，这是在寒冷的冰，他这个直播间唱吧当中啊，我看到您之前呢是有一些存货是吧？祝福啊，讲不出再见啊，烟火呀，还有什么海阔天空念经恩啊啊，而且呢，您这镜面我看您这是您一家三口是吧？这个幸福的一个照片，作为呢您每一首歌的这个那个界面啊，我觉得特别的幸福，这一家三口啊，在这儿呢也特别的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啊，差不多还有一首歌左右的时间吧。如果说大家现在呢还有库存啊，也可以呢传过来啊。另外呢，再向大家介绍呢，就是9月23号、24号的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了。昨天呢，是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直播，应该已经开幕了。而且昨天晚上逛的朋友呢，我看人头攒动啊，大家呢对这个中医康养夜市啊是格外的关注啊。有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还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再有就是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的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啊，中医康养盛宴呢，诚邀广大市民朋友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这个时间呢是9月23号，昨天23号，今天24号还有18点18分。啊，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就是在中医院的院内，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好了，这个时候呢，再看一下哦，云飞街这一沿线的交通压力，目前呢是有很大的缓解了啊。云飞大桥上也是非常的轻松了，没有什么问题。佛头转盘的西侧路口在洛阳路上，我看东西两个方向呢是轻度的车辆呢有一些小拥挤，但没有太大问题了。在沿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沿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还有一些车辆是在拥堵当中，西向东方向车辆呢是有缓行。明天呢就进入到中秋假期了啊，所以说路面上出现这种情况，我相信各位朋友呢心里都有预判。那么如果说您想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啊，要提前做准备啊，提前做准备啊，打一些提前量，免得耽误时间。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有人说
4: 哎呦我的妈
0: 12:52啊，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能够到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好，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在这儿呢，提示大家注意有雨的情况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啊，也就要接近尾声。就以王菲的这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在这儿呢，感谢各位传来歌曲的听友。另外，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呢，祝福阖家团圆，祝福各位朋友您幸福安康。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啊。那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包括我在内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开心的日子啊，因为明天呢就到了中秋佳节了，月见圆满，转眼呢我们就要迎来一年一度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寄托思念、团圆、美好临近的时候，那在这里呢也提前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喜乐。说到中秋啊，很多人的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一些美好的画面，比如说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尝一块香甜的月饼，抬头看看天上的圆月。有人说月亮代表的是思念，这思念呢，可能是对远方亲人的牵挂，也可能是忙碌的生活里对片刻团圆的期盼。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啊，因为工作呀、求学呀，没有办法跟家人相聚。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惦念，千里也能共赏一轮明月。这段日子呢，肯定也有很多的家庭在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啊，升学规划、志愿选择，一件件事会压在你的心上。包括很多新高一的孩子们，他们会面临大概3个月以后的这个选科。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越是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越别忘了停下来歇一歇。其实中秋呢，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提醒我们，生活不只有赶路，还有团圆，有陪伴。所以我们可以放下紧绷的情绪，跟家人一起好好聊聊天，尝尝月饼，感受一下这份简单的幸福。月圆人圆事事圆，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家里边有学子的家庭啊，借着这中秋美好的寓意，沉下心来稳步前行，所有的努力都能够在将来收获到满意的结果。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讨论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就是很多家长都认为呢，有些211高校呢就业的实力特别的亮眼，像大厂呀、央企啊都在抢着要，那可能有一些人就犯了难啊。那孩子呢，在选科或者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到底是先选名校的牌子，还是优先选择前景好的专业呢？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啊，我们共同的来

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还是共同的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借过一下》。

0: 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在给孩子规划未来的时候，是到底呢先给他冲名气大的985，还是优先给他选择就业率高、薪资更好的优质211呢？其实呢，在跟朋友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这个所谓的名气大的985呢，一般情况下呢，指的都是那种综合性大学。那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呢，他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厂，他们都会卡第一学历。那所以说呢，985的亮眼的牌子也就成了很多考生们非常非常优质的敲门砖。但是呢，有一些211啊，他们的就业率以及薪资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啊。国内呢有五所211大学堪称是就业的天花板，他们虽然呢不是985，但是呢就业质量、薪资水平以及企业的认可度呢完全不输给很多末流的985。那很多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呢，他们的年薪就能够达到20-30万，像大厂啊、央企啊、军工单位都会抢着录用，真的是读对一所，那孩子的未来几乎就不用发愁。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来了解这五所就业率封神的211高校，那请大家跟我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北京邮电大学。北邮呢绝对是211大学里边的王者天花板啊，甚至呢它会被人戏称不是985胜似985。北邮最强的领域呢，就是通信、互联网、电子信息，这些呢都是处于全国顶尖的水平。而它的王牌专业呢，大家一定要记好，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些全部都是当下最火爆、薪资最高的风口专业。大家都知道啊，现在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行业的高薪岗位都特别的多，而华为、腾讯、阿里、字节这些顶级的大厂，每年校招最喜欢而招收人数最多的就是北邮的学生。那说到很多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他们还没有毕业 ，offer 已经拿到手软了，而且普通的毕业生年薪呢是20万起步，优秀学生呢会有30万、40万的也很常见啊，薪资待遇呢真的是让很多985高校的学生都特别的羡慕。当然实力强，分数也特别的高。那想要报考北京邮电大学呢，高考的分数基本上要达到630分以上，是非常优质的理科强校。那如果呢想报考这所大学的，当然呢在新高一选科的时候呢，也是要选物理方向的啊，物化生啊、物化政啊，这些呢都是有机会的。那所以说新高一选科的时候，我们自己给内心呢就要做一个小小的权衡。第二所呢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航呢它是属于大名鼎鼎的国防七子之一，它只要是涉及航空航天呢、军工领域啊，南航的认可度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而它最厉害的王牌呢就是航空发动机，

0: 这是全国顶尖的级别。像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国家的重大工程，像 C919 大飞机、嫦娥探月工程，还有天宫空间站，背后呢都有南航师生的科研力量。这所学校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就业非常的稳定且高端。南航本科毕业生进入各大央企、国企、军工单位的比例呢，超过了50%，而保研率呢，更是高达26%以上。也就是说啊，孩子在南航读书、就业、考研这些路呢，都是非常的通畅。那如果孩子的高考分数是620分以上，然后未来呢，你想进入高端的军工央企，追求稳定的薪资和体面的工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是大家口中经常说到的两电一优。这个西电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全国最青睐的，这也是华为啊，在全国最青睐的高校。那先给大家说一组最新的数据啊，那2025年，我们首先说2025年，去年华为全国校招招收人数最多的高校呢，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单一所学校它就招了807人，全国排名第一。那除了华为之外呢，像这个中电科、航天科技、中航工业、中国兵器这些国家级的军工巨头，每年都会去西电定点去招人。西电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信息与通信工程，是稳稳的居全国第一梯队的，它的专业硬实力特别的强大。那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专业极其硬核，而且对口率特别的高，企业认可度是满分的。如果你的高考分数是620分以上，然后想学技术，想高薪就业，那选择西电是不会吃亏的。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南京理工大学。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南理工，其实呢，它非常的低调，但是却超级的能打。南理工啊，最王牌的是兵器科学与技术专业，这跟985名校北理工大学呢是并列全国第一的。除了兵器类专业啊，它的光学工程、控制科学还有自动化，无论是军工领域还是民用企业都特别的吃香。南理工毕业生主要的就业去向呢，就是中国兵器、中国电科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军工央的大型的这些这个军工的央企，他的工作超级稳定，而且待遇非常的优厚。同时呢，他也是华为、比亚迪这些头部民营企业的重点招聘院校，尤其呢是在长三角地区，南京、苏州、上海一带啊，南理工毕业生的口碑和就业率特别特别的亮眼。那这所学校性价比特别的高，610分以上就可以冲刺重点。高考成绩610分以上，你就可以去冲一冲这所学校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第五所学校，就是北京交通大学。北交大呢，原来是铁道部的直属名校，轨道交通还有交通运输领域都是处于全国最顶尖的水平。那它的王牌专业呢，都有什么呢？像交通运输工程、轨道交通信号控制，还有通信工程，行业垄断性特别的强。所以说北交大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呢就很明确，像中铁集团、中车集团，还有三大运营商华为等等，都是他就业的方向。那铁路系统、交通系统年年呢都会大批量的去招收北交大的学生，工作体面，超级的稳定，福利待遇特别的完善，它几乎是不存在失业风险的。那它的分数相对呢是比较友好啊，610分左右就可以冲一冲这所老牌的优质211。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五所211呢，北邮、南航、西电、南理工、北交大，他们虽然没有985的综合名气，但是他们专业精、行业强、对口高、薪资高、就业特别的稳定。那很多普通的985呢，他们可能专业比较杂，对口弱，就业率一般般，薪资平平。那对于那些呢，就是想考研以985为跳板的这些学生来说呢，冲刺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985啊，比较综合性的985，那会给到他一个初级学历的一个最高的平台。但是如果你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话呢，冲刺这五所211，那相信呢一定在未来会有一个相对非常高、稳定且高薪的前程。如果孩子的分数呢在610到630这个区间，然后呢想学工科、想高薪、想稳定、想未来不愁就业，其实呢这五所就业率天花板211呢，绝对是志愿填报里的一个非常黄金的选择。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可以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冲一冲那些综合实力比较强的985，还是优先去冲一冲这些就业实力比较有针对性的211呢？好了，那13:22，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安然一笑，他说了，他说如果在北邮毕业没找到工作的，是不是在校期间没好好学习啊？什么？难道你家有亲戚是北邮毕业的吗？但我觉得在学校，如果你不努力参加竞赛啊和动手项目，考46级，整天游山玩水谈恋爱，毕业之后简历上是白板一块，那找工作肯定是比较难了。就大学只是你的名片啊，但不是你找工作的保命符。然后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慈悲也带刀。他说到了，他说哈工程怎么样？哈工程，我觉得哈工程也不错啊。哈尔滨除了哈工大，哈工程就是最好的学校了。嗯，哈工程也是不错的一所学校。还有这个朋友名字叫做郑先生，他说我觉得华北电力大学才是真正的就业王者。华北电力大学，刚刚我们没有提到这个学校啊，但是我觉得华北电力大学它综合实力啊以及它就业的针对性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新阳光，他说这个学校是天花板，这个分数也快上天花板了。分数，怎么说呢，就是在咱们锦州吧，我觉得如果你是附中、锦中的学生，你是完全有实力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冲一冲这个学校的。那如果你在铁中的话，你要是能够保持在年级的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名次，我觉得你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潜力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在一高或者是二高，其实呢我觉得就看你的将来的选科。那如果你要是真的选了物化生，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努力，我觉得梦想还是得有的。那这个分数也不见得就是天花板啊，它是可以经过，就是高中阶段经过你大量的刷题、大量的努力，你是可以冲到的。它不像清华和北大，你是需要一定的智商天赋去支撑。我觉得610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只要你能够就刷到足够多的题，经过足够的努力，然后拿出足够的时间，把那些就是基础性的分数拿到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奢望。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被这个611到630分这个分数所吓倒。苹果叔叔了，还有两才一貌啊，对对对，这是文科生的天花板啊。以后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说文科生的那些就业率以及薪资比较好的学校。韩小飞说了，虽然你刚刚提到的这几所学校是211，但是它的分数都不低于普通的985。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普通的985和这些有针对性就业率很强的211，你到底想选哪个？林果说了，中国石油大学怎么样？ 中国石油大学和上面的那些我们提到的，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再来看一下，老周说了，老周说，我觉得你要是你得看孩子自己想法吧。如果你毕业就想直接进大厂进央企，那北邮西电这类211是完全可以的。你放弃普通985，肯定它是不亏的。就我觉得老周说的很实在啊，专业赛道对口，校招资源特别的强，对于那些目标明确想直接就业的孩子，确实是很务实的一个选择。小敏说了，他说其实我觉得我是倾向985牌子的，那以后考公啊考研调剂的时候，很多单位会看你的第一学历，然后会第一眼看到你学校的层次，所以说牌子很重要。对，985的文凭它是一个底色，如果你未来呢想考公考研深造，那在这些场景里面呢，985的优势它就会体现出来，这也是很多家长所纠结的点。大海说了，他说我觉得吧，冷门专业的985未必比得上王牌专业的211。你这个思路是很理性的，其实我觉得给孩子规划未来就是没有特别标准的答案，专业和学校的搭配呢才是关键。那看看你未来想怎么规划吧，如果你想冲一冲第一学历，然后目标定在考研，那你可能呢会觉得985的个牌子会亮一些，但如果呢要是直接以就业为导向，那王牌专业的211它会给到你一个非常稳定的前程。丽丽说了，她说我儿子将来就想进互联网行业，那我肯定会优先的去选择北邮，行业认可度太高了，真的，他这个学历是比普通985好用的。对，他这个行业呢是圈里的认可度，有的时候综合名气更重要，目标行业清晰，选对院校真的就会让你事半功倍。好，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这位叫做好运降临，他说我闺蜜的儿子是北邮漫画专业的，就业就很难啊，所以学校只是名片，你还得看专业呀。漫画专业，你在北邮居然学了一个漫画专业，哎呀，你得选他的顶尖的这个学校最有优势的专业呀，漫画专业，哎呀，这就是典型的你就冲学校的牌子去的，大概率这个专业应该是分数不是很高，对不对？哎呀，说话就是这么直白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想给到您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王哥说了，他说长远看来呢，985的校友圈子更广，孩子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是更多的。他说如果我家孩子的分数呢达到了610分以上，我是不会轻易放弃985的。哎，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校友资源呢平台的广度是很多人考量的很重要的一环，看重长期发展潜力，考虑这个就特别的有道理。好，那花开富贵说了，他说我家孙女呢是个女孩儿，我觉得女孩子如果求稳呢就进国企，像北交大这类211对口的轨道交通啊就特别的稳定，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孙女现在才上小学，上小学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小学生嘛，你慢慢的开始给孩子进行规划，你首先呢开始规划他的这个学习的潜力，然后呢你看看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选科会怎么选，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让他去到北交大这类轨道交通类专业，那么在高一的时候选科你就要给他以理科为主，初二初三的时候呢物理化学这两科就一定要让他打好坚实的基础，我觉得呢从小去考虑孩子就业的方向真的一点都不早啊。不同的就业方向适配不同的院校，那女孩子呢追求稳定就业这类对口的央企院校肯定它是一个热门的选项。阿凯说了，他说如果未来打算读博搞科研呢，优先是985，如果想本科毕业直接上班，就业强的211是可以考虑的。对，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就是一句话分清两条路，深造和就业它的规划就是不一样，自然选择就是不一样的。好了，13:30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听一小段宣传。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稍等一下啊。那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共同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普通的985和王牌的211，如果是你，如何选择？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赵姐，她说我家孩子想考选调生，那肯定985优势更大呀。这种情况呢，就不能只看就业的热门211了。其实不同的赛道门槛肯定是不一样的，选调生这类方向呢，院校层次和门槛就会特别的突出，这个时候你就得提前去了解了。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雪峰，他说你能不能说一说河北工大怎么样呢？我觉得河北工大挺厉害的，而且现在他在河北的认可度是很高的。领悟说了，他说北京交通大学好一点的专业分数普遍都要在650分左右哦。对，就是王牌专业吧，他的有些时候他的分数可能会冲得更高一些。子辰明月说了，他说北京交通大学刚来一个江苏过来的校长，录取分数会有下降吗？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录取分数它是有一个这个弹性的，上下它是有个弹性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峰峰，他说呢没有绝对的好坏啊，就是适合一个孩子的规划就是最重要的，填报志愿嘛，合适肯定是大于名气。对，你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名校固然光环亮眼，但是呢适合孩子的爱好发展和选择才是他的最优解。山梦文他说这几所学校我们都够不到啊，哎呀，我就想读个渤海大学。渤海大学真的很好，我觉得就家门口嘛，干什么都方便。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三宝。三宝说了，他说刚刚提到这几所学校啊，如果你要是630分左右呢，基本上够王牌专业是很有难度的，很多的王牌专业你还得往上，分数还得往上靠，650分左右吧。650分，哎呀，又把分数给拉高了。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雨。小雨说了，他说你看孩子的分数就那么多，你还要权衡，如果普通985只能调剂到冷门专业，那就真就不如去王牌211去读热门专业。调剂志愿里边，调剂是 填报志愿里边风险很大的一个点呢、啊，一旦被调剂，专业不对口，后续学习学业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如果真要是被调剂的话，那就只有把目标放在考研上了。听了大家这么多真实的想法，其实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每一个家庭给孩子规划未来上呢，都会在反复的权衡。他们既想为孩子争取一个更好的平台，又希望孩子未来就业能够更稳妥。有人呢会看中985这块金字招牌，在考公啊、选调啊、继续读研深造的时候，他会更占优势。那也有人认为呢，985只能调剂到不喜欢的冷门专业，那北邮、西电、南航这类的口碑顶尖的211，手握核心的技术大厂啊、央企啊抢着要，也是非常优质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要分出谁优谁劣。填报志愿规划未来呢，从来都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就没有哪所大学适合所有的孩子。关键呢，还得看孩子自身的规划。那如果你家里边呢是一个想追求稳妥的、想稳步上升考公考编走选调的女孩子呢，我觉得如果要冲一些好一点的985，那会给她的第一学历带来一个很亮眼的选择。但如果你家里边呢是一个敢闯敢拼的男孩，而且呢家里边呢是普通的家庭，只希望他能够在以后就业的时候拿到稳定高的薪水，那我觉得选这些王牌专业的211，那最起码能够保证他将来呢能够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能够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一个非常幸福且稳定的生活。其实孩子喜欢什么样的方向，愿意深耕哪个领域，这些才是做选择的根本。名气呢，它是一张名片，而真正能够支撑一个少年走远的是过硬的专业能力。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团圆的节日，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人都说一句啊，升学的路很长，我们可以不必一直紧绷神经，可以多跟孩子唠唠，一家人呢好好商量商量。哪怕你的孩子现在很小，你也可以问问他将来你想做什么，然后呢大家一起为着那个目标去规划，对不对？月圆人安就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的还是轻松一下，来分享一首歌曲吧。这是最近呢我发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它的名字呢叫《伤感的恋人》。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满满的年代感？一听就上世纪90年代的歌。没错，这个呢是一个老牌歌手黄凯芹写的一首歌。提到黄凯芹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90后甚至00后可能对他都有点陌生了，但是我相信很多这个60、70后对他的名字都不陌生啊。黄凯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宝丽金那个时代的歌手，他跟李克勤是同一个时代，但克勤老师呢最近这段时间呢他就一直在翻红，包括在湾区生命月有着非常稳定且硬核的表现。但是黄凯芹呢，他虽然是一个唱作歌手，但是呢出镜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忽略这样的一个老牌歌手他非常硬核的实力。来给你听听看啊，这首歌曲超级的好听，粤语歌，一起来分享。

0: 2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好了，13:44，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来聊升学、聊成长。刚刚我们盘点了一些，就业实力超强的211大学。那很多朋友听完都很感慨啊，选大学呢不能只看名气，要看一个人的他自己的志向，看他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说到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故事啊。我们常常会羡慕学霸，羡慕天才，觉得他们光环满满，人生一路开挂。可是真正走进才会发现呢，其实天才的世界呢，跟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浪漫可能真的不是一回事儿。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呢，他的温柔跟世俗理解的浪漫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2024年暑假的时候，表姐带着孩子到北京游玩，她一大早就起身专门去送北大的包子，陪着一家人逛景点，吃饭的时候呢还特意安排了满满一桌好菜去招待亲人。你看她不是冷漠不懂人情，平时呢她自己的生活是简朴到极致的，但是面对家人她从来都不会吝啬。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事迹啊，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拿到过达摩院青城奖100万的奖金，奖金到手，转正没多长时间，他直接把这100万全部都捐给了贵州山区的贫困生。然后2025年，他获得了中关村50万的奖金，同样一分不留，直接转入助学账户，全部都用来帮助需要读书的孩子。其实这笔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改善生活呀，购置房产呢，享受生活的一笔巨款。但是在他的心里，这笔钱有着更重要的去处，去托举起更多孩子读书的梦想。有人这样形容他啊，说这个人呢，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概念，不追求大家眼里的浪漫，不闲聊，心思专注，近乎于一种无欲的状态。那这样优秀的人当然有人欣赏，不过想要走进他的生活真的是太难太难了。那我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有没有猜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好，我再给大家一点信息量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90后，但是呢却有着超级大脑，而且呢他平时生活超级的简朴啊，他的这个饮食呢大多就是一个大大的矿泉水瓶子，里边装上学校里边的凉白开，然后呢啃着馒头，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数学家。他不在乎社会的评价，也不以世俗对成功的定义来衡量自己，他是那种对数学纯粹到追求使他成为真正的一个神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说到这儿，谁知道我说的这个人是谁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呢真的是一言难尽吧。如果你要想成为他身边的人，你要接纳他一个月仅仅花300块钱的消费习惯，要接受很多安静沉默没有太多闲聊的日常，更要理解他会把百万奖金捐出去助学，而不会拿来给你买奢侈品。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接纳这三点，那我真的是很服气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对天才的喜爱呢，大多都是远远的观望，赞叹一句，哎，这个人真厉害。但如果真的走进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撑不过3天。那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是不是也很有感触？我们刚刚聊大学，聊热门专业，聊薪资就业，大家拼命的去研究，为孩子努力规划未来，目标就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有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过安稳的日子。可是呢，这个人的故事却给我们打开了另外的一个视角。人生的价值呢，可能不只是一种衡量标准啊。有人努力读书，选择热门工科专业，目标进大厂，凭技术拿到不错的薪资，踏实过日子。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读书治学，心里边装着更大的理想。追求物质他们是很低的，愿意把自己的收获成果回馈给社会。这两种选择呢，没有高低对错啊，只是人生的追求不一样。好，现在呢我已经看到了有的人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名字发过来了，有的人发的是 OK 对的。好，我再来给大家一点信息量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数学天赋和学术贡献都满分的一个人。
他真的是超越了传统的教育体系的框架，是一个天才级别的存在。同时呢，他的生活却是极其的朴素，他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这种极致的专注力也是他超级宝贵的一个品质。但是呢，他可能会面临一些社交困难与外界压力。其实呢，他是自得其乐，不受干扰，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更恰当的说是因为他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这也是他能够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路径呢是不可复制，也没有办法去模仿的，因为他的天赋啊，他的家庭环境和强大的内心都是普通人没有办法复刻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说到这儿呢，应该是大家都能够猜到他是谁了，对不对？好的，一会儿呢我会公布这个答案的。我又看到了好多朋友发来了答案啊，我觉得至少就是目前来看啊，发进答案的这些朋友，你们的答案全部都是正确的。哎呀，对，说的没错，我接下来要公布了啊，没错，这个人就是韦东奕，韦神。34岁，北大助理教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得主，2届数学国际奥林匹克满分金牌，年薪百万起啊，很多人都称他为韦神。其实按照世俗的标准啊，这个配置如果你要放在相亲市场上，你可以横着走，但是韦神现在却偏偏是单身。有人说他不近女色，有人说他眼光太高。后来呢，我看到网上流传一个说法啊，说不是没有人喜欢他，而是普通人的喜欢根本就走不进他的世界，就是说他跟普通人完全都不是在一个频道上的。首先就是他会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压到地板以下，就北大学生都算过一笔账啊，说韦东奕呢在食堂吃一顿饭不到7块钱，你4.5块的烧茄子，3块钱的炒白菜轮换着来，米饭呢永远只打2两饭，一个月伙食费刚刚我们说到了300块钱以内，常年蹲在素菜的窗口。他手机呢是几百块钱的基础款，这个按键部分的漆都磨掉了，他没有微信，不装短视频和社交的 APP， 屏幕里面最常打开的是书论草稿和收音机的界面。哇，收音机的界面听起来内心还有点小小的激动，不知道韦神会不会来锦州啊，来锦州他就可以跟我们听一档节目了。还有就是韦神呢，那个用了快10年的黑色羽绒服，袖口被磨破了2次，自己拿黑线缝了2道接着穿，这是一个把生活需求压缩到极致的人。你送他礼物，请他吃大餐，给他制造浪漫，这些世俗的好对于他而言可能全部都是打扰。而他的精神世界呢，可能也容不下闲聊。你看你每天刷八卦热搜、潮流穿搭、明星动态，这他都是一概不碰的。他的大脑里面每天处理的都是偏微积分方程、几何分析这样的一些问题。学生曾经开玩笑啊，说他是静园二院的扫地僧。他听了笑啊，他说我就是个教书的，哪是什么僧。可是教书这俩字儿在他嘴里跟在别人嘴里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他的世界里只有数学，聊3分钟以上的天，那话题必须得跟公式发生关联。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就问他对生活呀，对自己走红的一个看法，他回答其实挺敷衍的，但是一问到数学他就会立刻滔滔不绝，甚至能够详细的介绍很多本数学专辑和书籍。那我看到啊，他跟记者两个人相处呢，最核心的就是同频交流。你刚刚说今天天气真好，他回你一个偏微分方程的最新的解法，你时间长了，这天根本没有办法聊嘛，就根本聊不到一起。他呢关心国家大事，特别的喜欢听广播，只是呢他不会看互联网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这是一个对钱没有概念、对浪漫没有需求、对闲聊没有兴趣、专注到近乎没有任何欲望的一个人。就不是没有人喜欢他，只能是说喜欢上他这种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他的另一半啊，我觉得如果他要真有另一半的话，他的另一半需要接纳一个月只花300块钱的消费观，会接纳聊不上天的沉默，接纳那个宁愿把百万奖金捐了也不会给你买包的这样的一个三观。其实我觉得呢，如果真要是有女孩子把这些都接纳了，那真的是太让人佩服了。所以说大多数人对天才的喜欢只能远远的看，然后说一句好厉害，但如果你真正走进他的生活啊，99%都撑不过3天啊。清晰说了，他说他真的是配得上神这个词啊，世俗观念的喜欢和爱都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啊。哎，说的没错哈，我觉得他是真的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那个高尚的世界里面。爱和柠檬水说了，唯动意，对，没有错啊，你的回答完全正确。好，那感谢这个 Selena， 感谢生活署警察局，感谢紫月年华啊，还有曹芳。朱一飞这几位朋友，刚刚呢您的这个答案呢都是完全正确的。哎，还有呢这位叫做鼠哥的朋友说，他说超越时代的人每个时代都有，确确实实威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藏。好了，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6了。那不知不觉时间呢，已经走入了节目将结束的时候。也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节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克勤和周深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呢，真的是超级的搭，非常非常的好听。每一次在听到秦深深组合在唱歌的时候，你真的是挑不出任何的瑕疵和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李克勤和周深他们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边现场版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野狼 Disco》，超级有活力的歌曲。好了，那也结束了今天的节目，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那祝福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节日愉快，那我们节后再见吧。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他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今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褪去了厚重沧桑，多了温柔纯粹。两种爱情诠释，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1988年，张雨生发表了励志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星光不负赶路人，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一举高中，前程似锦。

0: 丁哥哥，丁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源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熟悉的旋律背后总有一些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花心》。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0: 来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夜风冷冷，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

0: 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3: 欢迎乘坐林涵。

乘坐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说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今天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春天真的又秋天啊，真的又来了？前两天总感觉有一种恍惚还在夏天的感觉，但是从昨天晚上就突然这个天一变啊，就是乌漆麻黑的，瞬间乌漆麻黑的。本来还在欣赏漂亮的落日，就是夕阳，然后一转眼的功夫，这天瞬间就黑了。我一直以为要下雨，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闪电啊、打雷啊，还是天空中什么什么的这个声音啊，一直以为要下雨，结果没有下。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天空阴沉沉的，然后呢，刮着秋风，温度也都降下来了，真是啊，节气太神奇了。要说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呢，入秋都是相对来讲偏晚一些。那目前呢，秋季的前沿已经是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那么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这个暑热呢也会逐渐的消退。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其实才能够真正的从所谓的意义上面的这个秋天去相遇、去碰面。只是想要一个肩膀。秋季是观赏朝霞还有晚霞的最佳的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呢也是比较的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的气象条件呢还是比较有利的，对于观景来说。那么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的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的预测信息等等，推荐发布了一些像是高山峰峦，还有河湖海面啊、人文景致啊这三大类的适宜看朝霞晚霞的33个区域。比如说啊，就提到了辽宁这个辽阳的人参谷，还有咱们锦州。要说河北呢，河北邯郸的东太行，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适合去看朝霞晚霞的。因为它首先气候条件比较好啊，然后透明度啊各方面啊都是为观景提供了方便的。

是提醒大家，这个秋季的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是上午出门的话，你可能感觉，早上会凉一些，但是上午啊、中午这个时间段温度还好，四点之后，那这个温度会骤然下降。现在还有穿裙子的吗？应该都开始穿上裤子，或者说，长袖啊，要么就是长裤呢，半袖啊。但是四点之后应该都会再穿上外套了。提醒大家啊，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呢，提前的查询。

备好保暖的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那么关于预报的这些天气也好啊，或者说路面的这些交通情况也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交广的节目，以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都会在各种这个信息渠道上，各种平台上为大家公布天气呀，还有路面呀这一方面的信息。

0: Thank you。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大家呢，如果要有咨询的问题啊，维权的问题，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假期是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今天都9月24号了，哎呀，明天中秋节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天都过懵了。中秋、国庆等假期呢，这也是接踵而至，走亲访友还有出游休闲的欢乐时刻，这不就来了吗？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假期嘛，所以大家伙可能出行啊，或者说您游览呀，各方面吧，人流的流动量还是比较大的，社交的活动比较多，网络使用也是非常的频繁。所以说在放心之余保密的这一根弦儿，大家伙呢也是一刻也不能松掉。现在呢也是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假期方面关于网络安全的隐患啊，还有注意事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虽然是休假，但依然也是比较繁忙，还是有一堆的公务在身。那么提醒您啊，如果要是有一些涉密的文件的话，就是您自身的这些资料啊什么的，最好呢还是将这些物品呢妥善的存放，就不要把这些不宜公开呀，或者说带出的这些文件你带上您的旅途，这要丢了那可就麻烦了。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安全的可信的网络，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景点也好啊，或者说外面也好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免费的 WiFi 呀，或者说您连别人的这个个人热点，有的还非常积极主动的让您连一下热点，然后帮忙啊，还有一些专网什么的，像这些最好呢，您就保持警惕，就是不要随意的去连这些未知的 WiFi、未知的网络。在一些涉密管理区呢，也是禁止拍照的，都会立一些标志啊，或者说这些提示牌。那么大家伙呢，在这个地方就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啊，然后千万不要说您抱着好奇心呢，或者说拍完觉得也没有什么呀，只拍风景啊，不拍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你不要这样去想。但凡不要去拍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然后呢您出门旅行啊，或者说游玩的话呢，家里边的一些东西呢可能该需要关闭的，然后也需要断掉，尤其一些不用的这些电呢，或者说需要一些存放比较妥当的一些资料，也一定要放好了。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15:24，目前来看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路段涉及到修路，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修路情况，这个是和重庆路的部分路段有封闭施工相关啊，大家留意一下。施工的时间是9月19号到29号，那目前呢还是在修理当中。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重庆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到968医院西门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重庆路的士英街至士英街东行30米的路段，以及红星街至士英街段北侧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南侧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也一定要减速的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15:32，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说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啦。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大家伙呢也可以前往呢去转一转啊。如果要是有外地的朋友能够体验一下，那更好了。还有呢，临河夜市，每逢节假日，早夜市周边的车流汇集，停车啊一位难求，也成为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了。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那么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呢，开放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的车辆进行开放，也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福利。清晨呢，逛石桥子早市，有新鲜的果蔬特色的早点，那真是香气扑鼻。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每天5点到9点半，这是免费开放的，赶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去感受锦州清晨烟火。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17:30到22:00免费为大家开放。那么外地的游客如果要是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也不必再为找车位而烦心了。这次免费开放呢，精准锚定早夜市人流高峰时段，把闲置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还有服务，为来锦游客提供方便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那么也是提醒各位车主啊，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城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欢迎大家前往锦州。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加油新规啊，11月1号起就要实施了，咱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11月1号起呢，加油站是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或许大家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可能刷到过啊，了解到过。那么这个什么叫交易即开票，是否理解呢？其实呢，它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呢，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这个平台，及时的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这就非常方便了。那之后呢，如果要是您在开票啊，就加油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相当的实时了。当然公告呢也是强调呢，说税务机关呢要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的这些行为，那么一经查实的话，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缴纳一些其他的这个税款呐、滞纳金呀、并且处罚金。播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手工串啊，这个美食做美食的这个朋友，然后进直播间一看他的名字，我就说你每次看到你进直播间呢，我都口水直流，似乎都闻到味儿了。然后他说呢，马上开工，那祝你生意兴隆。然后呢，这个串呢，你平时可以发一发抖音啊，因为我这个直接点进去我应该点不到，一会儿我看一看。你知道最煎熬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牛马的时候，你看到一堆美食博主啊，然后他的名字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美食什么的，就真的太虐了。

欢迎回来，咱们来聊一聊啊，说一说，邮箱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大家伙啊，你那个邮箱开左边呢，还是开右边呢？感觉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邮箱在左边，在右边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区别很小，你不要觉得说，哎，那为什么我的这个开在右边，他的在左边，是不是我这个不太好呀？或者说我这个比他那个更好一些呀？实际上呢，油箱开口在左还是在右，不会影响动力呀、油耗呀，还有正常的安全性，主要影响就是加油的时候哪边更顺手。它的位置一般都是由油箱啊、排气管还有底部布局决定的，并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说左边更好，或者说右边更好啊。所以对于车主来说呢，记住自己车的加油口在哪边就好了。你不要到时候你加油的时候，你开到那儿了，然后人加油，哎，你好，你这个加油盖开一开，或者怎么样的，这油其实油箱口在外边。自己记清楚了，陌生车呢可以看一下仪表盘，有这个油表旁边有一个小箭头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大家伙您充电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怎样的充手机的电呢？有些长期就是边充手机，然后边玩手机，比如说我这一类的啊，我就特别习惯性的这样，其实特别不好啊。有的说呢，整夜的充电，这是伤手机的一种行为；还有的说电池不怕满电，怕什么断电；还有说怕长期100%满电存放的。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智能保护功能，满电之后呢，会自动断开充电器，并且不会产生安全隐患。目前的主流手机呢，基本上都是使用了这个锂离子电池以及电源管理芯片，在电量达到100%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主充电电路，或者呢转入微弱涓流模式来保持电压，听上去是不是感觉挺好的？那问题也有啊，长时间保持在满电的状态之下，里面的这个化学物质呢就会快速的这个反应，容量的消减也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我们把一个气球呢一直吹到最满，然后你放着不撒手，它的内部结构一定是会提前的老化。所以说啊，您的手机电池并不是说因为用坏了然后衰减了，实际上它是因为一直满一直满，像那个气球一样一直满，然后最后呢它是给撑坏了。再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很多朋友呢可能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还打游戏呀、看剧呀或者干嘛，其实打游戏是非常那个伤手机的，就是你一边充电一边打游戏。我感觉我好几年没有玩王者了，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玩了，但是不要玩了吧，因为那个玩起来就没有头，真是没头。然后充着电玩，我就印象当中那会儿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一直手机的电，满不了，然后手机非常的烫，很多年之前玩的了，后来不玩吧，觉得其实挺没意思，就是玩这个我觉得挺没意思的，不是不玩很没意思。

嘀咕，整夜充电，边充边玩，充电器常年不拔，这样的习惯单看呢，如果要单独一条的话，你觉得偶尔可能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 buff 要叠满的话，你又整夜充电，又边充边玩，又常年不拔，这对手机的寿命还有家庭的安全，那绝对是一种减法啊。虽然说手机呢，像它这个电池呢是一个消耗品，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消耗啊，平时还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您充电的习惯吧。

关注一下新鲜出炉的天气预报。今天呢，9月24号，24号20点到25号8点，全是阴有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可能就是下雨的这个状态了。对，叶峰说对了，有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有可能会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13度。25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25号晚上8点到26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那我们是否还能够看到月亮呢？南风转北风3到4级，26号晚上8点到27号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好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

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1度，北镇临海13度。25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25号的晚上8点到26号晚上8点，也就是从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啊，南风转北风3到4级。后天晚上8点到大后天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

云飞桥面上南向北啊不太好走，然后呢解放路云飞街北向南车辆排队，其他的还都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欢迎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李涵的抖音直播间。

以上就是今天离韩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离韩，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6:32，我们来关注路况。这个有些路段上已经呈现了节前的氛围，反正云飞街上车特别多，是从和平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了南京路。南向北呢，主要还是白楼港下了桥之后的车比较多。云飞桥桥面上现在南向北呢已经比较通行不太顺畅了。还有就是在人民街上，从铁北港然后到富英港到附属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有点行驶压力相对大一点。还有就是市营街桥洞北向南车多，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的广州街上南北双向是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街路此时此刻呢都是相对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各就位，预备，跑。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马上就要下班了，祝福大家中秋节假期愉快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快乐的晚高峰了，因为我们充满着期待着明天的假期开始嘞。有要出去玩的，有要来锦州玩的，咱们的大石桥子早市呢现在的确是名声在外，包括咱们的临河夜市也是人气涌动，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早市啊夜市周边呢、车流汇聚的时候，停车位就比较难找，这也是外地来的游客呢比较烦心的一个事儿。为了让他们停车更方便，现在呢有几处停车场呢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然后临河夜市在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上5点半到10点免费开放。还有呢，此次免费开放精准锚定的是早市和夜市的人流高峰时段。如果这个时候有正在听节目的咱们的外地朋友，或者是出租车上呢有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拉到了外地的游客，也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开车来的话，我们这周边这些停车场呢是免费为你们开放的。你一说这个心里都长着草呢。金子悠也说好诗。谢谢，中秋节快乐。建平说祝谭月中秋节快乐，也祝建平以及我们所有的听友大家同喜同喜，同乐同乐，好开心，共你好知己。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压根就没有说哎呦我这心呢沉下来，我听说广播根本就不是这样，那心里不定闹腾成什么样了呢，都怎么还不下班啊，我明天几点开车出去玩啊。上河北，上吉林，上黑龙江，我为什么不说特别远的省份呢？就3天，反正走不太远。希望大家都是玩得开开心心的啊。还有那个说吃月饼的，月饼一般般，又齁又甜又糖。咱们听听桂林彩调吧，想让大家走得更远一点。

我们刚才欣赏的这个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地方的戏曲，叫做桂林彩调。它唱起来呢，还是很欢快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我们听着这个题材呢，相对欢快一些。就12月份的花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符合南方的那个环境啊、风景啊，以及。反正就是，总之给我们这个调性是对的，这桂林彩调。

西西说：“咱们还是听二人转吧。”好的。清风说：“我好像看见你了，在哪儿？”真的，我打扮收拾的还算利整吧。

你到底在哪看见我了？那个刘说，外地的小伙伴来锦州，不要把车停在早市的摊位上，那样会罚钱，不能这么干吧？这自然是不能这样停的啊！外地来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早市呢，大家可能指的就是我们的石桥子早市，北京路向阳街，就是向阳街那一段。北宁路向阳街那个大路口那儿呢，就是这样吃的那样吃的非常多。金泽优越说，抖音总听着这个歌，我也是从抖音上听着的。多年前与你惊鸿一遇，就是那种哎呀，咱俩虽然相遇了，但是咱俩没成就，遗憾的那种感觉。哎呀妈呀，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奔跑的兔兔说：“我在做针线活，你能唱出来吗？”“哦，你做针线活是吗？”王二姐泪交流，思乡起停休，老没有回头。今天没有旁的事儿，要给二哥修个兜兜。箱子里头找，柜子里头搜，搜出来老太太叫猫花儿，花儿花儿扬州。找出来几米的鹅断绸，要给二哥修个兜兜。四角绣上，四出大戏，这四出大戏绣在上头。头一出我绣的本是牧羊圈，二一出绣的本是撇彩秋，三一出绣的四郎探母，四一出绣的本是黄鹤楼。当件儿没有什么绣，绣了一个柿子滚绣球。虽说我这兜兜小，可它地方大，这个兜兜上面还能绣上九大洲：苏杭州、德贵州。要吃蜜桃到深州，你是沧州的柿子锦州塔，黎城四十到通州。针线活嘛，你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这针线活，光缝个枕头套不行，那玩意儿。其实最有代表性的一句呢，做针线活，他说，小小的钢针儿它不瘦，那叫我们是搁在了这个鬓角上，它是墨料又是花，他说我以为你会唱那个什么呢，大姑娘登窗下绣鸳鸯呢，你别说我没想起来，我真没想起来那个。建明说厉害，啥都会，就会唱这一个。你看，连那个绣鸳鸯我都没想起来。

多好啊，咱们锦州塔都被唱到莲花落里头了。沧州的狮子锦州塔，离城四十到通州，赵州桥路班修，玉石栏杆圣人溜，张果老骑驴桥上走，差王爷的推车压了一道沟，有的官的没的官的回来再走，撇下这个二妹妹乐意交流，王二姐泪如梭，思想起听秀，张二哥今天没有旁的事儿，要到绣楼看明波，记得噔噔噔噔噔把楼上什么词儿来着，戛然而止，脑子里边实在是没有词儿了。

才有朋友，呼唤二人转，可以，眼瞅快过节了，我让你们高兴。带本了吗？不，我那个卡过那个科去之后，我就能想起来。我这段确实，要往常真不用带本的。忙上楼板一时散坡，拿过来菱花照一照，照见我的模样却是为何？镜子里头照了一个王二姐，镜子外头照了一个王翠娥。奴家我们笑，她也笑；奴家我们生气，她嘴儿撅着。镜子里头照不见那张廷秀，我要你无用的东西做什么？苍老郎摔坏了菱花镜，挥手扒拉倒这梳妆桌，肥皂椅子扔满了地，这针线婆了往楼下泼，叫丫鬟你撕被窝。又卡了，你可慢着撕，二哥回来干什么？二哥回来抖动着，急忙撕坏了鸳鸯枕，你可慢着撕，二哥回来他枕什么？二哥回来他枕猫窝，这个猫窝矮他枕铁锅，正是二姐疯魔闹，这小小的丫鬟把话说，抱抱抱喜来到，回来了听秀张二哥，二姐闻听心欢喜，嗯哎喝哎呦喝，嗯哎嗯哎哎呦喝，乐得二姐了不得，接着噔噔咯噔噔噔把楼下

0: 哥面前就在头里歌，我这一把手啊拉住了这个张廷秀，六年的委屈我们上楼儿慢慢地说，我一言呐唱稀碎。气死朕了。金子又月说冬梅也没在呢，说的就是呢，我那天我们就是咱们是那有一回咱们后备箱大集拍卖那回唱的这个，因为我就看他一眼我就好像忘词儿似的。兔兔说这个脾气也太大了，不是脾气大，是因为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而你又看不到他，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小姐在绣楼之上啊，拿起来这镜子，镜子里头光照我有什么用，对影形单影只，啪镜子一撇。哎，柠檬水说好听，没有唱乱套了。反正我一言呐唱不尽，这叫衰境界啊，好语要是不好您了，担待要听乃捉。大伙担待着听了哦。这一段呢叫做莲花烙，他唱的也是王二姐思夫的故事。他这个莲花烙这种形式呢其实不是很好听。莲花烙这一段故事是一样的，但是他名字叫衰境界。咱们的二人转呢就叫王二姐思夫，还有这个回悲记什么的。我刚才答应了一段二人转，我们听听西厢官话吧。这是大辣椒，就是那个李静他唱的那个版本。我不是经常有时候会调侃吗，说我们那个有一个黑脸将军可真黑呀，浑身上下一冒黑。一调侃我们早晨那个猛张飞的时候，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一段。
1: 转过影壁
2: 到书房啊，
1: 书房门上
2: 一副对儿，
1: 看不上联，
2: 瞧下章上一联，
1: 庭有余香歇草正蓝，燕归树
2: 下联，
1: 家无别物唐诗尽字，汉文章
2: 横批贴写四个字，
1: 文色斗牛贴中央，
2: 一挑门帘走进去，这屋里更比
1: 外边强，
2: 纸糊天棚
1: 在雪洞，
2: 斗大方砖
1: 把地香
2: 花仙，桌子带靠椅，
1: 桌上摆着
2: 小擦缸，
1: 檀木凳

0: 夫子。
1: 二郎担上赶太阳，三起周瑜诸葛亮，四解林凡佩夫郎啊，伍子胥打马杀将顾，吞并六国秦始皇，七匹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扬，九里三千数韩信。

真好。

0: 猪脑袋。
1: 猪八戒的儿子小克郎，
2: 就是这段儿，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听？一句赶一句，一句赶一句，真的是太过瘾了嘞。这里边这个男生呢是李正春，就是那个冯乡长，他唱的原来这么好，你仔细一听，他的发音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气息用的也非常好。咱们二人转小词儿也挺浪漫的哈，他说那个人参长了一个兔脑袋呀，嫦娥大仙晒月亮，妈呀，嫦娥大仙晒月亮，天哪，怎么这么浪漫呢？你看建平说带劲，我觉得也是。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见君王啊，咱俩个唱江洋啊，不出事啊就得被数啊。
1: 刘关张踏雪三顾茅庐。

0: 老曹府带领女儿曹氏金莲呐，
1: 中途路冻死了，
0: 那是老曹父啊，
1: 又来了
0: 中八仙啊，
1: 打掉曹府
0: 崔西天那么远呀，出大没有
1: 哭坏了小弟
0: 曹氏金莲。
2: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6: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5: 锦州附一，
7: 健康有道。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灵二医生詹玉飞。今天我们聊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心动过速。很多人运动后紧张时心跳加快，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有部分人明明安静地坐着、躺着，心跳也会突然飙升到140以上，心悸、心慌、坐立不安，这就是心动过速，也是心律失常重要类型。医学上定义，成年人安静状态下窦性心率持续超过每分钟140每分，就属于心动过速。我们主要分为生理性的心动过速和病理性的心动过速。生理性的心动过速非常普遍，包括像情绪激动、紧张、焦虑、熬夜、失眠、暴饮暴食、饮用浓茶咖啡、发热脱水，都会让心跳暂时性加快。这种情况是身体的正常应急反应，诱因消失后心跳会快速恢复正常，对心脏没有伤害。而需要警惕是病理性的心跳过速，其中我们常见的有窦性心动过速、室上速、房颤、室速 其中矢上素最有特点，它会突发突止，没有任何预兆，心跳突然飙升到150甚至200次每分，伴有强烈的心慌、胸闷、气短，持续数分钟甚至数小时又恢复正常。这种心动过速反复发作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长期发作还会加重心脏负荷。除此之外呢，甲亢、贫血、心衰、高血压也是导致心动过速的一个常见病因。很多人会忽视长期的心跳过快的危害，其实心脏就像一台发动机，长期的高速运转会加速心肌老化，增加心脏耗氧量，久而久之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那么教大家两个居家应急的小办法，针对单纯的这种心动过速、心悸不适，第一呢，要静坐，深呼吸，缓慢吸气，憋气，缓慢呼气，这个可以重复多次，这样就来我们平复交感神经。第二呢，安静平卧休息，立即停止手机、走动、劳作。最重要的提醒是，如果安静状态心跳频繁的过快，突发心慌，一定要及时检查，找到根本病因，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不要单纯的忍耐。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9: 北京时间17:06，这个时候路面上已经呈现了节前的状态，在火车站前东西双向这个延安路上堵车，还有呢就是今天云飞街从云飞街桥洞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到南京路全是车，整条云飞街北向南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南向北稍好一些。再有呢就是马家港北向南车流量都大一些，另外呢像松坡路啊、重庆路、湖北路这一带，是因为铁道线两侧呢等待火车通过呢，积压的车辆相对多一些。广州街和解放路东向西以及广州街再往南京路那边走呢，东南北双向在广州街上这一带不好走，南京路东向西也是排队缓行的。白楼港这个时候东西双向车稍多一些，算不上非常拥堵吧。云飞桥南向北已经是一桥的车了，北向南下桥处车流量也稍大一点儿。兴街桥洞北向南车多，重庆路与之交汇处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北京路上是从这个原来的化工转盘开始，一直到附属医院这一段东西双向呢是不太好走的。还有咱们城市南侧此时此刻的成都街和科技路南向北东向西，还有就是武汉街科技路北向南、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这个都属于车流量比较大的位置。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也比较多，现在街上的车相对还是多一些的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0: 车水马龙
11: 穿行，
10: 大事小情
11: 完成，
10: 打开广播
11: 相逢，
10: 调整引擎
11: 快乐加速，
10: 大街小巷都在听，
1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9: 各位，
12: 礼拜开始
9: 棒。 掏。
12: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畅暖高峰的下半场，我是洪亮。
9: 大家好，我是谭月。
12: 今天是小长假的之前的最后一天了，
9: 这个时候17:09了，大家伙都下班了，可不得赶紧跑。
12: 明显路上呢有点堵了啊。
9: 嗯，
12: 有节日之前的这个繁忙的状态，
9: 有些人恨不能自己从单位啊拎着包直接奔车站，都有这样的。
12: 昨天晚上我就接了一个电话
9: 啊、
12: 一个我大学过命交情的一个朋友，就是异父异母的兄弟，
9: 嗯，
12: 给我打个电话，亮儿
9: 啊，
12: 你这个三天有啥安排没有？我当时我的脑袋里啪，我就皮肉就崩下来了。
9: 他是不是要让我请吃烧烤？
1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9: 指定是，
12: 是不是？
9: 嗯，
12: 侯二郎给小鸡儿拜年没安好心，
9: 他最后安的啥好心？
12: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说我有安排，他说你干啥？我说我去沈阳。
9: 他说我就在沈阳的，来吧哥们儿。
12: 他家沈阳的。我说我上沈阳找你去，你别来啊，别来。我说为啥呀？
9: 啊，
12: 我去锦州。我说你上锦州干啥了呀？他说我这三天啊没处去，
9: 我想吃烧烤去。
12: 然后我得上锦州去溜达溜达。然后那个也好几年没来了，跟我说，你说你推荐推荐，就是哪块好。我说我给你推荐推荐啊，首先呢，这早市夜市你得逛吗？
9: 啊，得逛，
12: 海边得溜达溜达吧。
9: 我知道，
12: 是不是？
9: 嗯，
12: 早市夜市得逛逛吗？
9: 主任，您为什么不一直跟我说烧烤店那个事儿？
12: 你吃得起吗你？就早市夜市吧，就够你逛的了。然后再随便街边找一家那起炉子的烧烤店就行。
9: 嗯，
12: 锦州烧烤店没那么多规矩，能够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
9: 都是好吃的，
12: 都有点绝活。
9: 对，
12: 对不对？你就看别人点啥多，你就有人家有啥特色没有？
9: 对，
12: 是吧？
9: 他们桌子上那个我瞅着烤出来挺好看，我就一定好吃。
12: 来份这个，
9: 给我来500串。
12: 这个给我来份。先生，对不起，这是从旁边那个店要来的。
9: 什么？我差点要6000串。
12: 所以说，你看他想上咱锦州，然后呢，我是属于，
9: 你不得招待吗？
12: 换家，他真来，我真走。
9: 你这是，你们这还异父异母的，你们
12: 亲兄弟
9: 仇敌吗？这是。
12: 你琢磨一下，他在锦州待三天，我要招待他的话，我在沈阳住宾馆都够用了。
9: 我的工资又在何方？
12: 连吃带玩我都花不这么多钱，是不是？你要真哐当一下给我来100串油边，
9: 对呀，反正我也说的是要上沈阳，我去葫芦岛了，你管着吗？
12: 甭管啊。但是来锦州呢，他跟我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沈阳的一个问题，说没地儿停车，
9: 哪儿都这样。
12: 他说沈阳由于这个小假期来临，就是现在明显见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9: 真是哪儿都这样，就是咱们的石桥子早市周边啊，临河夜市周边呢、
12: 嗯、
9: 那要外地朋友开车来的话，停车也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这个确实，咱们还真有锦州的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
12: 你记得咱上一次在那个夜市旁边
9: 嗯
12: 举行那个活动吗？
9: 嗯，
12: 我作为一个地道的锦州人，我脑袋我转了三圈之后，我发现
9: 我不知道停哪儿，
12: 我应该骑我自行车去。
9: 对呀，那这回呢，咱们这个暖心做法就是双节期间开放4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就是你大伙儿呢，你就直接停那儿就可以了，只要有车位就可以。石桥子早市周边呢，就是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5点到9点半，
12: 这是免费停车的。
9: 对对对。然后呢，像夜市你要逛的话呢，像有文化宫那个停车场，还有就是文化宫那儿停不少车辆哈，
12: 可以、那个、
9: 百货
12: 停几百辆车吧，没问题。
9: 百货 A 座的停车场，还有百货 B 座的停车场，
12: 这个夜市
9: 周边每天5点半，晚上5点半到10点免费开放，你就开车来了，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就是有车位停进去不要钱。
12: 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咱们作为一个锦州的市民啊，就逛夜市啥的。

0: 本来人来锦州之后就人生地不熟的，脸儿一摸黑，好家伙，这停车啊，绕着那个夜市儿转了8圈，都散事儿了，还没找着停车位呢。
1: 我现在节假日还有双休日，我都不逛石桥子了，
0: 为啥呀？
1: 让给外地朋友把空间。
0: 啊，错峰出行啊！你们先买，
1: 对，
0: 我再收取儿。
1: 你们来什么？你们先来，万一我喝了那碗面茶，你喝不着怎么办？
0: 也是啊，也是，就是作为你看，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城市的市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内心的一个服务宗旨，就是
1: 对，
0: 让他们先来。
1: 你们来，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我可以逛蓬莱大集。
0: 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讲，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家请帖，那你说帖多了之后，那家里人都不上桌。对不，
1: 好像是，
0: 是不且先坐
1: 好像是，
0: 啊，然后且走了，就家里人都好舒服啊。
1: 哎呦，我都减剩了。
0: 减事儿是不行的，必须得置办一桌。你管啥菜呢？
1: 哲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开始了啊！
1: 今天咱们是节前最后一闪了。
0: 我们发现咱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有点小坏呀。
1: 今天确实，他们给不是他也是给自己弄了不少压力呀，
0: 对不对？
1: 你这堵着车辆，他就不流动，不流动，老是在这堵着，我看你咋抓？
0: 是不？这你是真不怕事儿大，孩子。你看咱选这个路口啊，就这个路口，我跟大伙儿讲，我走了有将近20年。
1: 他始终是这车多，
0: 打小就开始走这路口，他车就比别的路口就多。
1: 因为这俩街路都不怎么宽。
0: 汉口街和重庆路，
1: 尤其他选这方向，
0: 北向南。
1: 你大伙儿你就闪，你就刷去吧，
0: 在那儿堵着呢吧？
1: 你看现在北向南车多啊，
0: 是吧？
1: 车多也给我们，反正也是提供了更多选择吧。
0: 对，汉口街和重庆路北向南这个路口的车辆啊，大家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就可以把雨刷打开。另外呢，跟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下，咱们叫雨刷时刻，就是锦州交通广播早晚高峰，早高峰呢是8点之后，晚高峰呢是17:15。我们呢会选择一个随机的路口，然后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路口，就把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随机选取7位幸运车主吧。然后给大伙儿送上奖品啊！
1: 啊，而且我们现在奖品是双份的，除了您这按顺序得的那个奖之外呢，每个人额外再得2瓶玻璃水，不让您白呲。
0: 对，不用心疼玻璃水，该呲就呲啊！
1: 啊，另外呢，如果想在我们官方商城上捡漏的我们的听友呢，大家伙儿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依然还是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0: 今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
1: 组合。
0: 二者一加一效果大于二啊！
1: 对，它呢就是给您放到一个礼盒里边，您送礼也好看，而且您自己用的话呢，像早晚都可以就保养了。
0: 就这种化妆品，就是如果出现在我们家桌子上边的话，肯定是打架的化妆品，一定是。
1: 真是你也不知道它多少钱啊！
0: 我但凡知道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别逼我啊！你真的，你逼我的话，我就把自己饿着，我都用，我就吃不下饭，我都太贵了，你知道吗？
1: 啊，对呀，啊，这黑绷带的确不便宜，3000多嘛。
0: 白绷带也3000多，
1: 加一块6000多，
0: 放桌上，好家伙，
1: 2小瓶，每瓶都是50毫升，
0: 往那儿一放，
1: 一个小黑瓶，小白瓶，
0: 告诉我6000多，6000多，
1: 他其实他是花999买的。也可能是994，
0: 是不是？
1: 在咱们商城上就是这些价，
0: 就是原价那个价格，肯定是家里头闹不和睦的一个价格。
1: 而在咱们商城呢，肯定是要给大家呢，就是一个优惠的价格，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请大家放心，可以全程蚂蚁链去溯源，而且支持大家去蚂蚁链溯源。
0: 这个东西好坏呢，我们也不跟大伙儿详细介绍了，反正就是有一个修复基底。
1: 它肯定是好呀，这个。
0: 要不能卖那么贵吗？好意思吗？它。
1: 它其实主要就是有6个字儿，
0: 啊，
1: 导致它卖的这个价格，临期清仓捡漏。
0: 啊，对。我以为说学逗唱什么

0: 黑绷带效期到28年的8月，
1: 然后
0: 白绷带效期呢？
1: 27年的9月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呢，跟大伙儿讲，就完全都用得完。为什么今天是1+1呢？黑绷带您就晚上用，还真能起到一个修复肌底的一个作用。然后白绷带呢，我搭档说是起到一个白天巩固的作用。
0: 对
1: 啊，让你的皮肤状态呢，经过一晚的修复之后，
0: 白天维稳防护，
1: 哎，更好。
0: 嗯，
1: 哎，这玩意儿是不是抹完？你搭档你抹过吗？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每次抹的时候都拉肉。
1: 那一看你就家庭和睦，没打过架，为啥呢？桌上没这玩意儿啊。
0: 就是他，我你不告诉他，就我男朋友对这些不是很关注，
1: 是吗？
0: 嗯，
1: 不偷偷摸摸的，
0: 他只关注鞋的价格。
1: 哎，我现在我跟
0: 他只关注运动鞋，这是
1: 就是
0: 我真服。
1: 自打就是咱卖完化妆品之后，你知道吗？我都，我现在可聪明
0: 了。得亏我男朋友不是主持人。
1: 我拿那个照相机咔给拍个照片。
0: 说实话，我买的这些现在就是桌子上那些看着比较贵的化妆品，都是从在商城上淘来的，
1: 是吧？
0: 早期你要说4000块钱一个黑绷带，其实我也觉得
1: 你让我跟大伙儿讲，
0: 很疼。
1: 就你社会科学院那男朋友，他母亲如果但凡看见这个，都告劝儿子跟他离吧，这养不起呀。
0: 嗯，咱们家这条件，你看你弄个这，
1: 你看那几个化妆品，你看这玩意儿，我的天，那两样东西，哎呦我的天！哎呀，这加一块儿，
0: 考虑考虑下半年咋过？
1: 是不是够买半打楼了都快？
0: 但是咱们商城上这个999两个啊，其实也就是。你看一个才400多，
1: 嗯，
0: 是吧？
1: 对，两个
0: 都不到500块钱，
1: 两个990，
0: 嗯，黑绷带呀，这是，
1: 而且是赫莲娜的品牌，这个品牌呢一直以来价格就是很高，
0: 关键词是面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1: 嗯，可以买一下啊。
0: 其实我觉得那个什么，我觉得它那个效期啊，其实完全不用考虑，不是那么的近，挺遥远的
1: 啊，一样，
0: 忽略不计，
1: 嗯。
0: 然后图图说今天刷哪里呀？
1: 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方向啊。
0: 嗯，
1: 此时此刻行驶在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方向的各位车主们啊，把雨刷打开，然后呢呲上玻璃水。
0: 你说这个位置呢有点小拥堵，北向南车确实挺多，大家伙一旦是绿灯通行的时候，那心里边得刺挠。哎呀妈，你前面车快走，痛快走，我刷呢，你
1: 压力很大。但是它这个涉及到什么呢？下一个路口是不是通畅？问题它下一个路口也不通畅，所以导致这一段肯定就行车缓慢，加上路比较窄吧点，大家就是忍耐啊。
0: 然后这个横推800无对手说，这是不是你私人产业？
1: 哎，我跟大伙儿讲，
0: 洪亮电动车修理，
1: 就我的这个产业遍布锦城。
0: 我在松坡路上看见的，是不是、啊、那个谁呀、啊、横推800无对手，
1: 洪亮电池，洪亮修车，洪亮洗浴，洪亮烧烤，洪亮小吃，洪亮超市。
0: 哎，你赶不上天宇
1: 是吗？
0: 天宇那个是天宇大厦。
1: 我
0: 那天从那儿过，我说那整栋楼都是天宇的。
1: 没事的时候，当年我就带着二炮说带你在锦州逛一圈，看这都是我给打下的江山。
0: 是的，还是咱们这名字稍微的没那么的。
1: 哎，真没发现有什么谈语啊。
0: 这好，对，因为这个有点绕，
1: 是吧？
0: 嗯，然后呢，好名字可以让你的朋友更容易记住。你说你看你们的名字多好啊，
1: 我都准备干成集团了都快。
0: 他说南桥，你看那个红色的路灯杆上已经装上国旗了，我也看见了。
1: 哦，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感觉他已经装了一半。
0: 对，大家都看着呢啊，都好多监工啊。
1: 那你大伙儿都瞅着，眼瞅就通车了。我们最细心的念的就是啥时候能通车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画上标志标线就能走了。
1: 就是人都需要一种仪式感，虽然说通车之后哪天走都一样。
0: 我想第一时间。
1: 对，然后呢，走一把难大桥。
0: 小朋友让爸爸妈妈接，都想第一个被接走。
1: 当你老去的时候，坐在摇椅上，你的儿孙问你：“爷爷奶奶，你人生当中有什么跟别人比之后，然后觉得赢了的事儿吗？”我比别人先走的南大桥，
0: 新南大桥。
1: 对，也算人生的一个经历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吧，就如果是说，哎，南桥什么时候开通，大家可以走了，也不用就必须都去扎堆儿去，到时候各种机动车，各种那个非机动车，然后人到时候就麻烦啊。
1: 新鲜劲儿一过去就完事儿了。
0: 对，你就正常有需求就过，
1: 哎，
0: 没需求也不要去看热闹，万一你说人多车多的乱七八糟的。
1: 南桥一开通，整个云飞街，我觉得行车压力就会骤减。
0: 是的，
1: 哎，特别好啊。
0: 图图说， 我敢过去。
1: 那没赶上，下次见吧。
0: 下次见吧，真的是。
1: 啊，你能从万马千军万马当中杀出来，你挺厉害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那个雨刷时刻还没结束啊，大家如果行车在汉口街和重庆路北向南方向，大家现在可以把雨刷打开，然后继续来刷啊。这也自个儿给自个儿找麻烦。
0: 我刚正说着这个事儿呢，我突然看见了一个油价调整的消息。
1: 今天晚上24点。
0: 干哈呀？又上调，真的上调
1: 涨。
0: 你没看详细内容吧？
1: 我油都加完了，没看详细内容。
0: 大伙儿
1: 加满，
0: 大家伙儿下班了先加个油去吧，
1: 对不对？
0: 嗯，
1: 晚上啊，今天晚上趁那个零点之前把油加上，好像这次调整价格好像是预估啊，我反正听别人讲的，那个4毛左右，
0: 每吨实际上调。
1: 你别说每吨，我不知道，不会算。
0: 395。
1: 是啊，那合着每升多少钱呢？
0: 不到，
1: 反正就涨价了。
0: 涨了，
1: 该省就省。
0: 然后我看这个消息下边都说了，已加满，已加满。
1: 我就加满了，今天早上我就把油加满了，堆满。
0: 你是早点看见这个消息了哈？
1: 我早看见了，我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刚加完油，油表基本上就没，就剩一个格。
0: 就听完咱们节目的，你们今天算超上了。
1: 加油去啊！
0: 加油去！
1: 加油！
0: 吴琼说，我刚从重庆路东向南咔嚓一个左转，都干汉口街桥洞了。你说你，哎呀，
1: 听说今天刷北向南，
0: 我的妈，
1: 你这咋就完美一次又错过了呢？
0: 你刚才是说什么东向南？那你也不行，
1: 你快了。
0: 他东向南，
1: 嗯，
0: 你这东走着呢，他刷北向南过来的车。
1: 嗯，你真快了。就是以我这么多
0: 年，离运气更近了。
1: 对，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以我的经验，就是但凡溜边儿，
0: 这是一种征兆，
1: 离中正奖，
0: 嗯，
1: 就快，
0: 这是一种吸引力的东西。
1: 对，
0: 嗯，它吸引了你，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哦，这是我们的选择。
1: 你就擦边儿，经常擦，就感觉差不多就能给你碰上，真的。
0: 哦，风起的日子，消堪落华。
1: 老话不说得好吗？常在河边走，早晚得湿鞋。
0: 是的，你经常在路上开着车，早晚能赶上雨刷时刻。
1: 别着急啊，
0: 总有幸运跟您不会擦肩而过的，
1: 嗯，
0: 撞个满怀的时候。
1: 然后这个顺财商猫说：“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山西街和延安路那路口那绿灯红绿灯是不是坏了呀？
0: 为什么延安路东西双向始终是绿灯？”
1: 山西街南向北为什么总是红灯呢？
0: 红灯灯期竟然持续了5分钟以上，那就是故障了，
1: 那就有问题了。
0: 嗯，
1: 它不可能那么长时间。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一下这个啊。
1: 对，路口有交警没有啊？
0: 对，如果有的话，那就根据他的手势通行。
1: 嗯，
0: 如果大家确认说，其实这种我也不好判断，
1: 我也不敢走。
0: 如果是说那灯灭了，那我就过去了。
1: 对，他如果不闪，我可以动。对吧？然后他没动静，就记得当年我就是走到那个北京路，然后和那个世营街那路口，
0: 嗯嗯嗯，
1: 我不知道他晚上没有左转，我就搁这等啊等啊等啊，后来等了彦祖告诉我晚上没左转，走吧，我真不敢动。
0: 到时候那个时候我要不知道的详情的话，我也不敢动，
1: 是吧？就是尤其是你走在一个外地的城市。
0: 嗯，
1: 然后有的那些绿灯红绿灯，比如说丁字路口可以直行那种地方，
0: 嗯，
1: 我真都不敢走。
0: 因为咱们要是有些丁字路口看前面呢是外地车牌照的话呢，
1: 别催，
0: 咱们也别使劲滴滴他，就等他一会儿吧，可能他
1: 害怕，
0: 他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什么保证安全前提遇红灯可直行，他都不敢走。
1: 对，为什么呢？我那个就是你作为一个锦州人，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路口都走不明白，因为有的路口是可以走，有的路口是不能走的。作为一外地人，他肯定是害怕的。你说我要是说在外地围个章，我这很麻烦。
0: 哎呀，今天这个路况啊也比较麻烦呢，这节前车真多呀，大家开车在路上堵起车来高高兴兴的哦。先灵川桥南向北车都多，
1: 今天好像是各个学校都是放学比较早啊，小学初中高中可能
0: 那合着跟人家孩子们还没什么关系啊。
1: 咋没关系呢？
0: 放学比较早吗？
1: 是啊，可能都是提前放学了。
0: 啊，你的意思是初中高中附近车也会
1: 也会多，也会多，因为他们今天也提前放学，再加上好多朋友吧，平时的时候把车扔单位，哎，就觉得我这个把车扔单位，但是放假了得出去玩啊，开家去吧。我就发现我们家楼下小区那车就明显就见多，
0: 嗯，
1: 就都是那个。
0: 我们小区也是，
1: 是吧？这两天，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过节这几天的时候，车唰一下又没了。然后过两天唰又多了，
0: 街上外地车牌也多，
1: 嗯，
0: 尤其那个河北的，
1: 冀西
0: 能跑呢，
1: 尤其是冀西，
0: 那离咱们最近，
1: 是吧？
0: 嗯，
1: 我一瞅那车，我都觉得亲戚，不行你就并到辽宁得了。花出去干啥？
0: 他山海关来的，就是九十进。
1: 哎，过去他真是辽宁地界儿，后来划河北的。
0: 少说那个，现在就是我们的。
1: 就是他们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口音都锦州口音。
0: 他们在汉吗？
1: 那你口音都不是河北口音，都是锦州口音。
0: 那也归河北管，那没招
1: 是吧？
0: 嗯。
1: 哎呀，算了，这话题咱们不聊了啊。
0: 不过呢，这个是。接着聊吧，因为山海关对于东北人来讲情节太深厚了。妈，我到山海关了啊，是吧？
1: 哎呀，那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图腾。
0: 嗯，过山海关了啊，
1: 一个执念，
0: 可以准备着上车站接孩儿去了。
1: 一进山海关就觉得心里头就完了，不踏实啊。出关之后就觉得心情舒畅。
0: 嗯，
1: 来吧，
0: 回来叫出关是吗？
1: 对呀。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都得薅起来。现在我们薅不开了。有很多地方车特别多，因为我看见有咱们的朋友呢，开心就好，呼吁南京路广州街路口，希望警察叔叔来疏导一下。
2: 这需要疏导的路特别多，虽然说那儿堵，别的地儿也挺堵的。
1: 其实我现在我说要给大家介绍路况，我脑瓜子有点嗡嗡的，因为那个堵车点位比较多，比如说这个马家港北向南呢，松坡路新市街东向西啦，重庆路湖北路交汇那个铁道线两侧，这个车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北京路圆华公转盘涉及到的石英北街和北京路上，这两条街路上也不好走。石英街从这个重庆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往南，车流量都挺大的。和延安路交汇处呢，南向北车也多，东向西车也多。人民街桥洞北向南，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今天车都不少，尤其是在这个火车站前延安路上东西双向也是堵车的。这部分的朋友，你们就没有朋友说我堵着给交通广播公众号发个消息，我好闹心呐，这里堵车了。还有就是人民街这个，比如说新玛特附近、保尔小学附近，在人民街上也不好走。富英港过了港区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在解放路上堵车。白楼港西向东车流量大，南桥啊不是云飞桥，南桥现在还没开通呢，
2: 太着急了。
1: 云飞大桥南向北现在基本上上桥你都是要排队的，还有北向南下桥处车流量也比较大。云飞南街和科技路西向东学校附近不好走，武汉街上南向北车也多，同时呢，这个科技路福州街西向东以及南北双向排队缓行。今天的灵溪大街就是不太好走，过了锦兴路之后北向南，然后呢南向北过了这个女儿河桥，一直到科技路到市府路，断断续续呢都是要排队缓行的。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些位置，其实还有一些位置呢车流量相对也是要大一些的，今天有点拥堵。
2: 缓行吧啊，明天马上就放假了，可能今天各种那个因素叠加到一起，比如说孩子早放学啊，然后呢路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1: 节前都会是如此状态。
2: 一样一样啊，今天是周四，虽然说不是周末，但明天放假一样。介绍一下天气啊，看看那个放假的时候这个大伙儿是不是适合出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1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这两天怎么着，就是都小雨儿吗？
1: 他管他呢，他还能影响我出行？真的是，
2: 反正也放假了是吧，我也不上班，
1: 我这天天上班都憋死了。啊对了，我们先说一下那个雨刷时刻，在我们刚才广告进行中它结束了啊，
2: 大家那个收吧啊。另外呢，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是不是有一个市集来着，
1: 咱们啊，对了，中医那个
2: 中医市集那个事儿啊，
1: 在中医院
2: 啊。如果说您第一次来锦州，或者说是来上次来锦州不知道逛哪儿，还有一个市集您可以去逛一逛，叫夜市中医药市集。
1: 在锦州市中医院啊。
2: 然后那个每天可能晚上几点来着，18点，是吧，18:30好像是，大家去溜溜的吧啊。
1: 小党告诉我们说东客运站东向西有事故，东客运站，我知道了，东向西有事故，火车站延安路往东那一段是吧？
2: 那就是正好憋着那块呗。
1: 那块现在瞅着
2: 不太好走，
1: 有事故了那就不好走了
2: 是吧。一样，我看看雨刷时刻的那个获奖名单啊。
1: 真是那段包总
2: 是吧，我就猜就是那块
1: 获奖名单已经出现了。
2: 来，咱们把这个获奖名单说一下吧，省得大伙儿等着急啊。最后一天的这个幸运， 降临在
1: 节前，节前，
2: 对，节前最后一天的幸运降临在谁头上呢？
1: 七位车主，
2: 第一位是辽 G91G87，恭喜这位车主啊，您获得的是由商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商户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熏猪脸啊，就是过节啥的，上家们看看也行
1: 啊。这个在餐桌上就酒是最好的。
2: 哎，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老百姓善，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善字号。就是单独的单，单田芳的单啊。
1: 嗯。
2: 地址呢是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别人放假他们家不放，也可以就是这三天，期间去取就也行啊。
1: 我们说下一位车主辽 G95819 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址在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理想汽车，你说这个？
2: 对，然后第理想汽车的朋友是辽 G5Y999。恭喜您获得的是由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呢是太和区南广路101-2，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恭喜下一位是辽 A6T61U。
1: 嗯，
2: 您获得的是由金水十二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提前半个小时预约啊。然后呢，喜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
1: 第这个车主他的，咱们刚才说念叨吧，念叨念叨，人家来了吧 ，G C，
2: 刚来吧。我等会儿我把那金水十二汤地址说一下啊，临沂大街和科技路交叉路口西北角啊。
1: 哦，那个。GCD07133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
2: 刚到
1: 玉南，真的是
2: 喝一杯去吧先。
1: 我秦皇岛的这位车主，您很幸运啊！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地址在锦州市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2: 第七位朋友是辽 G09A77，恭喜您获得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任选其一啊，总店妇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地址是市府路和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1: 我们所有中奖的车友呢，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2瓶玻璃水，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在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联系电话0416710-3333。
2: 我们这是节前最后一刷啊。
1: 恭喜我们幸运的各位车主，

0: 我俩查了一圈，还漏一空呢。
1: 刚才那个天津口腔的，
0: 对，
1: 有一位幸运车主，他家车号是辽 G6D517，
0: 恭喜一下啊！
1: 恭喜恭喜啊！
0: 把您给漏一下，我们俩搁这儿念串词儿的都。
1: 天津口腔为您，主要是天津口腔金主爸爸你们。
0: 重点推出一下啊！
1: 给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点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点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这回够数的，七位啊！
1: 啊，七位车主，你们可以
0: 感谢，
1: 同时都去领玻璃水啊！
0: 然后那个有什么路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今天晚高峰的路况确实很复杂，
1: 今天临西大街上尤其车多，临西大街
0: 是吧，就是平时临西大街堵不了这么严重，今天整体上临西大街是到市府路，然后呢往南一直延伸，
1: 就过了三岔口就开始
0: 堵，一直堵往临西大街方向。
1: 嗯，你要走在那个南京路和广州街那一带的车主刚才说，哎呀，指挥，你要是在临西大街上，你可能更闹心。
0: 嗯，估计就觉得那个地儿已经不堵了啊。
1: 嗯，
0: 然后灵川桥现在基本上还行，云飞桥现在整体上云飞街也不是特别好走，很多有学校附近的路段现在基本上呈现一种拥堵的状态。哎呀，这大伙儿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哎呀，
1: 其实
0: 咬咬牙忍忍就过去了，
1: 忍忍就过去了，我觉得倒不是什么麻烦事情，因为咱们明天就放假了，明天就过节了，可能有些家庭，甚至有些家庭呢，他们下班之后晚上就不在家里做饭了，
0: 出去吃，
1: 走啊，出去聚聚餐呢、啊、搓一顿啊，朋友们几家也是，咱们一起在外边消遣，
0: 对，
1: 是吧，唠唠嗑，
0: 嗯，
1: 有时候好多天没有见面，这都是联络感情，你出来开个车或者打个车什么的，
0: 我明天就是
1: 很好，
0: 就是招待朋友，那朋友
1: 沈阳那个，
0: 我告诉他我已经去沈阳了
1: 啊，所以他就
0: 他不在我招待范围之内，我一别的地儿朋友，他每次来不让我上饭店，
1: 就要在家吃啊，
0: 这一定上我们家吃饭，
1: 那谁做呀？
0: 母后。
1: 那这不给母后找麻烦吗？就是家常菜都行是吗？
0: 他特别喜欢我家母后炖的鱼。
1: 哦哦哦，
0: 就是每次来，
1: 他不会吃咱们的海鱼来了吧？
0: 对呀、啊，
1: 猜也是。这个平时呢，他们吃不着，可能没有很新鲜的。
0: 对，他就觉得没有这么就是，像咱们作为锦州，他们就觉得咱们那鱼新鲜。
1: 那指定的呀，离得近呢。
0: 他吃啥鱼？他吃上瘾了呢？
1: 啥鱼？
0: 白眼。
1: 哦、oh.。
0: 就是那个当年我就是咱们以前去海边，有的时候到海边玩之后，你记不记得有个小市场？
1: 嗯，
0: 就是海边有个市场，还有一个小饭店。
1: 嗯，
0: 那大哥特别好。
1: 我没去过，我不记得。
0: 你来锦州时间挺晚。
1: 我没去过，我不记得。
0: 对不？就我记得咱们小伙伴们就以前都去过那个小饭店，然后大哥特别好，现在大哥已经出国带孙子去了，然后他就带我们上市场。告诉我们怎么吃鱼，他就说这个白眼鱼啊，一定要买3斤以上够数量的，就得大
1: 啊，得大，
0: 而且一定要别挑，就是山东青岛那块的，一定是咱渤海湾本地这块的大白眼，拿五花肉炖白眼，我的天，哎，螃蟹味儿啊！
1: 我都拿五花肉炖大李子，
0: 你这好吃。我那哥们就是自打吃了一回这玩意儿之后，
1: 只要有时间就上锦州，
0: 就迷上了。就打听，有现在出不出白眼鱼了？
1: 没有了，
0: 这玩意儿都快珍稀物种了，都快。
1: 渤海湾再也不产这玩意儿了，酒不让你来。
0: 是不是？就每次就是，但凡过中秋，他也会选，他知道啊。
1: 这个时候的好，
0: 这个时候的好，为什么呢？他还喜欢吃另外一口，河螃蟹。我就纳闷，
1: 他知道咱们这边都有这个，
0: 对，他还知道咱们锦州有盘锦河螃蟹，还知道有大白眼鱼，然后还知道有小熏鸡儿。我说这东西都停产了，你别来了，不行，拉家带口的吃来。但是还好，每次来的时候他也不白来，带点啥？
1: 那来吧，
0: 是吧？
1: 那你要是
0: 带盒月饼啊。
1: 啊，月饼啊，你换一下子，我求你了，你换一下子，换个别的。你那儿就没有什么特产吗？
0: 啊，没有，
1: 不产金子啥的，金镯子、金溜子。
0: 这不说了，反正这就是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哈。
1: 嗯，
0: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明天我就告诉他，我去山海关玩去了，不在家，我妈妈也带走。
1: 不是感情吗？谈感情上钱。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直岁说有09A77吗？
0: 有
1: 有
0: 有有有啊！
1: 山海会。
0: 那个礼盒。
1: 嗯，你去领就可以了，选一个啊。离着那个市里近就上解放路，如果离着咱们桥南这边近呢，就上市府路上他们这家。
0: 对，
1: 市府路长沙街那儿。
0: 嗯嗯。
1: 哎呀，真的是，我是不是十一我也可以联络一个同学什么的？十一你干啥去？
0: 十一你出门。
1: 啊，你出门啊？
0: 啊。
1: 哎，我也出门，我上你那儿去。
0: 哎，等等，你们家就是如果就是。过中秋的时候有什么奖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得有的东西吗？
1: 没有。就我妈跟我爸爸哈，
0: 啊，
1: 他俩对于这种讲究啊仪式啊，
0: 嗯，
1: 浑不在意。
0: 这可咋整？
1: 就是过得极其随意的生活，让他俩，哎呀，而且我父亲哈，我父亲是8月16的生日，
0: 啊，就第二天过生日。
1: 他老人家。从不让过，真是搞笑。因为什么呢？我是这些年才知道他生日，我奶奶没记住。
0: 为啥不过8月16生日？怕吃事儿，因为8月15肯定吃得好，你第二天就打。
1: 哎，我奶奶竟然说没有记住他大儿子的生日。
0: 我的天哪，
1: 这怎么可能呢？你说呢？
0: 一家都这么不拘小节。
1: 哎，你看，你说对了，就是魂不在意这些仪式的东西
0: 啊。生活当中可能需求简单，我们家以前不是啊。我记得当年就是那个头几年那段。
1: 那你们家那8月15餐桌得有奖？
0: 我们家8月15一定要吃两顿饭，第一顿饭一定桌上有鱼。
1: 嗯
0: 啊，
1: 那不过年的讲究吗？
0: 不，过节也一样，桌上有条鱼，而且这个鱼呢基本上也没人咋动。但是有几样鱼那天是绝对不能上桌的，平时你再吃也不行。
1: 嗯，什么？
0: 比如说带子鱼是不行的。
1: 为啥呀？
0: 没鳞呢。
1: 梅林是
0: 不能整条上啊，梅林鱼是不能上节日桌的，不知道这是讲
1: 不知道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很多说那个就是扔本鱼好吃吧，节假日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东西说心里话，平时吃咋吃都行。另外那个一般都是买一条啥呢？大李子，虽然说也没人怎么吃，他一条桌上有一条。
1: 谁说的？有李子我们家都抢喽。
0: 我们就看着。
1: 好家伙，尤其是那个。
0: 你当年我奶为了不让吃那李子，基本上做的那就
1: 难吃的要死，
0: 都不打加工，晒得恨不得喘气儿。
1: 人家讲究这个有讲究也可以。
0: 对，然后这是第一顿，然后这一顿饭完事之后，一定要那个时候家里头有那个葡萄架，在那个葡萄架底下摆一张。那个桌子，
1: 嗯
0: 啊，八仙桌也好，圆桌也好，然后一家人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就是坐那个桌上，上面摆月饼、摆葡萄、石榴，然后茶水儿。你这时候你就感觉外边蛐蛐在叫，
1: 赏月嘛。
0: 对呀，啊，然后月亮月到中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葡萄架底下，哎呀，就那种感觉。
1: 你知道我一般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团圆的日子，家人都凑齐了嘛。
0: 对呀，
1: 啊，一般。我们不上葡萄架下，在桌子上五条。
0: 那是后面
1: 碰，
0: 那是第三桌。给分能走吗？
1: 你有病啊！你碰什么五条？你就是这样的了，开始已经。
0: 那都第三波了，嗯，对吧？第三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好几波，给分能走吗？发达得让你走了吗你？
1: 然后维维安说：“下班才下班啊。”今天节日吧，我感觉节日之前这个后半天
0: 嗯，
1: 人家有些单位吧，就是已经说，哎，下午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已经是完成工作了，你们就可以提前撤。人家有这样的人文关怀的，
0: 这太好了，人性化管理这个，
1: 嗯，非常的人性。
0: 这单位，维维安，你应该感觉到庆幸，你今天晚上回家那条路你不是特别堵。 还行。
1: 那我祝福你吧。但是现在哈，一般到18点左右呢，这个高峰就散去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有些街路上高峰依然没有散去。
0: 临沂大街现在基本上情况还那样。
1: 对，保持刚才的堵车状态没变，而且像这个福州街上啊，还有就是云飞桥南向北啊，以及云飞街北向南啊，
0: 嗯、
1: 同时呢，富英港东西双向、火车站前延安路上东西双向、马家港北向南，另外呢，市营街从这个。原来那个转盘开始，一直到咱们的，延安路吧，北向南都是车。现在的松坡路和人民街那一带也堵车了，这是为什么？
0: 有学校啊。
1: 这有什么学校？这地方有大学，跟他有关系吗？
0: 太有关系了。
1: 呀，同学们有道理呀、啊，
0: 对不对？
1: 他们可能要去车站，能造成这种情况？
0: 很正常。孩子们现在就是晚上，今天不是放假吗？放假出来不得溜达吗？
1: 嗯。
0: 溜达之后。都溜达，食堂今儿不吃了啊，咱出去吃。你看街边附近，所以说那个什么小吃部啊，
1: 他们一般是公交车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堵是正常的、
1: 嗯。
0: 只要学校附近，今天好像都不是特别
1: 好走。但这个地方不太正常，我觉得是不是有事故啊？就是松坡路和人民街这块
0: 修路还是怎么着哈？
1: 嗯，然后维维安说一路狂奔呢。
0: 你看这状态，听着就爽快。
1: 嗯
0: 啊，你要搁那堵着呢，蠕动。
1: 马一家说谭月家节都不过，你还问他什么餐桌规矩？我跟你说，像什么五月节了，
0: 嗯，
1: 就这端午节、中秋节真不过。我们家
0: 三大节不过呀、啊，
1: 这是春节要过的，
0: 就是五月节、八月节不过。
1: 没有说咱们弄个仪式感过个节，没有这样的时候。
0: 我天，我小时候我就觉得家里。
1: 尤其是那个五月节，从来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0: 五月节挺热闹的，说心里话，就是五月节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五月节，就是能做的事儿特别多，比如说叠葫芦，
1: 没有，
0: 摇山砍桃树枝儿去，
1: 没有，
0: 是吧？然后薅那个艾蒿叶，
1: 没有，
0: 然后缠着老人，太姥啊。给我编个彩绳呗，
1: 没有，
0: 是吧？然后小孩还有那种小虎头鞋得穿上，
1: 没有，
0: 还有挂那个五毒配呢，
1: 就说最重要的吧，
0: 嗯，
1: 粽子都不吃。真的也就这两年
0: 开始吃粽子啊，这玩意儿
1: 他买都不带买的，除非有人送他，自己做肯定是不可能的，
0: 太不拘小节了，就嫌麻烦是吧？
1: 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呀？这是
0: 就觉得我就过节就是挺热闹的哈、啊，又是包粽子，好家伙，这好样米，有掺那个白面掺那个白米的。
1: 你说真就有这种家庭，这种节日过得稀里糊涂的，
0: 是吧？
1: 嗯，
0: 反正看着你能成长成这样，反正这也

0: 是啥大事感觉。
1: 我也形容不出来，你没看过很多细节，我都不是那么较真儿，
2: 是吧？反正也不是啥大事，反正就是生活当中，
1: 这不依然还是长得
2: 对呀、
1: 啊、
2: 对
1: 呀、
2: 啊，很正常，正常，正常，健康的成长啊。所以说他就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在乎，也不在乎。哎呀，反正各家各家的过法。
1: 我特别羡慕，就尤其小的时候羡慕那些，就是有的家庭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哈，
0: 嗯，
1: 那种仪式感很强的家庭。
0: 我们家就属于，但我们家人口多，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就是靠仪式感让大伙儿干着啥，不然的话成天聚到一起砰
1: 不错
0: 就别碰干点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谈刚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各位节前快乐，我是牧童。
1: 节前快乐，我是天慈。
0: 其实从这个时间啊，准确来说就已经可以进入到过节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哪怕日期说这个时间没有到，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到了。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呢已经下班了，
1: 嗯，
0: 对吧，已经结束了这个紧张忙碌的这个节前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合伙的朋友应该挺多的。
0: 哎，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今儿晚上这路况啊，朋友们，
1: 嗯，
0: 可是不好走啊。
1: 哎，今天晚上都给咱俩作伴。
0: 对，来吧，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啊，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状况。
1: 嗯、
0: 好家伙，我多少有点不大适应啊。
1: 哎，今天晚上这是一片红，是吧？
0: 咱们先是啊，这个南向北依次为各位来梳理。
1: 对，
0: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城区南边。
1: 哎，咱先看看城区南边，从最远的。
0: 嗯，最远的。
1: 你那是哪儿啊？
0: 我这儿目前来看灵溪大街。
1: 这灵溪大街今天怎么回事啊？
0: 对呀，发生什么了呀？
1: 啊，这么长，堵这么长。
0: 对，灵溪大街女儿河桥这个位置，目前呢是好嘛？这从哪儿开始？从南山那个位置，从灵溪南街。
1: 哎。
0: 啊。南向北方向啊，是一直到市府西路了。
1: 哎，
0: 啊，一直是到市府西路了，
1: 这个、
0: 都不好走，
1: 延长的好长啊。
0: 对了，
1: 然后北向南它也不好走，
0: 北向南也车不少，
1: 对吧？北向南基本上从锦兴路，就一直延伸吧。
0: 对，
1: 嗯，它俩差不太多。
0: 灵溪大街、市府路、市府西路那个十字路口啊，目前是四个方向车都不少。
1: 哎。
0: 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对，它周边的这个车都挺多的。
0: 对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渤海大学西门。
1: 对，
0: 我估计今儿晚上是不是到那儿弄点夜宵的什么的挺多的呀。另外还
1: 有可能
0: 就是孩子们，对吧，他们应该也是有这个假期，有很多的孩子可能是远的没回家。
1: 对，远的没回家，或者说这个下课晚的可能这个点是不是也要打车走啊。
0: 嗯，果不其然，咱们说哪儿来哪儿。有趣，这位朋友。
1: 哎，
0: 我现在一点都不有趣。
1: 嗯，我好同情你。
0: 灵溪大街市府路路口堵死了，
1: 来一个交警
0: 啊。接着啊，咱们再来说啊，就抓紧时间给大家伙梳理一下吧。
1: 嗯，
0: 这个科技路、学院路，
1: 对，
0: 福州街这个位置，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瓦达瓜擦这个的东边这条道。
1: 对
0: 啊，在这个位置目前是南北双向车流集中。
1: 对啊，就是万达周边这车都不少。
0: 这真是放假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去这个万达广场，估计啊，今儿晚上想逛逛街。
1: 对，
0: 哎，置办点东西，
1: 哎，吃点好吃的。
0: 啊，那不是有超市不是开业了吗？
1: 啊，是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大家伙都奔那儿去的。
1: 对，再有
0: 挺多
1: 啊，挺多。再有就是离它还不远、
0: 嗯、
1: 啊，这实验学校、锦绣校区门前、
0: 啊、
1: 武汉街
0: 上，
1: 对，这也。这今天这么比，我觉得这武汉街都不算堵了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你跟万达比，这都不算什么。
0: 的确是，跟咱们之前说这几个路段来看啊，
1: 嗯、
0: 都不算什么了。接着呢，咱们就是城区南侧往东一点
1: 儿，嗯
0: 啊，
1: 云飞南街。
0: 对，云飞南街市府路，目前这个路口车也多，而且啊，在云飞南街云飞桥上桥南向北这个位置，已经排队过了市府路了。
1: 嗯
0: 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这已经断续到哪儿了呢？到科技路上头了。
1: 对，就今天晚上上云飞大桥也不太容易。
0: 对
1: 啊，你且等呢。
0: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伙儿您在哪儿？此时此刻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嗯
0: 啊，就是路过的在哪个路段堵车，究竟因为点什么？
1: 哎，对，最好把这个原因告诉给我们。
0: 哎，对了啊，欢迎我们大家伙儿留言。
1: 嗯，对，咱们顺便再说一下这个云飞街哈，
0: 嗯，
1: 白楼港的位置西向东，目前这一段我估计啊，可能是这个往云飞桥上、往云飞桥上右转弯的车应该是挺多的，
0: 对，
1: 排起了一个长队，
0: 嗯，
1: 啊，然后云飞街上呢，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啊，哎呀，今天从这个上海路，
0: 哎，
1: 一直到南京路，啊，南北双向吧，基本上南北双向，北向南车稍微多一点。
0: 嗯，这个云飞街啊，目前的车型压力是相对非常集中的了。
1: 对
0: 啊，大家伙儿要注意一些。
1: 对、
0: 啊，
1: 包括这个上海路云飞街的西向东，
0: 嗯，
1: 宜昌路的西向东，车都不少。
0: 哎、是的，
1: 嗯，
0: 另外呢，各个街路方面啊，给大家伙儿接着来梳理啊。洛阳路目前是山西街到这个中央大街这个区间，洛阳路是东西双向车都多。
1: 嗯
0: 啊，然后呢，复读转盘这块呢，也有车辆在排队。
1: 对
0: 啊，要提示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说解放路。
0: 解放路。
1: 解放路今天这个时候从富阴港一直到锦绣前程这块西向东不好走。
0: 嗯啊对了，
1: 嗯，
0: 啊，就是要提示，也是到山西界，
1: 对，
0: 啊，就是到这个位置，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哎呦喂，我这今天我跟你说啊，
1: 今天是感觉说的好多呀。
0: 今天这个路况，且咱俩得说一阵儿呢，啊，两条街路值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啊，分别是哪儿呢？上海路、宜昌路，
1: 对，
0: 啊，上海路、宜昌路是这个
1: 从中央大街起。到云飞街止，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就是比较多了，这个车就，
1: 嗯，
0: 啊，
1: 再有咱们再往北，那就到延安路上了。
0: 嗯，延安路上站前，
1: 站前，哎呦，今天站前，
0: 东西向，
1: 东西双向，
0: 哎，完了南向北，
1: 嗯，
0: 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
1: 车多，
0: 而且还挺严重的，这个位置堵车啊，
1: 比每天都多，
0: 对。
1: 嗯，
0: 城区东侧咱就不多赘述啊，还是这个老的地方。啊，平时呢，就是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这地儿呢，这车就不少。
1: 嗯，
0: 广州街。
1: 对，广州街因为这个施工，
0: 对，
1: 啊，有道路施工，都是这个各个方向都是一条道，所以它这个特别拥堵。
0: 对，而且呢，今天的这个子明街呀，表现也很突出
1: 啊。
0: 啊，子明街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也特别的多。
1: 啊，这点儿这学生还没走吗？还没散吗？
0: 什么原因呢？大家伙儿有过往的朋友们啊，跟我们说说。
1: 嗯，对
0: 啊，城区北侧呢，车型压力主要还是可能是有火车通过，所以重庆路广州街这个位置目前呢是车比较多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今天解放东路，
0: 嗯，
1: 解放东路在锦州中学这一块，
0: 嗯，
1: 也是东西双向啊，车队排得非常长。
0: 这儿应该是接学生的，
1: 嗯，
0: 啊，这儿应该是接学生的。
1: 对，还有个十八中门前也应该是接学生的，在上海路上，
0: 嗯，对的，
1: 也是东西向。
0: 他看东边，我看北边，
1: 啊，
0: 松柏路，
1: 行，
0: 松柏路啊，大家伙儿，你走那儿也不好走，松柏路锦衣街这个位置啊，目前呢这个路口呢车也是比较集中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哪儿呢，在这个松柏路啊，然后呢人民街这个位置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就是车就不少，啊，也是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
0: 啊，除此之外呢，市营街北边啊，这个市营街重庆路这个路口，四个方向车都多。
1: 嗯，
0: 啊，今天确实啊，这个路面上通行状况呢，在这个时间呢，压力是比较集中的。
1: 对，其实每天这个时候就那么就是经常堵车那几个段，
0: 嗯，
1: 没有这么多。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叫做雨下听风就说了，市府西路和灵溪大街特别堵，
0: 嗯，
1: 十分钟了，他说我还没过去呢。
0: 哎，这个路段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嗯。
0: 啊，就是拥堵的路段，如果说你有这个出行计划啊，
1: 嗯，
0: 途经此处，那么我建议各位，您要么呢，您就找个地儿提前停个车嘛。
1: 嗯。
0: 我真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你想去万达，是不是？你不要那儿里头扎了呀。
1: 对，哪怕就是咱们走几步，
0: 嗯，
1: 停远一点儿。
0: 对。
1: 对，要么你就行车的时候呢，提前把这导航打开，然后看看他给你提供的这几条线路，哪一条能够稍微好走一些，或者哪怕绕点远，我觉得都比在这儿堵着强。
0: 目前来看，你要去万达，
1: 嗯，
0: 你绕不开。
1: 啊，上万达是。
0: 对，
1: 上万达是。
0: 你万达肯定绕不开了啊。
1: 上万达是。
0: 对，因为今儿晚上可能很多朋友呢聚餐也好啊。对吧，然后去这个商场逛一逛啊，
1: 嗯
0: 啊，然后当然有很多朋友呢今天晚上会去那个咱们一直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对吧，我们的那个中医养生夜市嘛，
1: 对，这个在中医院，
0: 在中医院，
1: 嗯，
0: 今儿晚上这个点儿18点，马上18:18了嘛，
1: 嗯，
0: 对吧，就又

0: 开始了。其实正常啊，就是18:18之前，我看也开了，对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地儿，大家伙儿
1: 肯定会提前准备的。
0: 嗯
1: 嗯，
0: 晚上很热闹啊，昨天就很热闹、
1: 嗯、
0: 啊，今天呢人依旧也不少。
1: 这雨没下下来，挺好。
0: 你看，
1: 嗯，
0: 说什么来着？就是给大伙儿方便溜达准备的。
1: 啊

0: 对了，这也是我们能为您做的，也就这些了。说完了这个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紧接着呢，也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
1: 又振奋人心了。
0: 对了，对了，就是在这个节假日临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要跟大家伙说一有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
1: 哎呀。我们在就是这个过节的时候啊，尤其你想到哪儿去溜达溜达，对吧？
0: 哎，
1: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停车太难了。
0: 对了，五个字儿，
1: 五个字儿，
0: 哎，
1: 那都不是事儿。
0: 停车免费了啊，是这五个字儿，
1: 那都不是事儿。哎，也是五个字儿
0: 啊，停车免费了啊。中秋国庆有锦州早市儿、夜市儿周边停车场分时段敞开了哟。
1: 哎。
0: 什么个情况呢？具体啊，跟各位来说说。
1: 哎，这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么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呢也是人气涌动。那么每逢这个节假日啊，早市夜市周边这车流都是汇聚的，停车是一位难求，这就成为我们市民啊包括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呢在这个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的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这个奔赴早晚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便利。
0: 清晨逛石桥子早市，新鲜的果蔬，特色的早点，对吧？那一碗喝完了100块钱的面茶，我说指的是特指老谭啊，指的是他一个人。还有呢，就是北湖公园的，还有
1: 北
0: 湖公园停车场
1: 对，北湖公园停车场，它的是早上5点到这个9点半。
0: 就这个时间
1: 对，
0: 怎么我这是耳机里突然没声了？
1: 这个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0: 我能听得见
1: 但你说话是我也听不见。大家能听得见牧童说话吗？
0: 这是什么情况的？
1: 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到牧童说话，然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然后我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早上的5点到9点半给大家免费开放，你只要在这个9点半之前这个能挪走就行。那么呢，赶上这个早市的市民啊，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感受这个锦州我们的清晨烟火了。
0: 哎，我是这回我恢复了吧？我
1: 好了好了，
0: 我知道了
1: 啊。
0: 就这一段时间不想让我说话，
1: 就不说
0: 让我说夜幕。清晨不让我说，
1: 哎呦，
0: 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间的17:30，也就是晚上的5点半到22点，也就是10点，免费开放。外地游客打卡我们的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
1: 哎，那么这次免费开放呢，也是精准锚定了早夜市人流高峰时段，这个把闲置车位呢转化为为公共便民资源，那么就是咱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务实举措。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车主，请在免费时间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来守护锦城的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0: 对了，如果说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过快，我们大家呢并没有记录下来这个具体的地点时间，欢迎各位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当中自己去截图保存一下子就可以了。看看说什么来着，
1: 鱼牙水
0: 吴琼说牧童掉线了，
1: 是听不大家也听不着了是吗？
0: 对，我们 offline。
1: 哦，我以为只有这个耳机听
0: 不
1: 见，不
0: 是，是我这个这个麦克风应该是
1: 啊，
0: 我知道是哪儿了啊，我这麦克风后面的这个连接线啊
1: 接触不良，
0: 接触不良了。
1: 哦，
0: 哎，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你可以先撤退了。
0: 怎么着呢？
1: 这不是提前就过节了吗？
0: 啊，就我直接走了。
1: 照顾你，
0: 我走了，大家伙都能接受。估计你可能
1: 我最不能接受。
0: 京东海浪说了，这不是交广两片天之一的天慈吗？
1: 呀，怎么讲呢？
0: 我因为另一片天是天宇啊。你就这么说的话，那是相当之没毛病。
1: 哎呀，他是一片天，我是那个小云彩。
0: 啊，不至于，
1: 我是小云彩，
0: 不至于，不至于啊！确实，按照他说这个，确实没什么毛病。
1: 那它就是白天的一片天
0: 啊，
1: 我就是夜晚的天。
0: 你俩各个时间段不一样嘛，对吧？余阿水说。

0: 主持人，解放路锦州中学门口东墙西，什么情况？
1: 哎呀，我们现在看就是堵车。
0: 哎，我们之前也说了啊，有路过的朋友们呢，您如果说啊车行在前，
1: 嗯，
0: 对吧？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您路过了，已经过去了，
0: 对，
1: 麻烦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堵车呢？确实是，你看从那个北边过来的车，转弯的、右转弯的，
0: 对，
1: 都已经到这儿了，
0: 跟我们说说。
1: 嗯
0: 啊，
1: 今天晚上啊，大家肯定都是回家心切呀，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这个足够的车距和车速。
0: 没错，
1: 嗯
0: 啊，这个我估计啊，这个路面上啊，这个大家伙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这心里面都比较焦虑焦急呀。
1: 别焦急，别焦虑
0: 啊，
1: 别焦急
0: 啊。
1: 今天晚上这个来的路上就碰到了几起事故
0: 啊，有这个事故情况出现。
1: 对呀、啊，今天大家肯定也都遇到了，有好多起事故，所以说事故也会影响我们这个通行的速度。
0: 嗯啊，还是那句话，快就是慢。
1: 对。
0: 慢
1: 就是慢，
0: 就是快。
1: 嗯
0: 啊，在道路出行当中，就这个道理。
1: 对。
0: 另外呢，在今天的晚间，很多朋友呢就开始按照自己之前既定好的假期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就要开始自己的这个假期之旅了。
1: 嗯，
0: 甭管是近途的，啊，还是往远走的。
1: 对呀。
0: 甭管您去哪儿，甭管您是这个买票高铁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1: 嗯，
0: 还是说呢您为了这个方便舒坦，可能有的呢是自驾出行。
1: 对，
0: 嗯，
1: 好多朋友都是自驾。
0: 嗯，那如果说您准备开车出行，咱们各位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昨儿节目当中给大伙说了，今儿怕您呢昨天没听着，
1: 因为今天我们的合伙人比较多。
0: 嗯，
1: 再说一遍，
0: 对了，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
1: 费，
0: 记好了啊！有朋友说我早就好了。2026年的中秋节啊，就是25号，明天一直到27号，周日是放假的。
1: 对
0: 啊，一共呢是3天。
1: 嗯，
0: 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因此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
1: 对，不免费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在哪一天的时候这个车流量会达到一个峰值呢？
0: 哎，这是主要的。
1: 哎，第一个就是假期的第一天，中秋当天。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车流是持续处于高位的，那么假期结束后的这个一天才是明显回落，也就是这三天哪天车都不少。
0: 嗯，对了啊，每天的态势不一样。
1: 嗯
0: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啊。另外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热门的这些城市啊，咱们大家伙也得提前有点准备。
1: 哎，
0: 沈阳大连呢，对吧？然后咱们周围的葫芦岛营口啊，
1: 嗯
0: 啊，铁岭啊，啊，这就是比较热门的。
1: 嗯，这是我们这次预测的。
0: 对了，
1: 车流会比较密集。
0: 哎，这预测不是说我们凭感觉啊，而是根据以往车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嗯，大数据。
0: 对了啊，通过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最终呢给大伙儿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建议。
1: 嗯
0: 啊啊，然后呢这个各个地儿啊跟大伙儿说说，就是你比如说你热门的这个收费站。你可以规避一下，啊，就是比如你下高速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收费站的，你可以适当的就是规避。
1: 嗯，
0: 啊，你像大连、荆州啊、鲅鱼圈、
1: 嗯、
0: 盘锦北啊、桃仙啊，去沈阳的嘛，这个比较多嘛。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湖南新城西啊、沈阳站、沈阳西站啊，还有那个灵儿街站啊，就这几个口，出车呀、会车呀都比较多。
1: 对。
0: 啊，大家伙儿。提前自己有点准备，
1: 嗯，多多注意吧。
0: 哎，别一到这儿了之后什么个情况是吧？啊，这怎么回事儿？他就，嗯，就这么多车呢？
1: 嗯，
0: 啊，节目里面可是跟大伙儿说完了。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好了，18:24了。
1: 说完路况，还有一个、
0: 什么呀？
1: 还得说说天气
0: 啊！你看看，干一行爱一行，
1: 必须不是，必须得给咱们的合伙人服务到位。
0: 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关注一下。
1: 哎，咱们说天气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1度，北镇临海13度。
0: 说完了这个晚间啊，明天白天可能很多朋友是更为关注了啊，因为大家的这个出行安排和出行计划可能在明天上午的时候会相对比较集中，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明天早上8点，明天早间到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北风，这北风风力呀、也不小，
1: 冷。
0: 哎，这个最高的气温呢，市区易县23度，你看这个温度。下来了，
1: 今天又下来了，
0: 哎，下来了啊！前两天28.9度降了5度左右，然后呢，黑山北镇临海是22度啊。那预计呢，明天晚间到后天啊，是阴有阵雨的，就是这两天，咱们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了，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提前有所准备，
1: 出行带好雨具，管它下不下呢，你就带着。
0: 哎，而且呢，就这两天的这个雨啊，可是凉。这个秋雨一下呀，体感就是不是微凉了啊，体感会很凉。大家伙儿呢，适当的这些小厚衣服啊什么的，该找出来找出来两件备上。
1: 对、
0: 啊，
1: 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0: 好了，18:25了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的半点信息，半点信息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不要走开呀。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6: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6: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5: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18:2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到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
1: 嗯，
0: 哎，在节前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
1: 节前我们给大家准备什么了呢？
0: 首先第一啊，就是我们昨儿给大家伙儿这个带来的秒杀关键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
1: 两个产品，
0: 两个产品啊。另外呢，就是昨天也有朋友在问嘛，对吧？就面霜，
1: 这个好。
0: 啊，面霜，那这个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伙儿持续奉上。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大家伙儿对面霜感兴趣的啊，您可以留面霜。
1: 对，这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
0: 对，啊，就是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
1: 哦，
0: 啊，正装的一个大套组。
1: 嗯，
0: 啊，
1: 最主要我想听价格。
0: 我觉得正常买这个价格，你肯定比我懂嘛。
1: 就一瓶，你不管买黑还是买白，它都是3000多。
0: 啊。就是你两瓶加一起
1: 6000多，
0: 6K，
1: 哎呦，
0: 起是吧？
1: 太贵了
0: 啊！那既然说节前给大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1003甄选商城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嘛，
1: 嗯，
0: 啊，咱们话不多说，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限时折扣价格只需要999。
1: 哎呀，
0: 就这价格
1: 999，你这么便宜，你不会是假的吧？
0: 嗯。你这个质疑，对吧？咱们这个1003甄选商城，对吧？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1: 蚂蚁链可溯源。
0: 对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一个限时的一个成本破价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啊，注意一下啊，这个黑绷带的有效期是2028年8月。
1: 那、那还早着呢。
0: 啊，然后白绷带的有效期是2027年9月。
1: 啊、也就是说黑绷带大概还有2年、
0: 嗯、
1: 白绷带呢有1年。
0: 对了、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咱们不是说散装卖给您的、
1: 嗯、
0: 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礼盒。
1: 对，
0: 嗯，
1: 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好。
0: 对了啊，注意啊，我们蚂蚁链呢全程可溯源。
1: 嗯，
0: 如果说您需要这样的一个面霜，过节了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0: 对吧？
1: 你毋庸置疑。
0: 嗯，就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面霜两个字，
1: 对，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啊，就可以拿到手了两瓶。
1: 嗯，
0: 对吧？一黑一白各50毫升，
1: 多好呀。你就说1年用不完，那根本它用不了1年就能用完
0: 啊。就我感觉女孩子用这个护肤类产品，
1: 嗯，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1: 其实比较费
0: 费。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早晚都需要擦嘛、
0: 嗯、
1: 早晚都需要用。
0: 对，
1: 嗯，所以说你就是说那个有效期1年，它1年那也合适呀。
0: 嗯，这个我的个人感觉啊，因为男孩可能用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
1: 嗯，
0: 但感觉女孩女性该说不说的用这个东西，对吧？经常哎呀又用没了。
1: 对，
0: 对吧？
1: 3个月吧，
0: 啊，
1: 或者多一点，半年，
0: 哎，
1: 就得一套，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啊。
1: 是，这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
0: 嗯，说完了它，咱们就得接着来说一说秒杀。
1: 嗯，秒杀什么、
0: 哎、给大家伙带来的两款产品
1: 啊，
0: 第一款产品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
1: 雅诗兰黛的
0: 嗯
1: 智颜面霜、
0: 嗯、哎，这也是面霜，
1: 又是一个好东西。
0: 对了啊，是新款的啊。
1: 嗯，
0: 这是75毫升的。
1: 嗯，
0: 那然后呢还有一款产品就是蔻驰他们家的包。
1: 对
0: 啊，
1: 蔻驰包，
0: 女包，这实话实
1: 说
0: 啊，女包。首先咱们说一说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智颜面霜。
1: 嗯
0: 啊，这个75毫升官网的一个正装的一个日常价格800多。
1: 800多。
0: 对，那既然还是我们这个商城当中呢，就直接跟大伙说价格啊。
1: 嗯，
0: 299一支啊，
1: 299。
0: 对，299一支正装75毫升的。
1: 嗯
0: 啊，2支加一起一共150毫升。
1: 嗯，
0: 只需要499。
1: 哎，2瓶给你又省了。
0: 是的啊，这还是非常合适吧。
1: 对，你要2瓶不得是600块钱吗？对吧？
0: 嗯，
1: 这就是500块钱拿到手、
0: 哦、
1: 2瓶。
0: 对，他说这600是在我们商城单买啊。
1: 对，在我们商城里边。
0: 哎，
1: 嗯，
0: 你要是正常官网买的话，2瓶1600多。
1: 对，1600多。
0: 对了啊，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支299，2支499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
1: 嗯，如果说你不太了解这个产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秒杀，然后自己点开链接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对了啊，然后这个秒杀呢也要跟大伙说一下啊，会给大伙又弹出来一个蔻驰包。
1: 嗯，
0: 昨日节目里面其实已经跟大伙介绍过了。
1: 对，这蔻驰包得好好说说，其实这蔻驰包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0: 嗯、
1: 买到蔻驰啊。
0: 对 啊，而且呢选择也很多，
1: 对
0: 啊，不是说就只有一个可以选。
1: 嗯，它可以选什么呢？这里边有托特包，
0: 哎，
1: 有手提包
0: 啊，
1: 嗯，还有水桶包，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盒子包，
0: 盒子包，
1: 盒子包，
0: 我知道茄子包。你来看那个，茄子包，
1: 茄子包
0: 啊，茄子包，
1: 哎，还有流浪包，这个也非常随性，
0: 哎，流浪包，
1: 哎，波士顿包，
0: 嗯，
1: 哎，垃圾袋儿。
0: 就这名儿，咱说咱起的也挺有特点。
1: 垃圾袋儿、单肩包，
0: 它可能比较直观。就这名字啊，就起的，就是一定是这个融入我们的智慧结晶的。
1: 嗯
0: 啊，
1: 哎，还有一个小号包，
0: 嗯，
1: 还有个麻将包，哎，好几种颜色，大家都可以去任意去选。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就这东西都是我跟你说呀，智慧的结晶，就这名儿能起出来。
1: 嗯，而且就是给我们的颜色都是经典的颜色，都是百搭款。
0: 嗯对，
1: 嗯
0: 啊，里面呢就是，不管是老花啊，
1: 嗯，
0: 啊纹理呀，啊，
1: 嗯，
0: 对吧？还是它整个的一个配色啊，不是说那种奇奇怪怪的。
1: 对，最重要的是价格，咱还没跟大伙儿说。
0: 嗯，价格有什么优势呢？
1: 有优势啊。
0: 嗯，
1: 它每一款不一样。
0: 啊，跟我们说说它这个价格的优势。
1: 它是从599起。
0: 啊，就是最便宜599。
1: 对，最便宜的是599，最贵的是999。
0: 嗯，因为你这个就它成本肯定不一样嘛，
1: 嗯，
0: 对吧？你用料它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多与少啊什么的，
1: 嗯。其实像咱俩昨天说的，咱俩最看好的就是那个托特，对吧？
0: 啊，对，
1: 那托特它大呀，它能装啊，
0: 嗯，
1: 然后还经典啊。
0: 它这个价格上也有优势，
1: 599。
0: 哦，怎么说就是实用派嘛，
1: 啊，
0: 对吧？我跟你说，那包有朋友说，是不是那个用料越多的越大越贵？还真不是，
1: 当然不是，
0: 它是越复杂，
1: 嗯，
0: 对吧？就有的可能包小包很小，
1: 你看，就这个小手提包，它叫手提包，是不是挺小的？
0: 嗯，
1: 它就贵，
0: 它就不大，
1: 它799，
0: 它799，
1: 啊，
0: 哎，那盒子包是不是也贵呀？
1: 我给你看看盒子包啊，
0: 啊，那盒子包我估计它更贵，
1: 那盒子包它有可能，
0: 啊，我的感觉啊。就是它一定是那盒子包肯定更贵，
1: 嗯，一会儿我给你找找，我看看那盒子包多少钱。
0: 啊，就我这，哎呀，你这东西，你这玩意儿，你我就不难为你了。
1: 你不难为我也行，反正你也买不起
0: 啊。什么叫我买不起？不是你这，
1: 反正你也不能买。
0: 不是你，我是关键是我就没有什么这个，嗯，就是应用场景。对吧？你说我挺大一老爷们儿，你说我背一个那个包也不合适。
1: 嗯，你不非得给你自己买，
0: 不像人家小姑娘，人家背好看，对不对？
1: 啊，那我觉得这个要是，嗯，搭配你吧，好像是也有点。
0: 盒子包899，
1: 八九九，
0: 对，盒子包899，
1: 就往往它不太起眼的，它反而挺贵。
0: 你看，我就说指不上你吧，我指着你，我跟你说，黄瓜菜都凉了，我这自己都找着了
1: 啊。
0: 你8899，因为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做工肯定是贵的，就是其他的品牌里，
1: 嗯，
0: 就这种盒子包它也比较贵。
1: 嗯
0: 啊，就是真是包越小它越贵，
1: 包越小越贵，它做工在哪儿呢？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包，对吧？大家伙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啊，
1: 嗯，
0: 您就直接回复秒杀，
1: 谁是999？看看谁999，
0: 谁999。目前来看哈，
1: 猜猜呢？
0: 我猜猜呀。
1: 啊，
0: 嗯，那我猜，我一猜我就能猜准。
1: 啊，那你给我猜猜。
0: 我看看啊，这个
1: 你看谁更小？
0: 不是，我看一下他这几个包啊，这个吧，啊，应该是这个 Molly 小号。
1: 小号是吧？
0: 试一下，妈呀，899，
1: 八九九，
0: 这也不便宜，
1: 对吧？你看他不起眼儿。
0: 啊，他也不便宜。
1: 不便宜。
0: 那999是哪一个呢？
1: 就是
0: 我高低我得给他找找，
1: 是吧？
0: 哎，我高低我得给他，
1: 咱俩最相中那个是599，
0: 这也不是
1: 这个托特
0: 啊，这也不是，再看看咱们能不能给他找着，这个
1: 就是有这个劲头，
0: 大家伙也可以猜一猜啊，哪个是999的？
1: 嗯，对，
0: 这个吧，
1: 你看看
0: 找着了
1: 谁？
0: 流浪包
1: 啊，哎，流浪包这么贵吗？
0: 流浪包，
1: 我看看，
0: 嗯，
1: 哎，
0: 看看
1: 真的呀。
0: 这个它应该是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款，
1: 嗯
0: 啊，就是你看它写的嘛，对吧？还波士顿包还有一个，这个也是999的，
1: 哦。你看波士顿包，它用料也不是很，
0: 你是抠搜的，对吧？这玩意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工艺的复杂性，然后包括五金件 但你看他那五金件也特别多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贵了。
1: 对，可能也贵在这儿了。
0: 您就自己按需索取吧，
1: 嗯，
0: 对吧？感兴趣的朋友们，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反正您这个待着也是待着，对吧？堵着也是堵着，对不对？
1: 在车里看一看是吗？
0: 在副驾正好听节目呢，然后您就可以看一眼，
1: 哦，
0: 对吧？啊，
1: 嗯。
0: 那行啊，就反映了一个情况。
1: 嗯，
0: 广州街延安路路口有一个什么卖海鲜的一个皮卡，
1: 哦，
0: 经常在这儿倾倒脏水，造成啊几十米路面湿滑腥臭。哎，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1: 我遇到好多。
0: 哎，就是有些路口卖海鲜的，
1: 卖海鲜的，
0: 哎，
1: 他都把那个水就直接倒到那个旁边那下水道啊，然后他可能会流一路。
0: 嗯，咱说您就不能说稍微，咱说。注意着点儿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对吧？不能就只想着挣钱，钱是进您兜里了，
0: 嗯。
1: 但是呢，给大伙儿带来什么吗？
0: 你这对大伙儿的出行生活呀，包括城市的市容市貌啊，对吧？你多多少少，你这影响可不少啊。
1: 嗯，
0: 来吧，18:40，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1: 哎呀，大伙儿反映的这个灵溪大街，
0: 嗯。
1: 目前看没怎么缓解，
0: 还是灵溪大街市府路这个位置哈。
1: 哎，灵溪大街市府路南北双向，尤其是这个南向北进城方向，车排得很远。
0: 嗯，这个还，哎呦我呦我呦，
1: 是吧？
0: 一点缓解都没有。
1: 哎，有没有朋友这个通过了，然后看到是什么情况呀？
0: 嗯，就其实真是一点缓解都没有啊，
1: 真没缓解
0: 啊。就是，我们上一时段说他在哪儿开始堵，然后堵到哪儿，基本上在这一时段依旧继续，
1: 嗯，
0: 从这个南山前头。
1: 对
0: 啊，南山公园前头
1: 啊，
0: 一直是到这个断断续续到市府路，
1: 对，
0: 断断续续到市府路。
1: 嗯，然后博大旁边，博大和万达都是有缓解的。
0: 嗯，对，就是稍微缓解了一些。
1: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云飞大桥。
0: 云
1: 飞大桥就是
0: 也缓解了一点，
1: 也缓在这个云飞南街上缓解了。
0: 对，
1: 桥面现在还是一桥的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解放路云飞街。
0: 嗯。
1: 北向南西向东这车还有。
0: 嗯
1: 嗯，
0: 这个成都街上目前呢，
1: 成都街我看怎么了，
0: 成都街南边 啊这个市府路锦兴路这个区间南向北方向，这怎么感觉这个车也开始热闹起来了呢？
1: 嗯
0: 嗯，
1: 是的，开始热闹了。
0: 哎，这是一个新增加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这得跟大伙说啊。然后呢，就是此时此刻啊，给大伙儿看到的是南京路，目前南京路在这个中央大街到云飞街这个区间呢，南京路上啊，东西双向，
1: 嗯
0: 啊，是这个车也是有这个汇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趋势。
1: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城区东侧贵州街解放路贵州街到这个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以及呢这个广州街还是没缓解，就是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
0: 嗯，
1: 南北双向加上南京路的由东向东西双向吧，东西双向全都是车。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城区的中部呢，主要车型压力还是集中在云飞街中央大街，在这个区间啊。目前来看，从南京路到延安路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一圈儿，目前这个车都是挺多的。
1: 嗯，今天就是夜市周边还挺好。
0: 啊，嗯，
1: 是吧？
0: 这大家毕竟心里面都有数。
1: 嗯，
0: 是吧？啊，也都不往那儿扎。
1: 这话别说早了。
0: 嗯，
1: 那明天这个点儿肯定车不少。
0: 啊，那明天那就是明天咱另说，咱说不今儿个嘛。
1: 嗯，
0: 解放东路目前依旧是啊。解放东路就是锦荣中学前，
1: 嗯，
0: 校门前，这个
1: 东向西
0: 呀，啊，
1: 哎，这是有缓解的，
0: 嗯，
1: 有缓解。
0: 之前是双向，好像
1: 对，刚才之前都到那中环东路那儿了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解放东路啊，然后呢，这是到这个快到这个紫东街这个位置啊，解放东路延安东路这个位置的。东向西方向的车特别多，
1: 嗯，
0: 啊，就在这个路口，特别多。
1: 对，
0: 啊，
1: 林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说灵溪大街女儿河桥是什么情况啊？说这么堵，滨河路都出不去了。
0: 嗯，然后另外呢是哪儿啊？跟大伙儿关注一下啊，就是延安路，这个到这个就是延安东路那个位置，
1: 哦，
0: 啊，在这个位置就是那个紫荆派出所这个位置
1: 啊，
0: 哦，这个位置的车特别的多。
1: 今天怎么了呢？
0: 啊，就这个位置是出奇的多， 啊，平时不见啊，但今天

0: 这个车是出
1: 现过，见了。
0: 对，然后白骨街这个位置啊，
1: 嗯，
0: 这个位置什么个情况啊？大家伙儿，你路过的也可以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对，这个从来没看过他堵。
0: 对啊，这是比较小众的一条路线。
1: 嗯，
0: 啊，这是发生什么了？
1: 是的，
0: 嗯，我们的平台里面啊，有朋友也在问，玲儿说了，灵溪大街女儿河桥什么情况？这么堵呢？滨河路都出不去了。啊，这个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开始，这个地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路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究竟是车多呀，还是说有事故啊？
0: 啊，反正目前没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路过的时候是看到了有这个事故出现。
1: 啊，对，目前看，反正这车辆是没有缓解呀。
0: 啊、对，
1: 嗯，然后还有这位朋友是礼拜天问了，啊，不是礼拜天，
0: 嗯，
1: 是这个巨蟹座问了一下在哪儿查询获奖电话，您可以把您这个或者是哪一家的奖品您发送一下，然后帮您查询一下电话。
0: 对了，
1: 嗯。还有林这位朋友问油价，油价您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推送，昨天已经发过了，
0: 应该是24号吧，昨儿节目里面说了，
1: 昨天
0: 应该是今天晚上的
1: 12点24点24点，对，您明天加
0: 啊，
1: 明天加，
0: 明天
1: 啊啊，今天加呀，啊，还剩几个小时啊，
0: 你是真不差钱啊
1: 啊，还有不到6个小时啊，
0: 您是真不差钱儿。
1: 对，今天晚上之前加啊，0点之前加啊。
0: 这回可跟您说清楚了啊，您明天加就贵了。
1: 啊啊，赖我。
0: 哎，
1: 别找我找差价来。
0: 其实是变相的在告诉大家，明儿加您就贵了。
1: 明天加贵。
0: 啊，50升一箱的，应该是贵了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您明儿加就贵了。
1: 对，好像是每升涨了4毛多钱。
0: 嗯。吓一跳，我说我这搭档现在不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背地里边刚才就包括我说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的东西啊，你跟我说啊你买不起，你跟我说你背地里
1: 狂了飘了，
0: 你是不是中奖了？我跟你说一下，你是不是中奖了？带小头盔也
1: 太幸运了，
0: 也领奖去了。
1: 哎呀，
0: 这家伙真是狂啊！
1: 哎，真是不得了了，现在呀，
0: 此时此刻南广路啊，大家伙注意一下吧啊。南广路啊，在这个位置，目前这个城区南向北方向，
1: 嗯，就大北港。
0: 对了，那儿车不少。
1: 哎呀，我估计咱俩今天下班这点啊，这个好多路段的这压力都缓解不了。
0: 肯定的呀。
1: 嗯
0: 啊，但是我给大家伙看看，灵溪大街依旧如此。
1: 是，怎么就没有人说一下呢？灵溪大街怎么回事？
0: 哎，就是我号召一下子。
1: 号召一下。
0: 大家伙儿，就是如果说您有在这个拥堵路段排队等候的，或者说是刚刚路过的，啊，你跟我念叨念叨，就是你在那个路段你看到啥了，是吧？你看今天天天就说他这个来的路上就遇到了几起这个事故，
1: 对，都剐蹭的事故
0: 啊，
1: 嗯，
0: 就是车跟车，
1: 对，全是车跟车，没遇到车跟电动车什么的，就是车跟，
0: 啊，
1: 汽车跟汽车，
0: 就是，汽车跟汽车，
1: 嗯，
0: 就并道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俩人这个我着急，我也急，
1: 噔
0: 啊，就踩那儿了，完了，办公室打电话，是吧？啊，你抓着紧吧，你过来给我处理一下子。后来有朋友问那个，这个停车的那个事儿啊，就停车免费那个事儿，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停车免费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今天这个
1: 中午
0: 时候的一个推送，
1: 嗯
0: 啊，大家伙进里面有一张图片，您直接把这个图片
1: 保存在手机里边，
0: 哎就可以了。
1: 嗯，
0: 说一下啊，北湖公园停车场主要这个针对的是我们大伙可能去这个石桥子的早事儿，你这个停车免费时间早上5点到9点半。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过节期间啊，
1: 嗯，
0: 然后呢，去临河夜市的，
1: 嗯，
0: 说一下啊，百货大楼一座，百货大楼 B 座，好记吧？
1: 好记
0: 啊。然后呢，就是文化宫停车场，
1: 嗯，
0: 啊，这三个地方，
1: 时间也都一样，
0: 嗯，
1: 晚上的5点半到10点钟。
0: 对了，啊，就这个时间你也比较好记
1: 啊。
0: 再给您说一遍，啊，
1: 再给您说一遍，就是早市的话，就是在北湖公园儿啊。
0: 不是，咱们刚才已经给他说完了，
1: 那你
0: 不用再说一遍。你这一天呢？哎呀，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前两天去了趟成都？啊，
1: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不是
1: 啊，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梗吗？
1: 什么什么啊？什么梗啊？
0: 就那块脑花特别多，落下来了。
1: 那个巨蟹座呀，你光回复一个酒不行，我们的酒比较多，您是哪个产品啊？什么名？什么名？
0: 酒
1: 啊，他应该就是雨刷时刻中奖了。
0: 你是不是中奖了？
1: 对，中奖了。
0: 还回复个酒
1: 啊？您看是谁家的？谁家的酒？然后帮您看一下。
0: 而且你得说说你是什么个时间获的奖。
1: 对，
0: 早晚高峰还不一样。
1: 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然后呢，谁家的，你就跟我们说这个就行。
0: 对，你得记一记呀。
1: 嗯，
0: 你不能说谁家你都忘了吧？那你中没中？你们不行，那咱说我可以帮忙。然后紧接着呢，跟大伙儿也这个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就是。这两天啊，咱们大家在出行期间也是要多多注意的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路面上啊，也是因为这个车与车之间互不相让，你快我想比你更快，
1: 对
0: 啊，然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凭什么呀？你要快，我也要快，我也着急
0: 啊。你要说剐蹭，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还好处理一些，
1: 嗯，
0: 毕竟可能不会有一些，比如说人员的一些受伤，
1: 对
0: 对吧？你像。就是这个天一黑，
1: 嗯
0: 啊，我们大伙儿在路面行车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一下非机动车车辆。
1: 对，视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多看，
0: 随着对了啊，就随着这个天气啊逐渐的变冷，
1: 嗯，
0: 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他们这个穿着啊衣服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啊，这就导致什么呢？可能转个头、扭个头啊，看路况什么的，
1: 不太方便了。
0: 对了啊，然后呢？我们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就需要格外的去注意了，
1: 是一定要多注意，多注意他们，尤其在这个视线不太好比较黑的地方。
0: 哎，铁包肉啊就得躲着点肉包铁，对不对？
1: 对，然后大家在外边晚上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车灯点开点照，电动车也是，你不点车灯啊，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不清。
0: 当然
1: 嗯
0: 啊，好，说着聊着，马家港目前松柏路马家港这个路段，
1: 哎，也开始跟着凑热闹了。
0: 对了对了啊，这个是西啊，东向西，
1: 东向西，
0: 东向西往这个位置走
1: 啊
0: 啊，目前这个车也多起来了，就是这个路口
1: 啊
0: 啊，城北阳光三期前呢，
1: 嗯
0: 啊，就在这儿，
1: 还有这个附属的东门北向南，
0: 嗯，
1: 附属晚上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0: 嗯，人附属不是人附属医院说，我也没想凑热闹，这不是人多吗？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确实啊，在这个位置呢车流也是多起来了，
1: 嗯
0: 嗯，我们大家呢也是留意着点。
1: 对，包括这个世英街，刚才你这一看呢，我看到世英街这个这是世英街重庆路吧，
0: 嗯
1: 啊，这怎么的，这是
0: 嗯重庆路啊，世英街这个位置
1: 西向东，
0: 对啊，它应该是从这边这个滨河路上过来的，
1: 滨河路上上来的车，
0: 哎，从滨河路上过来的，然后都到这儿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这个位置就车就多起来了，
1: 就多就不好走，
0: 哎，就是明显感觉重庆路啊在18:52这个时间上，
1: 嗯
0: 啊，突然之间这个压力大了起来了，
1: 你不该这样
0: 啊对，你不该这样。你本该是一路畅通是吧？
1: 哎，这时候说一个好消息。
0: 啊，什么好消息？
1: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你发现什么了呀？
1: 我发现了灵溪大街压力有缓解。
0: 有缓解呀？
1: 啊你看
0: 啊，那太振奋人心了！
1: 哎，
0: 对吧？
1: 中间有一段断流，
0: 断流，啊，就是
1: 中间有一段，没有什么车
0: 啊，中间有一段缓解了
1: 啊
0: 啊，那是个好事，
1: 是吧？你看看，真的是有缓解的，
0: 嗯。
1: 但是，
0: 但怎么还有但是呢？
1: 啊，但是这个灵溪大街它往北移了，这个堵车往北移了。
0: 啊，那个去万达的，晚上去万达的，跟大家说一下，福竹街学院路这个位置，你不要那儿走了啊，基本上已经卡死死的了。
1: 哎，刚才咱俩说的时候还没这样呢，包括刚才还表扬博大呢，你看这会儿博大这车不也多起来了吗？
0: 你看经不起夸
1: 啊
0: 啊，
1: 而且还严重了。
0: 对，你想去万达广场，我建议大家伙啊，您可以往这个北边停一停，
1: 嗯
0: 啊，然后你走到北门进去呗。
1: 哎，一个是往北边，再一个呢，对，往北边那个就停喜来登那边，
0: 对吧？
1: 啊，市府广场那边，
0: 北边停一停，
1: 对
0: 啊。走一走，
1: 嗯，
0: 其实你现在外面这个天气，你走一走其实也挺好的，
1: 对，
0: 消神嘛。
1: 再一个呢，你就是往这个昆明街博大东门再往南往那边找一找车位，
0: 对，
1: 嗯
0: 啊，就别真的就是，当然有朋友说了，那我就想这个
1: 我一步我也走不了，
0: 对，我就想停那个停车场里头去，
1: 哎呦，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这我跟你说，就过节的时候，你别这停车场啊！哎呀，你想停，那你停吧。
0: 你要说啊，你要是有很多东西要去超市去买，那你是确实得往那儿停，
1: 嗯，
0: 啊，要不然你不方便嘛。
1: 真的。
0: 但是我估计现在可能那个停车场是不是车位
1: 也很紧张，
0: 估计可能也都没了吧。
1: 对，而且有的时候难进难出啊。
0: 嗯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大家伙儿您自行安排吧。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去替您说给您弄一车位出来，对吧？
1: 咱只有免费车位提供。
0: 我无能为力，
1: 嗯
0: 啊，免费车位不包括万达，
1: 对，
0: 没有他这个点儿，
1: 没有
0: 啊，就早市夜市啊，跟大伙说一下啊，
1: 是
0: 啊，早市呢就是北湖吧，
1: 北湖，
0: 哎，
1: 早市北湖，夜市呢
0: 就
1: 是文化宫，
0: 哎，百货大楼 A B 座，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免停的这个时间早上五点，早市呢早上五点到九点半，
1: 对，
0: 啊，然后呢夜市呢是晚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中医药的这个康养夜市儿，
0: 今儿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到晚上九点，
0: 哎，没去的啊，现在去还来得及。
1: 嗯，然后他附近，
0: 啊，
1: 目前看不堵车
0: 啊，都还挺好。
1: 他附近不堵车，
0: 其实真是一个啊，今儿晚上可以去的一个供大家选择的一个地儿。
1: 哎，
0: 啊，你避开这个高峰，避开哪儿人多？
1: 哎，
0: 嗯，
1: 万达什么时候去不行？
0: 哎，对，他不是我今天我要买点那个过节用的东西，
1: 那你就去
0: 干嘛来着呀？
1: 我才放假
0: 啊，18:55了，
1: 56
0: 啊，马上嘛，这不是
1: 2:56，
0: 然后呢，愿各位
1: 嗯
0: 中秋快乐，中秋安康，
1: 对，诸事都能够圆圆满满。
0: 好，今儿个节目就是这些，
1: 嗯，好了，
0: 啊，
1: 那我们就。咱过节再好再见呢，
0: 过节再见
1: 啊，过节再见吧，
0: 哎，让我们今儿晚上一起去有月亮的地方，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3: 好，欢迎大家在今晚来收听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啊。大家在明天中秋佳节到来之前啊，都可以通过今晚的节目送上一份心中的祝福，送上一份暖暖的爱意。当然欢迎大家点播好听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海莱阿木的一首奈何岁月啊，想点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即可。

0: 好，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桃花朵朵开
1: 您正
0: 说
1: 在
0: 啊，
1: 收听的
0: 现
1: 是济
0: 在
1: 州交通广
0: 播
1: 播
0: 放的这首歌呢，觉得听无数遍啊也听不够，觉得选这一首很有水平，哈哈。然后桃花朵朵开也说了一大段话啊，明天迎来了9月份唯一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同时呢，26号也是奶奶大姐的孙子2周年纪念日。趁今晚想听一首应景及欢快的《烟嗓老旧归来》，小艺与林小花一同演唱的《木脑颂歌》啊，这个送给即将过节的朋友们，祝中秋快乐，健康快乐，笑口常开。再有呢，就祝愿大家中秋节假期里幸福永远，美满良缘，百年好合。希望朋友们都能珍惜中秋的3天假期。好。那今晚报连2天有雨啊，开车也要注意道路安全。谢谢桃花朵朵开的提醒，这首歌啊，为你响起。

好，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大家可以通过打字留言的方式就可以了。来看赵的信息啊，赵七八九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想点一首韩磊的《等待》。

孙楠的一首《红旗飘飘》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啊播放，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气氛啊。这是刘洋特别点播的，又是一首孙楠的歌。

好，今天我们刚刚听到了几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一首《友情岁月》啊，这首歌呢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了，那么今天啊把这首歌呢也是送给大家，这是刘发来的信息，祝福牛暖大队的全体成员中秋快乐，日进斗金。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刚才黄绮珊的一首《一样的月光》，接下来呢是一位叫乐乐的朋友点播的云飞的一首《草原的月亮》。

这首云飞的《草原的月亮》真是非常动听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什么叫周歌啊？点播的一首仍然是陈小春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借过一下》，我们今天安排的是现场演绎的版本。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朋友们信息留言还是很多啊。刘又一次发来了信息，陈奕迅的一首《最佳损友》，这歌要送给哪位朋友啊？啊，这首歌响起。

好，刚刚呢一首周杰伦的《搁浅》啊，这也是赵啊点播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东部战区为大家送上的《你往南走，风往北刮》，提前祝大家中秋。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的干拐道姑要大摆复仇擂。说起来设擂，那在塞外来说，几百年当中这还是头一次。干拐道姑为了给师兄澹台净报仇，那不远几千里，打黄山来到的塞外古林苍松岭两军阵前，那大擂台已经支起来了，擂台一丈二尺高，看台比擂台还高出两尺。现在两边的侠剑客都已经到了，今天是8月12，正是开擂的日子。两边的人一到，首先商议的事情就是要选阵擂官。那说阵擂官是什么？那阵擂官就是裁判。那打擂可不能瞎打，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不行，得有个规矩。阮浩也早就想好了，他们古林苍松岭这方面就推举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为阵擂官，因为这个周化一挺能白活，在关键的时刻能没理搅三分，古林这面就能捡便宜占先机。那么他们这面推举周化一了，不知道对面侠营那头啊选谁当阵擂官，因为一面啊要出一个，那这阵擂官那都得为自己那面啊去争理去说话嘛。可是宋玉与江南三侠一青子道长这些老前辈一合计，既然他们那面已经选出来周化一当阵擂的，咱们这面就不另选了，就让周化一一个人当阵擂官。哦，这老几位听宋玉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啊抓住过周化一，在宋玉做主下把周化一又给放了，当时宋玉用话点周化一，说你可以回古林苍松岭，但是要做起事儿来得对得起良心，别坑害我们这面。以后我们见你啊肯定是待之以礼，不伤你。如果说有什么事儿你还能帮我们点忙，那我们肯定会报答你的。然后把周化一就给放了。那大家一听宋玉让周化一当阵擂，那就明白宋玉的意思，周化一肯定不敢偏袒古林那面，那反而对我们侠营这边就有利了。几位老前辈这么一点头，宋玉跟阮浩也说，阮剑客，依我之见，阵擂官需要有，但是人多了反而发乱，他说应该这么打擂，那个说应该那么打擂，我看不好。既然你们已经推举出来周仙长，那我们也认为周仙长可以，只希望周仙长当阵擂官是一碗水端平，既不像曹也不像刘，那么按着武林道的规矩将这一次复仇擂能够圆满的打下去。阮剑客你看可以吗？好。阮浩也一听心中暗喜，心的话，宋玉你小子啊，就让我们周仙长一人当阵擂官了，那在紧关急要的时候他向着我们一些，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啊。那既是这样那可以啊。阮浩也点头同意。周化一听着心里边啊就一阵乱蹦。
3: 我明白宋玉的意思，
2: 你看他们那边不再推举镇擂官了，让我一人干，其实这就是暗示我得向着他们那面。你看阮浩也这面啊，我不怕得罪他，有一些小过节他怨怪我也没事儿，但是宋玉那面可得罪不得呀。现在我这叫脚踩两只船，混得好了八面见光，混不好脑袋就没了。周化一就这么当了镇擂官了。现在古林苍松岭那面的侠剑客可来了不少，坐满了整个东看台，那看台上没座位了，后边又站着那么两大溜，还有一些没名的人在台上站着都没地方，那也只好到看台下边啊，在那散站着。另外还有那么百十来位楼兵随时等待着呼唤。相比之下，宋玉他们这边的侠剑客就少一些，尤其是马清风没了以后，那这面挑头做主的就是宋玉。你看宋玉年轻，但是宋玉有主意，众群侠对他很佩服，无论是江南三侠一青子还是落凤坡，这些人都按宋玉的分派行事。他们这几十侠剑客往台上一坐，后边还一些空位子，领来的那五十军兵都在看台下边等待呼唤。本来这个周化一他是随着司马清平、阮浩隐那些人是坐在东汉台，但是他一成为了镇擂官，他就不能够坐在东汉台上了，他在擂台对面设了个桌案，摆好文房四宝，又命十二个楼兵站在他身后伺候他。他往这椅子上一坐，哎，你还别说，这道士还有点派头，带那个镇擂官的架，反正就是啊，没鼻子，这个地方有点缺彩。无量佛，无量天尊，本镇擂官现在宣布正式开擂，请两边的擂主到贫道面前抽签上台。哇，他这一宣布开擂，说抽签上台，这两边的侠剑客呀就一片喧哗，这复仇擂现在正式开始了。不过怎么还抽签上台呢？原来这个打擂啊有一些说法，哪面先上台哪面后上台有点学问，说谁要先上台就被动，因为你这面哪一位先上去了，对面一看谁先上去，那么就了解他的哪方面有特长，武功高低，派出去这个人就能够把他给胜了。所以先上去的就较为被动，后上去的呀就比较主动。周化一是一丝不苟抽签上台，他弄了两个签子在头上写先后，扔到个竹筒里边来回一摇晃，抽着先就先上，抽着后就后上，这叫公平合理。东看台方面的擂主那就得推举钢拐道姑彭丹云，因为这次复仇擂就是他摆开的。那说西看台的擂主呢，眼前来说就得是宋玉宋光明，你别看他小子辈的，但是他能主事，因为没有马清风了，宋玉就说了算了。可是阮浩也跟钢拐道姑说，姐姐您在看台安坐，我带您下台抽签。阮浩也想，我姐姐这个年岁这个身份，那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下去跟那面的人平起平坐一块抽签，那有失身份呢，我带姐姐去。阮浩也顺着看台后边那个梯子噔噔噔噔噔下来了。宋玉呢在西看台这边下来，他们俩来到周化一的桌案前边。宋玉看看阮浩也，拱了拱手，阮浩也拿眼睛白了他一下， 没回礼。周化义是瞧在眼中，心里边嘀咕，看没看着，这就较上劲了，一会儿上了擂台说不定怎么个打法呢。反正我这三四十口棺材都准备好了，看看今天这棺材铺能不能开张吧。二位，你们要抽签儿来决定谁先上台谁后上台，贫道这个签子有先有后。看，他把这个签子呀拿出来，冲他俩比划比划，上面有俩字儿，啊，一个签子是先，一个签子是后，邦啷扔到里边了。抽到先的也别恼火，抽到后的也别欢喜，这是天命。呱啦啦，呱啦啦，呱啦啦，把竹筒来回摇晃。来，宋义士，你先抽。宋玉随手就拽出了一只，一看是仙。可是周化一他没瞧宋玉，随手把竹筒又递给了阮浩爷。阮元帅，您请抽。阮浩爷把这只签子抽出来了，一瞧这竹签头这个字儿，仙。周化一不问宋玉，他问阮浩爷，阮元帅，您抽的是先呢还是后啊？是先啊。那宋义士一定抽的是后。说着他把俩人签子收回来，咣当往竹筒里边一扔，邦当放在桌子上了。既然东汉台已经抽到先签儿，就派人先上台。宋义士，你们准备应擂。宋玉看看周化一，心里好笑啊，他就知道这里边是周化一捣鬼了，因为两个签子都是仙呢，这他是讨好我宋玉。好吧，这个情我还真得给他记着。宋玉拱拱手，转身回到看台之上，把这先后这事儿啊，就跟江南三侠这老几位就说了。大家一听都乐了，心想这周化一啊有点小心眼儿。其实阮浩也倒不在乎什么先什么后，但是他就觉得呀抽出了先有点不顺。回到看台之上，跟他姐姐与大帅司马清平一讲，刚拐道姑是凛然一笑，哼，浩爷，不管你抽的先还是抽的后，这个擂台就是宋玉的葬身之地。周围这些人一听，仙姑说的对，哎呀，道姑讲的好，对，宋玉不上台罢了，只要他上台他休想下去，甭说宋玉，他们整个侠营都得死在擂台之上。这次复仇擂可不同于江湖上一般的擂台，因为古林苍松岭的王爷和大帅早就合计好了，这个擂台就是他们和明廷的一个战场，要利用这个擂台把龙宝山手下的侠营消灭掉。那侠营的人要都没了，龙宝山如断绑臂，我们再行刺龙宝山，或者大兵往前一推，就可以大获全胜啊。所以说这个擂台呢，只能胜而不能败。现在古林苍松岭的这些侠剑客一个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也有人给刚拐道姑指点那个宋玉，说那个小瘦子他就是宋玉，就是他把澹台大帅给勒死了。这东西汉台中间就是隔着个擂台，离着不太远的，就这么一指点，刚拐道姑瞧着宋玉是怒气上升，身子慢慢就往起站，他就想上台打擂，恨不得一下子把宋玉就砸死。可阮浩也把他拦住了，姐姐您别着急，我知道您为师兄是报仇心切，可是啊，就即便您现在上的台去，那宋玉他要是胆小，他不敢应擂，您也打不着他， 这么着，您先歇着，让别人啊给您打一个头阵，等宋玉他上擂台了，您再上去不迟。钢拐道姑点点头，阮浩也说的也在理，他又坐下了。他那几个弟子无暇无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这几个道姑是陪坐在两边。阮浩爷和司马清平就商议谁打头一阵。可就在这时候，嗖噗，已经从看台上蹦下去一个人，到了镇内官周化一的桌案前，抱腕拱手：“周县长，请你给我标明挂号，我要上台打擂。”
3: 哎呀，真有横茬啊，这叫上台了。
2: 周化一看，他认识，这乃是前八寨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的儿子，叫苗文龙。穿了一身青衣，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背后插了一把单刀，眼睛是布满血丝，满脸的杀气。原来苗文龙和苗文虎这哥俩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他们的爹爹在两军阵前被宋玉给生擒活捉，现在还压在明营之内。当然他们不知道把他爹捉住的不是真宋玉，而是和宋玉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海外神魔假宋玉。那爹让人给抓去了，他们心如油煎，就想利用这次擂台之上显身手，找机会把爹给救出来。因此这一开擂，他是迫不及待。也别说他们这面抽了个仙，就即便抽那个签儿是后，他也想先上擂台。周华一瞧瞧他：“
3: 少寨主，你可要知道啊，这是复仇擂。

有多高的功夫啊！你他上去，万一要不是对方的个儿，你多丢人呢！这个。可是这时候，那苗文龙在台上已经发话了，面对着宋玉他们的西看台，把手一拱。侠营的侠剑客听真，某家乃是古林苍松岭前八寨的少寨主，我叫苗文龙。说起我来，你们不大知道；提起我的父亲，你们一定晓得，那就是宝刀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哦，宋玉他们一听，这是苗飞的儿子，把苗飞抓住了，还在军营里边压着呢。这小子上台了，肯定跟他爹有关系啊。苗文龙此时那已经啊急不可耐，他两眼扫视对面看台，最后把眼光就盯在了宋玉的脸上。姓宋的，知人一福不知人一死，你把我爹捉住了，说明你武艺高，能不能把我爹放了？如果你不放我爹，你上来咱俩一拼。大张旗鼓的向宋玉挑战，可是宋玉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回头瞧了一瞧师兄范德范忠本。师兄啊，你看没看这小子背后背着个刀，他也是玩刀的，可是真要是玩刀的，那能玩过师兄你吗？啊，范德范忠本的叔叔那是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范师兄，范德的刀法是家传呐。他叔叔因为敬仰武当派，也佩服马清风的为人和武艺，跟马清风还没见过面呢，就给侄子带上一封信，让他访马清风，然后拜在马清风的门下。他是带义进门呐，可是任马清风为师不久，清风啊就死了。范德范忠本心中是特别的悲苦，现在他也在憋着劲要在擂台上显身手，为师父报仇雪恨。那么说上去了一个人，他心里边就较着劲儿，听师弟宋玉这么一说，他噌就站起来了，回转身与几位老前辈一抱拳：各位老人家，请您在看台上给我观看招数，哪一招哪一式我要是使得不地道，还请多加指点。大家一看，行，范德和台上的那位岁数仿上仿下，他俩都是使刀的，范德是有一定的把握。范德标名挂号，周化一没啰嗦，给范德把名字写上了。范德转身行来到擂台底下，脚底板一跺地，往前一蹿身，噌一个高就蹿上了擂台。这年轻人都愿意卖弄精神，后边有梯子都不走，愣往上蹦，啪把这英雄场往台下那么一甩，范德是站在了苗文龙的面前。苗文龙一瞧，哎，我让宋玉上，宋玉没上来，这人上来了，这小子好像比我还得小个一两岁，长得这么漂亮啊，他是谁呀？苗文龙一问，范德冷冷一笑，呵呵，苗少寨主，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说完这话，范德的那个眼光就盯到东看台那边去了，瞧着钢拐道姑、司马清平、什么赵通晓、阮浩野、一猛二怪、三条龙。诸位，某家受益恩师，那就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熟个字说马清风。我人送绰号小达摩，我叫范德范忠本。嗯，这些人一听，怎么这是马清风的徒弟啊？马清风都死了，这徒弟上台

0: 去可没听说马清风有这么个徒弟呀、啊。再看擂台上二人已经亮出钢刀，一场凶杀恶斗。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讲到，小达摩范德范中本是带着钢刀蹦到擂台之上，要会斗苗文龙。苗文龙这小子，他只是一个心思，老想救他爹。一看范德上来了，把名字一报，说是马清风徒弟，苗文龙的眼睛就红了。姓范的，你亮家伙动手。他们俩都是年轻人，都是使刀的，可是把刀往出一亮，是利剑分晓。小达摩范德范中本拜马清风为师，是带艺进门，人家那个刀法是家传，他叔叔是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家传的八卦万圣刀法，那绝了。虽说苗文龙随他爹学那个刀法也不错，可是啊，怎么一比较起来，那火候可差得多。没过十个回合呢，这范德范中本把自己刀往旁边那么一贴，嘡啷，把对方的刀就压住了，顺势往里边一趟，来了一招拦腰解带，唰！苗文龙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撒手扔刀往后一窜。这要在平地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把这一刀躲出去，可是这是擂台上啊，虽说擂台也挺宽敞，但是这毕竟有限，往后那么一窜，一脚踩空了，然后咕咚啪叽咵嚓。他说怎么啪叽还得咵嚓的，原来他落下去这个地方正是摆放白茶大棺材的地方，这棺材一个挨一个，而且摞着好几层。苗文龙掉下来了，砸在棺材板上了，把那棺材板砸得往起一翘，他这人咕咚一下子掉在棺材里边去了，邦当，这棺材板又合上了。哗，两边百十多人是一片哗乱。宋玉这面就给范德喊上好了，好刀法，武功高强。哇，掌声雷动，镇擂官周化一开始吓一跳，嘴里边嘀咕着，我的天妈呀，这人死了都不用抬，自己又往棺材里边钻，这还了得了。那苗文龙在棺材里听到了，心想谁死了，我是掉下来的，我根本都没死，我没伤着，叽里咕噜从棺材里也爬出来了。这一阵范德胜了，这也是复仇擂开擂第一阵，这一阵至关重要啊。范德这一胜是大涨明营侠营的志气，古林苍松岭这面就很压抑，冷血杀手阮浩野当时就耐不住了，准备派人上台收拾范德。可就在此时，打擂台底下噌又蹦上了一位，这位也没标明也没挂号，直接上擂台是亮出刀来奔着范德就砍。范德往旁边一闪身，瞧了瞧他，岁数不大，这个模样长得和刚才败下台去的苗文龙很相似。你什么人？要问毛家，我苗文虎，我和你拼了。原来哥哥败了，这兄弟急了，往里边这么一进招，那能是范德对手吗？ 范德范忠本前窜后跳，左转右绕，猛然间来了一招扁踹卧牛腿啊！噗，哎呀，肉骨都把苗文虎给踹下了擂台。好歹的呀，掉下擂台这头不是摆棺材这面，顺着另一面掉下去了，在地下打一溜滚，脸臊绯红，是含羞带愧，推边去了。阮浩也是看在眼中，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呢，自己手下这两个年轻的少寨主不识时务，你们俩上台丢什么人？恨的是那马清风都死了，马清风的徒弟范德还在台上折腾，把我手下的人战败，绝不能让这小子活着下台。古林的大帅司马清平，他手捋花白髯，坐在看台之上一语不发。他观看着范德的刀法，心想这个刀法的路子可挺绝呀，我对武当派的功夫有所研究，但是还不知道武当派竟有这一趟刀法。司马清平还以为啊，范德的刀法是跟马清风学的，他哪知道人范德的叔叔就是天下第一刀范英。古林的先锋赵同晓是使刀的，在肋下带着龙鳞大宝刀。赵同晓这个家伙是心狠手毒，而且心气极高，任谁都不服。他一看范德用刀胜了两个人，他都想上台，可是他又一想，毕竟范德是年轻的，才20岁，我上台即使战败他也不露脸，等那面成名的侠剑客上去，我赵通晓再上台宰他几个不迟。这个时候阮浩也手下的一个侠剑客，也是他手下的棋牌，叫月下老吴洪道，在旁边过来向大帅还有阮浩也与钢拐道姑失礼。诸位，我吴洪道能耐不太大，但是打这个毛小子我觉得还有几成把握，我上台废了他。阮浩也就点了点头，同意了。这个吴洪道呢，他也是年轻时候就使刀，他现在岁数并不太大，40多岁，但是长得有点老，他把顶瘦白头，别人给他起了外号叫月下老。他认为自己的那个刀很有功夫，如果说让自己去打一些什么剑客呀什么名剑呢，那自己肯定不是对手。哎，我把马清风这个徒弟范德收拾了，也算露点脸，那这复仇擂他召开了，自己呀、没白复擂，咱们上来一次吧。所以说他找准这个机会，是来到擂台下标明挂号上的擂台。可是这月下老吴洪道毕竟属于中年侠剑客，那面对着范德他有点倚老欺少的意思，因此他得拿话呀找吧找吧。范德，你说你师父是马清风，我跟你师父应该好好较量较量，我打你呀我觉得我丢人，你下去吧，让你师父上台。怎么，你师父真死了？还是你师父害怕了，像个缩头乌龟似的猫在一个地方不敢露头？哎，就这几句话勾起来范德思念师父之情，眼睛就瞪圆了瞧着吴洪道。 你死前报报名吧。哎呀，小子，你竟敢跟吴爷爷说这话，我告诉你，我姓吴，叫吴洪道，人送绰号月下老。说着一抬手，把肋下单刀往起那么一举，嘎嘣擦，把刀拽出来了。这么说，我只有把你范德打败了，收拾了，你师父或者其他成名的人物才能上台。来来来，你进招吧。你看这个悟空道就是这样的人，本来想捡范德个便宜，可是呢还要找找自己的面子。范德范中本摆开刀往前这么一窜身，第一招就是力劈华山龙角尾，唰的一刀就下来了。吴洪道他没有瞧起范德，可是范德这一动上手，他感觉到范德那个刀既稳又准还快。哎，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范德这个刀一拐弯就奔他脖子来了，他赶紧一低头，范德下边就是一脚，嘿，这一下吴洪道可有点手忙脚乱。你看这范德范中本虽说年轻，还是马清风的弟子，但是他曾经跟马清风比过武，清风对他都很是佩服。范德是年轻人里边的高草，尤其是在刀法上，那家传的功夫，那寝刃的极深。吴洪道这么一托大，范德范中本的刀往里边一进招，如同暴雨催花一般，等吴洪道再想反手就来不及了。打斗到三十合的时候，范德把自己家传的绝命连环三刀就使出来了。这三刀那是他叔叔成名的绝技，今天往出这一使，比刚才他那几招刀法还有高出去几倍，唰唰，刀劈吴洪道，斜肩带背。要说这吴洪道也算硬骨头，一句话没说，一咬牙就死了。那是啊，他来不及说话呀，就觉得眼花缭乱，大吃一惊，刚要张嘴喊都没喊出来，咔嚓斜抹茶，死尸栽在台板之上。范德拿脚一蹬，咕噜咕噜吧唧，死尸掉到台下去了。范德刀交左手在台上，冲着周化一拱手，镇内官周县长，请你准备一口棺材，把这姓吴的成连起来。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子这棺材开张来啊，这眨眼之间就死一个，快把人先抬过来，装到棺材里。
0: 谁也没想到这复仇类能这么快就出人命。古林苍松领了一方面，哗啦这一下子就落了营了。月下老吴洪道投奔古林也已经有十来年了，和这些人朝夕相处，眨眼之间就死了，谁受得了。他的磕头朋友一点红石文离蹭的一下子就上擂了，这下可急了，也没标明也没挂号，亮出宝剑直取范德。他之所以叫一点红，是他那个宝剑头有三四寸长，是用红漆漆的，他有这么个特点。哎，所以说别人啊给他起个外号叫一点红。他也是阮浩爷手下的棋牌，这一把宝剑往里面这么一进招， 范德、范忠本是见招打招，见势破势，眨眼间又过三十多合，就见范德故伎重演，再用绝命连环三刀，用自己的刀把这一把剑往外门那么一拨，然后一招向下盘撩阴往上一刀，这一刀要是来准了，就能把这石文离从裆往上给开开。可是石文离一瞧，哎呀不好，他来了一招张飞骗马躲着一时，可就听着噗，哎呀我的妈呀，给石文离右大腿贴着半拉屁股削上了一刀，当时是鲜血横溅，疼得他把这剑也扔在台上了，一个趔趄是栽在擂台之下。再看小伙子范德，把这刀往身后一背，凛然的瞧着东看台，失威。宋玉他们一瞧，好好啊，鼓掌捧场喊好。可是宋玉一想，见好就收，不能让师哥再在台上打了。现在师哥打头一阵就先打败了苗氏兄弟，接着又收拾了那个姓吴的，又伤了这个石文离，再打下去的话呀，恐怕体力不支，赶快下来。宋玉告诉郑氏三雄到台底下叫范德，范德回头瞧瞧师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范德这么一胜了，把他原来那一种心高气傲的那一种心理又升上来了。你看他拜马清风为师的时候，开始他不报名，他要跟马清风比武，他认为要能把马清风胜过了，就没有必要拜马清风为师了，那是败在了马清风的手下才给清风磕的头吗？现在小伙子站在台上刀劈乌鸿道，力胜众人，心想我这才对得起我的恩师马大侠，我这是给他报仇，现在我并不疲劳，我看看对方哪个敢上。小伙子站在台上是一动不动，古林苍松岭这些人对范德是刮目相看，可不想他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喽。刚拐道姑都琢磨着这范德的刀法是很有功力，那当然了，你再有功力，你跟我们这些名剑比起来那还是差之甚远。你看刚拐道姑这个身份，他可不易于上台斗范德，要是宋玉上去了，因为宋玉是杀澹台烬的人嘛，那甭管宋玉高低，钢拐都可以上。方才不想上台斗范德的赵通晓已经把眼睛瞪圆了，他跟司马清平说，司马先生，没成想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不错。司马清平看看他，微微一笑，通晓，甭管他怎么样，他的刀法比你还是差着。司马清平呢，这是抬举赵通晓的说法，哎，也的确，赵通晓的刀法那是几十年的功力肯定是深厚，可是司马清平这么一讲，赵通晓就站起来了，先生，按说我是古林的先锋，逗这个小年轻的我上台，我给咱古林丢人，可是现在我不杀了他，我手痒啊，请您准许我上台一战。去吧。司马清平也想该派赵通晓了，古林苍松岭有一班老人啊，就是早年间投奔古林的，一看赵通晓要上， 他们都相互间来回啊使眼色，互相啊用胳膊碰一碰，那个意思是咱别上，让姓赵的上。他随着大帅司马先生来到古林，大帅就保举他为先锋。咱们不服，可是他也真狂。现在到这个节骨眼上，看看他到底刀法如何，功夫怎样。如果说他连这个年轻人范德都胜不了的话，他呀，先锋就别当了，小孩拉屎就挪挪窝。你看，古林这些人，他们内部也是在较着劲儿，勾心斗角。看着赵同晓下的台，到周化一跟前标明挂号。这打擂的规矩就在这儿，谁上台都得先到镇擂官这儿标明。赵同晓到了这儿，瞧瞧周化一，请把我的名字写上，我要上台打擂。
3: 哎呀，赵先锋啊，真没想到这时候您就上去了啊。这我还以为呀，斗这个小小的范德随便哪一个人就行，反正您上台那当然把握就更大。但愿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千万别像那个苗氏弟兄似的往这个棺材里面钻，对不对？这
0: 赵同晓想，你这是捧我呢，你还是诅咒我呢？说话颠三倒四的。
3: 周先生，你呀、啊，现在就给我准备一口棺材啊，就抬过来放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就用。
0: 来，张先锋，你看刚才我话是那么说啊，那就您上台，您至于先准备棺材吗？就即使你不是人家的对手，顶多也就是掉个胳膊折个腿，也不至于准备棺材。嗨，赵同晓就心烦了，把眼一瞪，你哪里话来，我让你准备棺材不是我用。说着往台上一指范德，是准备装这小子，成脸他的尸体。
3: 是这么回事啊。好吧，那先锋，那您上吧。反正你也别说、啊、准备一口，就准备两口也有。
0: 赵同晓想，不能跟他多说了，越说越跑题儿。准备两口给谁准备啊？啊，那一口给我自己用啊，岂有此理呀、啊！赵同晓顺着梯子一蹬一蹬的上擂台了。你看别的人都是抖身形往上窜，显得身手挺利索，但赵同晓不。可是赵同晓就这么慢慢的往台上一走，却把别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赵同晓没上擂台之前，在下边啊，怎么看他怎么不算个人物，土里土气的40多岁，就好像一个庄稼汉似的。可是往台上那么一站，是一身的煞气。范德也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人可有两下子，不由得向后闪了闪身，刀又横在胸前。朋友怎么称呼？
3: 我姓赵，我叫赵通晓。哦，
0: 古林苍松岭新来了一个先锋，就是你吗？
3: 不错，
0: 正是赵某。
3: 范德，棺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现在肯定是死。
0: 你看看，你是自杀还是等我动手？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心。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2: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2: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2: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医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的报名了？
4: 我昨天就已经开始报名了，今天咱们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其实要说报名，其实前天就已经可以打电话预定了，而且已经很多听众朋友人家说，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说可以报名，只要你讲了，我不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请到，我肯定是先把名额占上。
3: 嗯，就是已经开始预报名了。
4: 对，人家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这里边一个小妙招小窍门，心里边都门清，遇到好产品了生怕错过了，不等活动正式开始，甚至于都不等你把这个产品真正的实打实的给大家落到实处，人家就先把名额给报上了。
3: 是的。
4: 因为我先报上名儿啊。如果说哎呀，易老师最终没有把这个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或者是把咱们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给大家弄到的话啊，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我需要我一把名报上了。那我报上名之后了，如果最后易老师给大家带出来的这个价格我承受不起，那我就可以把这名额让出来。所以说你看，人家早就已经摸清这个门路了啊，只不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在价格这方面真的是从来就没有让大家伙失望过。我们真正的做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啊，就是正式报名意味着咱们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到货了。换句话说，现在下订单订一份就给大家发一份，很快你就能拿到手了啊。还是回到价格这儿，官方旗舰店查一查，53块钱一瓶儿。那这个呢，它还不是线下门店的价格，线下门店的价格要卖到100多，你现在可以到药店，你可以看得到啊。咱们上网上旗舰店销售是53块钱一瓶，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的这款树起的阿胶八珍膏，那我们是啊大品牌大企业的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呢？
3: 26.8块出厂价。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4: 确实啊，我发现了，昨天接完电话了之后吧，你还一直在捣鼓这个事儿呢。其实这就是实打实的成本价了啊，这就是出厂价，一分钱的利润没有多加。所以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别的平台啊，你根本你都甭想这个价格，你拿不到。
3: 还真是这样，易老师呢又一次帮大家伙啊拿到了厂家的让利福利，实打实的福利产品，可以说抢到就是赚到。老师，咱们这一回一共拿多少盒的福利货呀？
4: 站在我的角度呢，自然是希望能多争取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就多争取。但话说回来了，厂家呢，人家也不能说一直做慈善啊，你就算愿意让出这个补贴了，他也得有个亏损的底线，咱也不能超出人家这个能够承受的范围。
3: 当然了，
4: 所以厂家给到咱们这个福利份额呢也是有限度的。我算了一下啊，现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在全国是50多个城市全面的上线开播，不少地方电台呢都已经买断了咱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权了。
3: 我们收听率高。
4: 对呀，那花钱引进播出咱们这个栏目，我觉得这就是对咱们这个节目最大的认可。
3: 没错。
4: 可我算了一笔账，这次阿胶八珍膏的货品分配还是不够。上线的城市越多呀，分到每个城市的货量自然的就少了。
3: 这个是肯定的。
4: 我大致核算过啊，这回阿胶八珍膏每个地区大概也就800-900个名额，就不到1000个人能够抢到。尤其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一年多以前呢，用过咱们速起阿胶八珍膏的，实实在在受过益的，所以说呢，这次呀，很多人一定就是20盒、30盒，甚至40盒。你要这么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800-900份的名额。大家伙呢，又你们自己得掂量啊，真得抓紧时间。
3: 那还真是这样，朋友们，咱们的数量啊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4: 没错呀，而且说到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化解重大疾病的隐患。在日常一点一滴里修补好身体上的这个漏洞漏点，
3: 对，咱们把窟窿眼给堵上。
4: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啊，随着年岁的增长啊，身体就好比一台老爷车，到处都开始漏风了、损耗了。
3: 对，
4: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情况，没谁说我就能躲了过去。
3: 没办法，
4: 你就算跟着同龄人相比，你的身体还算不错，可是跟年轻人比一下，照样出现损耗，身体一定是开始往外漏这个精气神了，
3: 都漏了。
4: 所以说阿胶八珍膏第一件事儿就是帮我们修补身体的漏点，这是首要的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生发气血，气血补足之后，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状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免疫力抵抗力自然就提上来了，
3: 就上来了。
4: 就拿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一到春天呢就头晕呢，总犯困，到了夏天动不动出虚汗，浑身发软没有力气，秋冬季节血压血糖又波动了，然后嘴唇发干了，鼻子发干了，浑身到处都觉得干涩难受， 那你看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多老年人是不是都有皮肤干燥？
3: 对呀，它龟裂它疼是吧，全是白皮屑，有的时候床单全是这样的。
4: 你看呢，是不是就感觉看上去特别不自在，
3: 就感觉很脏。
4: 哎，那有这些表现是哪儿来的？你包括手脚冰凉的，膝盖凉的，肩膀总感觉有冒凉风往里钻的啊，然后浑身关节不舒服的，就一到了秋冬了，皮肤干裂的，手脚冰凉，关节冒凉风，就这类情况就特别多。很多人会说了，这还用问吗？不就是秋冬天气这个温度降低了，昼夜温差大导致的吗？我告诉你，秋冬外边气温确实下降了，昼夜温差也确实大，可是咱们谁家里边会冷啊？谁屋子里边它会冒凉风呢？对不对？都屋子里边还是暖和的呀。
3: 但是你体凉啊，
4: 体凉没毛病啊。屋子里边明明这么暖和，咱们手脚还是冰凉的，关节还总感觉外面冒凉风，这就是我们身体内里是凉的。那你看这年轻人，就算天气再冷，在屋子里边人穿个小短裤小背心儿啊，身上依然是暖洋洋的啊。老年人就即便是穿着秋衣秋裤在屋子里边还是手脚冰凉，这是什么缘故？咱们中医讲啊，秋意收凉，到了秋天讲究的就是一个收，往内收，收敛的收，秋收的收，
3: 秋收冬藏。
4: 没错，秋天收好了，收饱了，冬天养藏的才没有问题啊。那么收和藏是什么东西？
3: 收藏我们的能量。
4: 我告诉你，主要是收藏我们的气和血。
3: 哦，收藏的是我们的气和血。
4: 没错，气血还有津液，一到秋天身体里的气血津液就要向内收敛了，等到冬天了要进一步的给它封藏起来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封藏住的气血津液是用来养护身体安稳过冬的，这是人体顺应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可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呢，本身气血就亏虚，津液就已经不足了，
3: 没什么东西了。
4: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你藏个啥？你什么都没有吧，对不对？
3: 还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以收藏了，那干燥症各方面的表现就特别的明显。
4: 那就对呗，是，所以说这些个症状就全出来了。
3: 对
4: 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阿胶八珍膏，它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我刚才也说了，第一个补漏，不让气血往外耗散，我们叫节流啊。这人上了年纪了，本身气血就不足，家底儿啊本身它就比较单薄，你要是不停的往外流失啊，那它就更加的不够用了啊。所以说呢叫节流。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把自身的气血生发起来，养气血滋阴润燥，然后补足身体的津液，就好比说给种子施肥呀，哎，这肥料给足了，种子才能够长得壮实，到了冬天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封藏积蓄。
3: 那您说它到底有什么样实际的好处呢？
4: 其实真正的好处啊，就体现在我们往后的一年四季里，只要我们常年做好补漏固本生发气血这两件事儿，我告诉大家，一年四季都不容易生病，就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别人一感冒发烧，最先被感染的就是你自己啊！每到换季的时候，口干舌燥啊，血压不稳啊，血糖波动啊，头晕乏力，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就这些个问题也都随之消失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你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大家你给我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其实是身体重大疾病的隐患，也是身体病变早期的表现。
3: 还真是这样。
4: 所以说啊，阿胶八珍膏用好，这些个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小毛病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3: 其实很多小毛病呢，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它让人不舒服，膈应人。
4: 刚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失眠多梦，为什么有的人的睡眠质量差，总失眠爱做梦？咱们中医讲得很明白，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相表里，脾胃之气的气血不足，到了晚上人他就容易睡得不踏实，
3: 就是翻来覆去的。
4: 对，我们讲翻来覆去烙大饼，就是脾胃之气不足了啊。那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气血生化的源头都运化不畅通了，到了晚上自然就睡不好觉，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 叫心肾不交，
3: 就是合不到一起去了。
4: 你的心不能够藏住心神，肾也固摄不住精气，啊，咱们这个睡眠自然它就不好了。心神漂浮在外，人就总是做梦，而且总是以第三视角来看待你梦里的情况。而肾精不足，人就容易腿脚抽筋，而且睡觉的时候容易突然似的浑身的痉挛。啊，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睡着觉就一哆嗦，然后自己又感觉醒了，这就属于肾精不固。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心肾气血亏虚，脏腑功能减弱，人才睡不好觉。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中医看来，失眠多梦主要就这两方面的原因，根源全部都是气血不足。道理其实很简单啊，气血不足了，那气血不足知道原因了，我们该怎么调？光靠吃药，我问问大家伙，被失眠多梦困扰很多年的，有几个单纯吃药吃好的？
3: 几乎没有。
4: 吃这个安眠药最后上瘾了，不吃都不好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太多见了。我告诉大伙啊，想解决失眠多梦其实很简单，每天喝两杯阿胶八珍膏，坚持一个月，往短了说不少人半个月他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就稳妥一点，坚持一个月，睡眠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好转。
3: 还真是。你看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我认识的阿姨，她之前呢一直受失眠的困扰，过日子特别节俭，心疼花钱，舍不得给自己买点营养品好好调养身体，后来呀就慢慢发展成了小脑萎缩，在小区里边走路啊经常摇摇晃晃的，到情况严重的时候连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4: 连自己家门都不认识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啊，咱们经常在手机上刷到各类的寻人启事，有的人呢年纪并不算很大，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根源是什么？就是早期那些个不起眼的小毛病没有当回事儿，你不去调理，戳到最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阿胶八珍膏呢是活动第一天，我都不太想要过多的介绍这款产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货品本身就有限，我要说的再多点就怕大家伙听了都想来抢，最后就货就没了，反倒来埋怨我了。
3: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啊？
4: 所以活动第一天呢，咱们不提过多的产品，咱们今天聊点别的啊。聊聊什么呢？就对了，刚刚就顺着你刚刚说的，你小区里那位阿姨最后连门家门都找不到的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正好说到点上了。就平日里边啊，我们总心疼钱，我们舍不得用好的东西来养护自己的身体。
3: 没错。
4: 那咱们就聊了这个话题，就这件事儿对于我的触动还真的就特别大。
3: 嗯，我也是。很多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挺想不开的，他不对自己好。
4: 所以从这件事上面呢，我就想到了健康投资这件事。咱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如果她能够早一点的为自己的健康投资的话，你比如说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的好产品的话，
3: 嗯，
4: 说实在的啊，她还真就啥事儿没有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给大家伙调理的啊。你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还得跟大伙讲，你说你拿它跟这个安眠药去比，吃了能让人睡觉的那比不了，还这句话，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要说我就想马上睡觉呢，你吃安眠药去，那个东西好使。但是有多少这个失眠的人后期吃安眠药吃的片数，可能自杀的片数都够了，剂量都够了，他依然的睡不着觉，对吧？为什么？药物的形成依赖了。所以说我还是一句话，有些产品不能够代替药品，同样有些药品它也代替不了产品。为什么？因为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养护，把我们气血调理上来，你这个睡眠就好了，这是保持住健康的一个根本。一定要把养护身体放到日常，而不是一时一刻的这个快速的解决问题。药物快速解决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过于依赖。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个产品的品质是过硬的，而且呢质量是好的，最主要的是效果是有的，而且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都是出厂的价格。按照这个价格，其实对于我们健康上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的投资了。咱们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开销，把这份挖销放到了刀刃上，早早的把身体的路给补上，把气血生发调养好，很有可能就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3: 肯定是这样的。
4: 所以说关于这份健康投资，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牢啊，这不单单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事儿啊，同样也是咱们老年朋友该看重的，只不过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3: 是的，你看很多年轻人做投资搞理财炒股票，以前呢还热衷于投资买房，现如今的房产行情啊也大不如前了。
4: 很难赚到钱呢，
3: 搞不好还会砸在手里。那人呐，总会有变老的那一天。就拿我来说吧，现在40岁了，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投资自己的健康，那等到50-60岁的时候，身体大概率会更加的健康，日子呢也会过得更舒坦。
4: 我跟你讲啊，你记住了，投资它是有风险的啊，咱们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吧？
3: 对，投资有风险，
4: 入市需谨慎。哎，但是投资它也分赛道啊，你同样有风险，就像你刚刚说的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就包括黄金啊，对吧，它都有可能下跌的时候。过去不少人投资房子啊，赚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再让他去投资房产，他敢吗？很多房子卖都卖不出去，直接砸手里了，对不对？
3: 是。
4: 哎，那么在形形色色的投资里边，稳赚不赔的你知道是啥吗？
3: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4: 哎，投资教育我告诉你也是一样，花钱把钱花出去了，最后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存在呀。有的人一年花二

0: 住了，投资我们自己的健康。
1: 是的，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笔账你心里边你得算明白。
1: 没错，
0: 投资健康呢，纯粹的是稳赚不赔啊，
1: 绝对有收益的。
0: 你好好想想啊，等到咱们年纪大了，万一遇上一场大病大灾，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你是不是你说拿你就能拿得出去？未必呀、啊，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钱你攒不下啊，你要投资到健康上，你把健康就攒足了。即便是有的人，我能拿出来啊，你钱花出去了，未必能把你的命给换回来，对不对？实际上花这五六十万，顶多也就指望你多活个几年。可是真到关键的节骨眼上，这五六十万真的就不当回事儿了。
1: 是的，
0: 哎，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四十岁，我想通这个道理了，我每天我拿出一块钱、两块钱，我保养身体。等到了同样的年纪了，我不用遭逢这么大的重大疾病了，你算一算，五六十万是不是省下来的？别说全省下来，省下一半都不止，对不对？而且你换回来的是你往后十年、二十年你有生活质量的日子呀。所以大家说说，就这样的投资，难道它不算稳赚不赔吗？
1: 对呀，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所以对了，健康，人要健康，什么都可以做。你早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它就是个生活费。你把这个生活费拿出来去投资到你的健康上，你就能够做到稳赚不赔呀。
1: 是的，这个福禄寿就全来了。那经常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如果没有了，那其他的零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年轻朋友在听节目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就不少人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些，花个八九千呢买一部手机觉得特别值，花二十多万买台车觉得理所应当，花八十万买个房子觉得这是投资。
1: 是的，
0: 可是你让他每天拿出一两块钱啊，用来买点实实在在的有作用的滋补营养品，或是学学养生的知识，他反倒开始犹豫了。他觉得我这就花钱多，我心里边反复的就开始盘算，哟，你说我这拿出来这钱行不行呢？啊，就这种现象现在到处都有。
1: 其实还真是这样，那很多的老人他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啊，像手机啊、房子这些的东西，它贬值是不是很快？就明晃晃的告诉你，你买回来到手里边就打对折，你用一年之后了就不值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刚才说的，你每天你拿出一两块钱，你用来养护自己，你换来属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本钱啊、哦！我跟大伙讲，这是稳赚不赔的，这也是最划算的一笔投入。我记得沈阳苏家屯有一位崔姓的老大姐，这件事直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啊。每次想起来崔大姐的遭遇，我心里边挺不是滋味。今天跟大伙分享喂养。今天呢，咱们就我还那句话啊，关于阿胶八珍膏的这个价格，它的品质，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它是既补又益，既补漏洞，又能够给我们身体里边填充营养，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引发的各种问题，这个事儿咱们呢就不多聊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实在太火爆了，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二十来块钱啊，你这个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的啊！我就怕很多的朋友吧，你想抢你抢不到，所以感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拨打这个场外的咨询热线呢，你直接去打电话订购了。咱们这儿呢就不过多的去介绍这个产品的事儿了。然后呢，咱们这个主持人呢给大伙呢可以再播报一下咱们那个场外的报名电话。然后我一会儿呢，我马上回来就跟大伙分享这个崔大姐这事儿。嗯，
1: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咦，好的，咱们说这个崔大姐啊，崔大姐呢就和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平日里边呢是格外的节俭哦，就苦省的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对，节俭苦了一辈子，就好比家里边这个饭菜啊，剩菜剩饭放两天舍不得扔，放到锅里边热一热继续吃，一双袜子穿五六年，缝缝补补六七回了还在穿，住四十多平的小房子，屋里边堆的到处都是外边捡回来的纸壳子啊、塑料瓶子呀、啊，堆得满满当当的。你问他攒这些东西干什么？他说我拿着就可以卖钱。一进家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啊！你说这个人他省不省吗？
1: 太省了，但这样的人也太多了。
0: 身体也得扛。

0: 的助你这份节俭才行呢。崔大姐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根源就是严重的贫血。这人一旦贫血了，你记住了啊，贫血就是血少了，全身各个脏器组织都会供血不足，机能就跟着变弱了啊。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脏这个血泵。咱们常说心肌缺血，有不少人就是贫血引起的。
1: 嗯，整个人就弱了。
0: 他就是因为贫血患上了很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支气管哮喘，就这些个也都是中老年朋友很常见的慢性病。可崔大姐就是舍不得花钱调养，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没办法的时候，人家去药房买点临时缓解的药，还专挑便宜的啊，勉强顶个两三天，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了，哎，又舍不得花钱了。
1: 就是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自己的身体也糊弄。
0: 我觉得崔大姐这样的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我日子过惯了，节俭已经成了骨子里的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想要改过来确实很难。
1: 是的。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记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健康观念转变的越早，受益就越多。啊，你看崔大姐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真攒了不少积蓄。就你猜他攒了多少钱吧，啊，崔大姐整整是攒了30万。
1: 那不是小数啊。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30万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30万可以说是口挪肚攒呐，这是省出来的。结果到74岁那一年啊，崔大姐肺心病急性发作，引发了严重的心衰，子女赶紧给她送医院了。啊，医生一看这个情况没别的选择，直接安排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进过重症监护室的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它是按分钟计算，按秒来计算的，对不对？一天10000多块钱，啊，虽说现在这个价格稍微调整了，可当年一天10000多呀。他在里边整整住了15天，大家算一下，15天多少钱？
1: 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不对？
1: 这辛辛苦苦几十年攒的，
0: 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了30万，短短的15天 ICU 病房一半砍掉。半辈子的积蓄直接没了一半，啊！要是花出去这一半，把人给救回来，我能健康的出来也行，人家也说花了值，有那个可能吗？特别让人惋惜，最后崔大姐没抢救过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已经没有继续抢救的意义了。从 ICU 推出来之后，崔大姐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女儿凑过来就问她，这辈子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个时候崔大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啊。就女儿把耳朵趴在了他这个嘴边，声音小的像蚊子一样，在那哼哼的说：“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啊，他女儿听完这句话，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就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沙瓤西红柿，崔大姐活了一辈子啊，到头来没舍得吃上一口。
1: 是啊，
0: 后来呢？他女儿啊，就跟我们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心里还是万般的难受。原来住院前几个月呀，崔大姐还跟女儿一起逛过超市。当时崔大姐啊，就在这个货架子上看到包装好的这两个西红柿，又红又大，拿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久。啊，一旁的这个店员啊，就跟他介绍，这是有机西红柿，不是催熟的啊。你掰开之后，里边都是沙沙的沙瓤。
1: 哦，沙瓤，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它就是沙瓤的。
0: 说实话啊，那时候崔大姐心里边特别想买，啊，超市这个标签在这上面贴着呢嘛，一看就两个西红柿8块，心里边觉得太贵了，手里边拿着犹豫半天，思来想去，最后把西红柿放回去了。女儿在旁边说：“妈，你要想吃的话，我给你买。”崔大姐说：“我可吃不了这么贵的东西啊，这哪是给咱普通人吃的呀，我不要。”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呀，当时心里得多酸呢，孩子的心里更酸。
0: 是啊，就大家能想象吗？就想吃一口沙瓤西红柿，到头来竟成了崔大姐这一生最后的心愿。听到母亲说出这句话呀，哎呀，我有点激动啊。他女儿啊，就立刻的飞快的跑到超市，买下来两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拼尽全力的往医院赶，万般可惜呀。等这孩子啊急匆匆的跑回来的时候，崔大姐不在。到最后， 也没能吃上心心念念的沙瓤西红柿，就这么带着就这份就带着这个遗憾啊，就这么一份遗憾，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真的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那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吧？对不对？就是说不准的事。
1: 我们确实呢，应该活在当下，想吃就吃。该买就买，人要是不对自己好，那谁还能对你好？就像老师您所说的，要懂得投资自身的健康，这真的非常的值得，千万别委屈自己，别让自己过得难受，心里憋屈。
0: 其实投资健康啊，这是最值的事儿，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事儿。
1: 对呀，人最应该对的就是对自己好。
0: 所以说呢，像崔大姐这样的人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辛苦操劳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做养生保健啊！你营养品啊，滋补品啊，就连碰都不碰，到头来一场大病，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打了水漂了。到最后，吃没吃好，穿没穿上啊，像样的营养品也从来没享用过，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这就是咱们这一辈子，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这样过日子。是不是有点白活了？
1: 是这样的，那咱们就想不明白吗？让人心酸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心酸。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有一个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0: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这个栏目啊，得到好的产品是一方面，我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自己一些固有的认知啊，一些意识。
1: 对，真是这样，千万啊别落得跟崔大姐一样，那人走了钱也空了，活这一辈子呢身体一直遭罪，对自己太亏待了。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八珍膏，那价格呢确实实惠，这真是把企业的福利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我们就要在平日的一点一滴为自己储备健康，反倒不容易得上大病，到头来啊还能省下一大笔看病的开销。
0: 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为咱们的健康做投资。
1: 没错，
0: 这才叫真正的投资。而且投资并不是说你非要拿出手里的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啊，你每天拿个一两块钱同样也是投资。经常有人跟我说，易老师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没错，我就愿意讲这个实话。我常讲大公无私，但是这并不完全适合咱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这些个普通老百姓，咱们先把一件事给做好了就行了。是什么事儿啊？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这是第一步，先懂得爱自己之后，再去想着善待旁人。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你连自己你都不会爱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你？你要先学会好好的对待自己，等身体有了本钱了，才能够有能力去善待身边的家人亲友，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我说的这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大家伙啊，你静下心，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太有道理了。
0: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忠实的听众叫李建国啊，年轻的时候他是井下工人，后来身体落下毛病了，就办了病退了。虽然说退休金不算多，3000多啊，不到4000块钱，但过日子是足够用了。那这位李建国李老先生啊，他就想得特别通透，他说了，我这点退休金留给子女也不够人家吃喝开销，倒不如每个月这3000多块钱我花自个儿身上，我一分钱也不存，我好好享受生活。人到最后终究是要走，在世的时候该享受的享受到了，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1: 他想得开呀，那应该就是这样啊。
0: 所以说老爷子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来不刻意的去存钱。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攒着给孩子又什么嫁妆啊，又什么给孩子娶媳妇啊，哎，等到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啊，到我这儿了，我不用刻意攒钱，花不了的算是攒下了。你看看老爷子想特别明白。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下井他落下病根了，然后才办理的病退，自打退休之后格外的看重日常一点一滴的身体养护，特别注重养生，
1: 久病成医。
0: 正是这个道理，李建国人家明白了，后来听咱这节目，您开始尝试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自个儿选择一些好的产品。
1: 我们的宝贝可多了。
0: 对呀，你比如说一开始咱们这个牙膏 啊，还有咱们这香皂，包括辅酶锈蚀口服液，就连前段时间的水质素，他一样没落下，全都订购了。他自己也说，这些产品价格实惠，不少的还都是在国外呀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国外外国人特别认可的，而且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大品牌，质量有保障，自己每个月3000-4000块钱的退休金完全够用了，所以这些的产品他就全给安排上了。自打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系列的健康产品之后，咔，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硬了，就连他老伴儿都特别吃惊啊，说以前这个老李浑身上下十来种毛病，天天病殃殃的，当初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才办的病退，大家伙都以为他熬不了多少年了啊，可谁曾想啊，现在呀这精神头十足，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换来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啊，老李还给我们打电话呢，说现在呀反倒打算存点钱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清楚自己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好些个年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李建国老人呢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
0: 对，你想起来这个人了是吧？
1: 对，这点我印象特别深，他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办一张会员卡，想要往账号里边存上钱，以后只要国品优选健康购上新推荐任何一款产品都直接帮他订购，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我们，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就直接给他安排发货，他是彻底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0: 对，他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设立了自己的一个健康账户的。
1: 对，他就是想你每次活动你都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有的时候我还订不着，你就直接给我订就行。
0: 我记得当时的老爷子这么说的啊，我这工资卡我拿出1/3来，我直接就存到这个健康账户里头啊，我自动扣费就行。就这位老爷子特别有意思哈，他就怕什么呢？活动的时候报不上名儿。
1: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只要是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啊！但是咱话得说回来啊，我们是肯定不可能给大家伙办理什么健康账户的，让你存钱，这不是啊。我始终跟大伙讲，有意收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听到了我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我刚露出来点苗头的时候了，你就直接打电话报上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只要把自己的健康守持住，你比身边的人你多活个10年8年的，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长寿，这是最大的本钱。
1: 是的，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恪守三大原则：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这件事儿呢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当时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李建国老爷子啊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元老级的听众了。
0: 没错，
1: 之前呢咱们也介绍过阿胶八珍膏，早先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次福利的放送。
0: 对，
1: 当时他就参与了。
0: 啊，对，当时他参与了，
1: 就是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嘛。
0: 对呀，你看算下来整整用了10个月，这10个月真的是没白调理。你们知道后来老爷子变化有多大吗？威胁向下，方方面面全都得到了改善。
1: 真好啊！
0: 以前的是白天走犯困啊，跟别人聊着聊着天，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你白天睡得多了，在夜里哪有觉啊？哎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像讲的烙饼似的，辗转难眠。夜里边还频繁起夜，手脚是常年冰凉啊，就躺在被窝里边，手脚就跟你握着冰块似的啊。还有呢，早市买菜，买个3-5斤菜拎不动。啊，爬几层楼喘得不行，这就是他过去日常的状态。单单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他就坚持用了20瓶，现在几乎啊跟换个人似的，体力提升的特别明显啊。自己呢晚上10点就有困意了，一觉踏踏实实的睡到清晨5点多，白天再也不会昏昏沉沉了，体力更是今非昔比。20斤大米自己扛着上楼，手心脚心时时刻刻都是暖乎乎的。和大家瞧瞧，这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改变呢。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那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吃过，
1: 但是都不如易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那绝对是没法比的东西。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
1: 老字号，
0: 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熬的阿胶，品质自然不用多说。大家伙知道熬这款阿胶八珍膏用的是什么器具吗？
1: 嗯，
0: 那些小作坊小企业熬阿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锅，您知道吗？
1: 砂锅、铝锅。
0: 砂锅、铝锅，没错，那些小企业的配置用的就是砂锅、铝锅。 啊，而咱们这个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熬制阿胶用的是直径 1.17 米、重达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金锅。
0: 我告诉你，纯金打造的。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百年老字号，100多年前一辈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金锅银铲，古法炮制中药材里边最高级别的一个器具。
1: 就是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说的这个器具古法熬制的，你就说它牛不牛？
1: 牛。
0: 哎，烧火用的也不是煤，叫桑木柴。就连熬制阿胶服用的水都选用的是纯净的山泉水，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梨皮切成小块，这套古法工艺我简单跟大伙一说就行了，咱讲不了那么详细啊。总而言之，要经过九提九制几十道工序才能够熬出好胶，要是没有这么繁复的工具的话，熬出来的阿胶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起不到补漏生发气血的作用。
1: 嗯，就很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上推荐给咱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了，
1: 那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你就像乾隆皇帝和慈禧他们俩用的那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就是这款。
1: 其实啊，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的，以前呢这阿胶八珍膏是皇家御用的，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得上。
0: 我真不是开玩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也别告诉别人了。
1: 我就说我花70。
0: 你完全可以把这款阿胶八珍膏拿出来，你跟左邻右舍你说的说的，就你现在用，你就是当年的慈禧，你就是当年的乾隆皇帝啊。你说我现在用的这款跟他们当年用的阿胶八珍膏是一样的啊，为啥？因为熬制的器皿整套的古法工艺真就是一模一样，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你用上这款产品，可以说你享受的就是皇家御用的这种同等待遇。
1: 对，慈禧太后呢，她也是养生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个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很大年纪了还能看奏章。
0: 她是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头发是乌黑锃亮啊，脸上的皱纹都没多少，就没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的作用吗？人家是把调养身体放到了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叫日常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对，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没错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接触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了，咱们的待遇直接就提上来了，规格马上就上来了。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格是53元一盒，果品优选健康购仅售价26.8元一盒。每个城市的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那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起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 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帮您全球购健康。速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的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缺血所引发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现在给到大家26.8元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送上福利。那因为产品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想报名。您看看我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合适吗？
0: 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不用慌了啊。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哪些情况，好吧？
4: 您看我跟您说说吧。易老师，我这个是有心肌缺血，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这个现象，而且这个还特别爱出虚汗，这个身上衣服呀，这个就没有干爽过的时候，总是湿乎乎、黏糊糊的。这个我还有个毛病，就吃饭的时候不敢多吃，不能吃饱。有时候感觉肚子是还没吃饱，这个稍微多吃两口啊，就觉得好像是撑得不行了啊，而且马上就有这个胸闷、心慌这个现象。你看，就拿昨天说吧，其实我就是当时就喝了一碗粥，吃的小菜，因为感觉还没太吃饱嘛，所以我还想再吃点馒头。就是吃块馒头，吃完以后没过一会儿啊，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的特别厉害，当时难受的坐也都坐不住了，后来就是侧着身就躺在床上，是歇一个来小时吧，这个劲儿才慢慢缓过来。我想问一老师，你说我这是咋回事啊？这个怪事儿，你说啊？
0: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因为这个根源呢是你这心肌缺血了。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一旦吃的稍微多一点啊，咱们这个胃肠呢就要消化食物了，胃肠消化食物就哪儿干活哪块就得需要血氧的支持啊，所以说它一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就都会往这个胃肠这块调动，那你本身你心脏就供血不足，血液在大量的跑到胃肠那去消化食物了，心脏缺血的情况就会进一步的加重。那现在呢只是憋闷还算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留意啊，如果说不加注意，它很容易诱发严重的心绞痛，心绞痛持续时间久了还会引发心梗啊，那个时候问题就大了啊，所以说千万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大意。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关键呢是把咱们自身的气血得生发补足了，你自身气血充足了，心脏得到了足够的滋养了，那胸闷、心慌、出虚汗这种情况自然的就会改善了啊，所以说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吧？
4: 哦，那这么下来，就是说我用咱们阿胶八珍膏啊，还是很对症的啊。
0: 哦，十分对症。这款阿胶八珍膏的核心呢，它是帮咱们身体先补漏，补漏第一步，第二步生发气血，就刚好适配你的情况。除了心脏方面啊，你这个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你都一块跟我说了。
4: 行，我说说吧。我这个身上毛病可也不少，这个膝盖还总疼。人家都说这个小孩生长个儿的时候啊，就是说是会有生长疼。因为我都这个65了，你说这个是，哎呀，可以这样，身体可能不会再长个儿了吧？可是膝盖啊，就天天疼，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我这个体质啊，也特别不好，特别差，就是说是特别容易感冒。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啊，受点凉啊，就感觉到扛不住，这个喷嚏打个不停，鼻子鼻塞流鼻涕，感觉到特别的难受，我老伴儿从大区跟我说啊，说你这个身子就跟纸糊的一样，风一吹着仿佛都能倒了这个感觉。这个另外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年纪大了还总失眠，这个吃的东西吧还总反酸，这个消化也不太好。
0: 食物先堵到这个胃脘部了，然后呢停滞在中脘下不去了，对不对？
4: 对对对，这个身上问题确实不少。
0: 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其他症状啊，是因为呢，但凡心肌缺血的人大多是属于血虚的体质啊，一旦体内血虚了，身体各处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类的不适。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根源大都是血虚造成的，所以阿胶八珍膏啊，你要尽早的给它用上。那咱们这款它不是说网上啊街边这小药房的那种普通的阿胶，它是速起牌的阿胶八珍膏，选用的是真正的山东东窝海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那黑驴皮所熬制的阿胶啊，它补漏的效果是尤为突出的啊，可以对全身起到调养滋养的作用，它还能够入肺经，能够滋润我们的肺，叫滋阴润肺，提升身体免疫力。你总爱感冒，免疫力呢提不上来，它就容易出现感冒。但把免疫力给你提上来了，你这感冒啊着凉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了。不少感冒过后肺炎之后啊，久咳无力的坚持用阿胶八珍膏调理个半个月呀一个月，它改善的就很明显。那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你说你这个膝盖疼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刚刚那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你说是我都60多岁了，你要说小孩他有生长痛，我这60多岁我不可能长个了。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中老年人你就听一听啊，小孩有生长痛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如今特别多。为什么？营养吃的多了，吃的多了之后呢，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痛它容易出现这骨骼呀肌肉的这种抻拉，它跟骨头关系不大，主要是肌肉韧带的抻拉，所以说它会出现什么关节的地方韧带贴骨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疼痛。而老年人出现的骨关节的情况的话，在医学上叫做骨关节慢性退行性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什么叫老化呢？咱们家里边都有那个泡沫啊，或者是我们买一些家电的时候吧，给你带了那种中间有气的那种小气泡的那种隔垫，那个小气泡的隔垫用手一捏，啪啪啪的捏爆了。实际上我们把它可以想象成是我们的骨细胞，上了年纪之后了，我们骨细胞那里缺乏营养了啊，那它这个小泡就给你压破了，压破了之后它就不鼓了，所以说呢它就属于压缩性疼痛，这就叫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缺少津液了啊，就比如说机器缺润滑油了，局部的血循环差，营养供不上，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就进行摩擦，它就肯定会疼。而这个阿胶呢，擅长补漏、生血、补液。这个《药性论》当中也有记载，服用阿胶可以强筋骨、立关节。古医书当中明确记录过它的作用。所以说，像腰椎啊、颈椎不舒服的、关节炎呐、关节津液分泌不足的朋友，坚持使用阿胶，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调养的效果。
4: 那听您这么说啊，我是特别适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了。
0: 确实很适合，而且它属于营养高滋，不会刺激脾胃啊。服用之后的话，还能够养护胃肠，没有副作用。坚持服用越久，调理效果越好。一般坚持10个月到12个月，能够帮助身体焕发气血。你这个呢，就比大把大把的吃药要好得多了，对不对？
4: 那可倒是，这个我这个本身就不爱吃药。这个药吃多了，这胃还跟总感觉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会反酸，那我得还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我就怕晚了没有名额了。
0: 没错，好多听众都等着呢，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而且呢，价格都出来了，哦，这么便宜，老百姓直接就能够用得上，抓紧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1: 好的，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速气牌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经典的八珍方，完全按照药厂的制药标准来熬制的，品质和效果都有保障，全家都适合服用。老年人长期坚持吃，身子有力气，精力充沛，能够逐步缓解身上的多种不适。中年人服用，气色红润，帮助抗衰养身。孩子使用，助力脾胃调养，改善记忆力。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一起用的好产品，与点滴之间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花小钱省下日后看病的大开销。速气牌的阿胶八珍膏品质效果看得见，每瓶仅需26.8元。按照当下的库存情况，本次活动随时可能会结束，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 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素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只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1: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0: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1: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伊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的报名了？
3: 我昨天就已经开始报名了，今天咱们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其实要说报名，其实前天就已经可以打电话预定了，而且已经很多听众朋友人家说，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说可以报名，只要你讲了，我不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请到，我肯定是先把名额占上。
2: 嗯，就是已经开始预报名了。
3: 对，人家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这里边一个小妙招小窍门，心里边都门清，遇到好产品了生怕错过了，不等活动正式开始，甚至于都不等你把这个产品真正的实打实的给大家落到实处，人家就先把名额给报上了。
2: 是的，
3: 因为我先报上名儿啊，如果说哎呀伊老师最终没有把这个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或者是把咱们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给大家弄到的话啊，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我需要我把名报上了。那我报上名之后了，如果最后伊老师给大家带出来的这个价格我承受不起，那我就可以把这名额让出来。所以说你看，人家早就已经摸清这个门路了啊，只不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价格这方面真的是从来就没有让大家伙失望过，我们真正的做到的是零距离零差价啊。就是正式报名意味着咱们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到货了，换一话说，现在下订单订一份就给大家发一份，很快你就能拿到手了啊。还是回到价格这儿，官方旗舰店查一查，53块钱一瓶儿。那这个呢，它还不是线下门店的价格，线下门店的价格要卖到100多，你现在可以到药店，你可以看得到啊。咱们上网上旗舰店销售是53块钱一瓶，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的这款树起的阿胶八珍膏，那我们是啊大品牌大企业的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呢？
2: 26.8元出厂价。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3: 确实啊，我发现了，昨天接完电话了之后吧，你还一直在捣鼓这个事儿呢。其实这就是实打实的成本价了啊，这就是出厂价，一分钱的利润。

0: 没有多家，所以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别的平台啊，你根本你都甭想这个价格，你拿不到。
1: 还真是这样，易老师呢又一次帮大家伙啊拿到了厂家的让利福利，实打实的福利产品，可以说抢到就是赚到。老师，咱们这一回一共拿多少盒的福利货呀？
0: 站在我的角度呢，自然是希望能多争取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就多争取。但话说回来了，厂家呢，人家也不能说一直做慈善啊，你就算愿意让出这个补贴了，他也得有个亏损的底线，咱也不能超出人家这个能够承受的范围。
1: 当然了，
0: 所以厂家给到咱们这个福利份额呢也是有限度的。我算了一下啊，现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在全国是50多个城市全面的上线开播，不少地方电台呢都已经买断了咱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权了。
1: 我们收听率高。
0: 对呀，那花钱引进播出咱们这个栏目，我觉得这就是对咱们这个节目最大的认可。
1: 没错，
0: 可我算了一笔账，这次阿胶八珍糕的货品分配还是不够。上线的城市越多呀，分到每个城市的货量自然的就少了，
1: 这个是肯定的。
0: 我大致核算过啊，这回阿胶八珍糕每个地区大概也就800-900个名额，就不到1000个人能够抢到。尤其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一年多以前呢，用过咱们速起阿胶八珍糕的，实实在在受过益的，所以说呢，这次呀，很多人一定就是20盒、30盒，甚至40盒。你要这么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800-900份的名额，大家伙呢，又你们自己得掂量啊，真得抓紧时间。
1: 那还真是这样，朋友们，咱们的数量啊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呀。而且说到咱们这款阿胶八珍糕，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化解重大疾病的隐患，在日常一点一滴里修补好身体上的这个漏洞漏点。
1: 对，咱们把窟窿眼给堵上。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啊，随着年岁的增长啊，身体就好比一台老爷车，到处都开始漏风了、损耗了。
1: 对。
0: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情况，没谁说我就能躲了过去。
1: 没办法，
0: 你就算跟着同龄人相比，你的身体还算不错，可是跟年轻人比一下，照样出现损耗，身体一定是开始往外漏这个精气神了，
1: 都漏了。
0: 所以说阿胶八珍糕第一件事儿就是帮我们修补身体的漏点，这是首要的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生发气血，气血补足之后，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状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免疫力、抵抗力，自然就提上来了，
1: 就上来了。
0: 就拿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一到春天呢就头晕呢，总犯困；到了夏天，动不动出虚汗，浑身发软，没有力气；秋冬季节，血压、血糖又波动了，然后嘴唇发干了，鼻子发干了，哎，浑身到处都觉得干涩难受。那你看，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多老年人是不是都有皮肤干燥？
1: 对呀，他龟裂他疼是吧，全是白皮屑，有的时候床单全是这样的。
0: 你看呢，是不是就感觉看上去特别不自在，
1: 就感觉很脏。
0: 哎，那有这些表现是哪儿来的？你包括手脚冰凉的，膝盖凉的，肩膀总感觉有冒凉风往里钻的啊，然后浑身关节不舒服的，就一到了秋冬了，皮肤干裂的，手脚冰凉，关节冒凉风，就这类情况就特别多。很多人会说了，这还用问吗？不就是秋冬天气这个温度降低了，昼夜温差大导致的吗？我告诉你，秋冬外边气温确实下降了，昼夜温差也确实大，可是咱们谁家里边会冷啊？谁屋子里边它会冒凉风呢？对不对？都屋子里边还是暖和的呀。
1: 但是你体凉啊。
0: 体凉没毛病啊，屋子里边明明这么暖和，咱们手脚还是冰凉的，关节还总感觉外面冒凉风，这就是我们身体内里是凉的。那你看这年轻人，就算天气再冷，在屋子里边人穿个小短裤小背心儿啊，身上依然是暖洋洋的啊。老年人就即便是穿着秋衣秋裤在屋子里边，还是手脚冰凉，这是什么缘故？咱们中医讲啊，秋意收凉，到了秋天讲究的就是一个收，往内收，收敛的收，秋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没错，秋天收好了，收饱了，冬天养藏的才没有问题啊。那么收和藏是什么东西？
1: 收藏我们的能量。
0: 我告诉你，主要是收藏我们的气和血。
1: 哦，收藏的是我们的气和血。
0: 没错，气血还有津液。一到秋天，身体里的气血津液就要向内收敛了，等到冬天了，要进一步的给它封藏起来。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封藏住的气血津液是用来养护身体安稳过冬的，这是人体顺应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可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呢，本身气血就亏虚，津液就已经不足了，
1: 没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你藏个啥？你什么都没有吧，对不对？
1: 还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以收藏了，那干燥症各方面的表现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就对呗，是，所以说这些个症状就全出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阿胶巴胺膏，它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我刚才也说了，第一个补漏，不让气血往外耗散，我们叫截流啊，这人上了年纪了，本身气血就不足，家底儿啊本身它就比较单薄，你要是不停的往外流失啊，那它就更加的不够用了啊，所以说呢叫截流。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把自身的气血生发起来，养气血滋阴润燥，然后补足身体的津液，就好比说给种子施肥呀，哎，这肥料给足了，种子才能够长得壮实，到了冬天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封藏积蓄。
1: 那您说它到底有什么样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真正的好处啊，就体现在我们往后的一年四季里，只要我们常年做好补漏固本生发气血这两件事儿，我告诉大家，一年四季都不容易生病，就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别人一感冒发烧，最先被感染的就是你自己啊！每到换季的时候，口干舌燥啊，血压不稳啊，血糖波动啊，头晕乏力，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就这些个问题也都随之消失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你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大家你给我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其实是身体重大疾病的隐患，也是身体病变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啊，阿胶巴胺膏用好，这些个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小毛病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呢，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它让人不舒服，膈应人。
0: 刚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失眠多梦，为什么有的人的睡眠质量差，总失眠爱做梦，咱们中医讲得很明白，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相表里，脾胃之气的气血不足，到了晚上人他就容易睡得不踏实，
1: 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我们讲翻来覆去烙大饼，就是脾胃之气不足了啊。那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气血生化的源头都运化不畅通了，到了晚上自然就睡不好觉，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
1: 就是合不到一起去了。
0: 你的心不能够藏住心神，肾也固摄不住精气啊，咱们这个睡眠自然它就不好了。心神漂浮在外，人就总是做梦，而且总是以第三视角在看待你梦里的情况。而肾精不足，人就容易腿脚抽筋儿，而且睡觉的时候容易突然性的浑身的痉挛啊。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睡着觉就一哆嗦，然后自己又感觉醒了，这就属于肾精不固。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心肾气血亏虚，脏腑功能减弱，人才睡不好觉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中医看来，失眠多梦主要就这两方面的原因，根源全部都是气血不足。道理其实很简单啊，气血不足了，那气血不足知道原因了，我们该怎么调？光靠吃药，我问问大家伙，被失眠多梦困扰很多年的，有几个单纯吃药吃好的？
1: 几乎没有。
0: 吃这个安眠药最后上瘾了，不吃都不好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太多见了。我告诉大伙儿啊，想解决失眠多梦其实很简单，每天喝两杯阿胶巴胺膏，坚持一个月，往短了说 不少人半个月他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就稳妥一点，坚持一个月，睡眠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好转。
1: 还真是，你看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我认识的阿姨，她之前呢一直受失眠的困扰，过日子特别节俭，心疼花钱，舍不得给自己买点营养品，好好调养身体。后来呀，就慢慢发展成了小脑萎缩，在小区里边走路啊，经常摇摇晃晃的，到情况严重的时候，连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连自己家门都不认识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啊。咱们经常在手机上刷到各类的寻人启事，有的人呢年纪并不算很大，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根源是什么？就是早期那些个不起眼的小毛病没有当回事儿，你不去调理，拖到最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阿胶八珍膏呢是活动第一天，我都不太想要过多的介绍这款产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货品本身就有限，我要说的再多点就怕大家伙听了都想来抢，最后就货就没了，反倒来埋怨我了。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啊？
0: 所以活动第一天呢，咱不提过多的产品，咱们今天聊点别的啊。聊聊什么呢？就对了，刚刚就顺着你刚刚说的，你小区里那位阿姨最后连门家门都找不到的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正好说到点上了。就平日里边啊，我们总心疼钱，我们舍不得用好的东西来养护自己的身体。
1: 没错。
0: 那咱们就聊了这个话题，就这件事儿对于我的触动还真的就特别大。
1: 嗯，我也是，很多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挺想不开的，他不对自己好。
0: 所以从这件事上面呢，我就想到了健康投资这件事。咱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如果她能够早一点的为自己的健康投资的话，你比如说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说实在的啊，她还真就啥事儿没有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给大家伙调理的啊。你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还得跟大伙讲，你说你拿它跟这个安眠药去比，吃了能让人睡觉的那比不了，还这句话，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要说我就想马上睡觉呢，你吃安眠药去，那个东西好使。但是有多少这个失眠的人后期吃安眠药吃的片数，可能自杀的片数都够了，剂量都够了，他依然的睡不着觉，对吧？为什么？药物的形成依赖了。所以说，我还是一句话，有些产品不能够代替药品，同样有些药品它也代替不了产品。为什么？因为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养护，把我们气血调理上来，你这个睡眠就好了，这是保持住健康的一个根本。一定要把养护身体放到日常，而不是一时一刻的这个快速的解决问题。药物快速解决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过于依赖。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个产品的品质是过硬的，而且呢质量是好的，最主要的是效果是有的，而且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都是出厂的价格。按照这个价格，其实对于我们健康上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的投资了。咱们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开销，把这份挖销放到了刀刃上，早早的把身体的路给补上，把气血生发调养好，很有可能就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1: 肯定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关于这份健康投资，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牢啊，这不单单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事儿啊，同样也是咱们老年朋友该看重的，只不过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你看很多年轻人做投资搞理财炒股票，以前呢还热衷于投资买房，现如今的房产行情啊也大不如前了。
0: 很难赚到钱呢，
1: 搞不好还会砸在手里。那人呐，总会有变老的那一天。就拿我来说吧，现在40岁了，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投资自己的健康，那等到50-60岁的时候，身体大概率会更加的健康，日子呢也会过得更舒坦。
0: 我跟你讲啊，你记住了，投资它是有风险的啊。咱们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吧？
1: 对，投资有风险，
0: 入市期谨慎。哎，但是投资它也分赛道啊，你同样有风险，就像你刚刚说的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这包括黄金啊，对吧？它都有可能下跌的时候。过去不少人投资房子啊，赚的盆满钵满的，现在你再让他去投资房产，他敢吗？很多房子卖都卖不出去，直接砸手里了，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么在形形色色的投资里边， 稳赚不赔的，你知道是啥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哎，投资教育，我告诉你，也是一样，花钱把钱花上去了，最后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存在呀。有的人一年花二三十万给孩子补课，补到最后成绩反倒一降再降，就你这样的事儿有没有？
1: 当然有啊。
0: 大家一定要记住，纯正的稳赚不赔的投资，你记住了，投资我们自己的健康。
1: 是的，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笔账你心里边你得算明白。
1: 没错，
0: 投资健康呢，纯粹的是稳赚不赔啊，
1: 绝对有收益的。
0: 你好好想想啊，等到咱们年纪大了，万一遇上一场大病

0: 真到关键的节骨点上，这五六十万真的就不当回事儿了。
1: 是的，
0: 哎，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四十岁，我想通这个道理了，我每天我拿出一块钱两块钱，我保养身体，等到了同样的年纪了，我不用遭逢这么大的重大疾病了，你算一算五六十万是不是省下来的？别说全省下来，省下一半都不止，对不对？而且你换回来的是你往后十年二十年你有生活质量的日子呀。所以大家说说，就这样的投资难道它不算稳赚不赔吗？
1: 对呀，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所以对了，健康，人要健康什么都可以做，你早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它就是个生活费，你把这个生活费拿出来去投资到你的健康上，你就能够做到稳赚不赔呀。
1: 是的，这个福禄寿就全来了。那经常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如果没有了，那其他的零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年轻朋友在听节目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就不少人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些，花个八九千的买一部手机觉得特别值，花二十多万买台车觉得理所应当，花八十万买个房子觉得这是投资。
1: 是的，
0: 可是你让他每天拿出一两块钱啊，用来买点实实在在的有作用的滋补营养品，或是学学养生的知识，他反倒开始犹豫了。他觉得我这就花钱多，我心里边反复的就开始盘算，哟，你说我这拿出来这钱行不行呢？啊，就这种现象现在到处都有。
1: 其实还真是这样，那很多的老人他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啊，像手机啊房子这些的东西，它贬值是不是很快？就明晃晃的告诉你，你买回来到手里边就打对折，你用一年之后了就不值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刚才说的，你每天你拿出一两块钱你用来养护自己，你换来属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本钱啊、哦、我跟大伙讲，这是稳赚不赔的，这也是最划算的一笔投入。我记得沈阳苏家屯有一位崔姓的老大姐，这件事直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啊，每次想起来崔大姐的遭遇我心里边挺不是滋味，今天跟大伙分享为养。今天呢，咱们就我还那句话啊，关于阿胶八珍膏的这个价格，它的品质，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它是既补又益，既补漏洞，又能够给我们身体里边填充营养，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引发的各种问题。这个事儿，咱们呢就不多聊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实在太火爆了，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二十来块钱啊，你这个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的啊！我就怕很多的朋友吧，你想抢你抢不到，所以感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拨打这个场外的咨询热线呢，你直接去打电话订购了。咱们这儿呢就不过多的去介绍这个产品的事儿了。然后呢，咱们这个主持人呢给大伙呢可以再播报一下咱们那个场外的报名电话。然后我一会儿呢，我马上回来就跟大伙分享这个崔大姐这事儿。嗯，
1: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咦，好的，咱们说这个崔大姐啊，崔大姐呢就和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平日里边呢是格外的节俭哦，就苦省的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对，节俭苦了一辈子，就好比家里边这个饭菜啊，剩菜剩饭放两天舍不得扔，放到锅里边热一热继续吃，一双袜子穿五六年，缝缝补补六七回了还在穿，住四十多平的小房子，屋里边堆的到处都是外边捡回来的纸壳子啊、塑料瓶子呀、啊，堆得满满当当的。你问他攒这些东西干什么？他说我拿着就可以卖钱。一进家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啊！你说这个人他省不省吗？
1: 太省了，但这样的人也太多了。
0: 身体也得扛得住你这份节俭才行呢。崔大姐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根源就是严重的贫血。这人一旦贫血了，你记住了啊！贫血就是血少了，全身各个脏器组织都会供血不足，机能就跟着变弱了啊，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脏这个血泵。咱们常说心肌缺血，有不少人就是贫血引起的，
1: 嗯，整个人就弱了。
0: 他就是因为贫血患上了很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支气管哮喘，就这些个也都是中老年朋友很常见的慢性病。可崔大姐就是舍不得花钱调养，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没办法

0: 的时候，人家去药房买点临时缓解的药，还专挑便宜的啊，勉强顶个两三天，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了，哎，又舍不得花钱了。
1: 就是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自己的身体也糊弄。
0: 我觉得崔大姐这样的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苦日子过惯了，节俭已经成了骨子里的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想要改过来确实很难。
1: 是的。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记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健康观念转变的越早，受益就越多。啊，你看崔大姐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真攒了不少积蓄。就你猜她攒了多少钱吧，啊，崔大姐整整是攒了30万。
1: 那不是小数啊。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30万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30万可以说是口挪肚攒呐，这是省出来的。结果到74岁那一年啊，崔大姐肺心病急性发作，引发了严重的心衰，子女赶紧给她送医院了。啊，医生一看这个情况，没别的选择，直接安排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进过重症监护室的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它是按分钟计算，按秒来计算的，对不对？一天10000多块钱。啊，虽说现在这个价格稍微调整了，可当年一天10000多呀，他在里边整整住了15天，大家算一下，15天多少钱？
1: 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不对？
1: 这辛辛苦苦几十年攒的，
0: 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了30万，短短的15天 ICU 病房一半砍掉，半辈子的积蓄直接没了一半，啊，要是花出去这一半把人给救回来，我能健康的出来也行，人家也说花了值，有那个可能吗？特别让人惋惜，最后崔大姐没抢救过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已经没有继续抢救的意义了。从 ICU 吹出来之后，崔大姐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女儿凑过来就问她，这辈子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个时候崔大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啊，就女儿把耳朵趴在了她这个嘴边，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在那哼哼地说，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啊，他女儿听完这句话，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就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沙瓤西红柿，崔大姐活了一辈子啊，到头来没舍得吃上一口。
1: 是啊。
0: 后来呢，他女儿啊就跟我们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心里还是万般的难受。原来住院前几个月呀，崔大姐还跟女儿一起逛过超市。当时崔大姐啊就在这个货架子上看到包装好的这两个西红柿又红又大，拿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久啊，一旁的这个店员啊就跟他介绍，这是有机西红柿，不是催熟的啊，你掰开之后里边都是沙沙的沙瓤。
1: 哦，沙瓤，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它就是沙瓤的。
0: 说实话啊，那时候崔大姐心里边特别想买啊，超市这个标签在这上面贴着呢嘛，一看就两个西红柿8块，心里边觉得太贵了，手里边拿着犹豫半天，思来想去，最后把西红柿放回去了。女儿在旁边说，妈，你要想吃的话我给你买。崔大爷说，我可吃不了这么贵的东西啊，这哪是给咱普通人吃的，我不要。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呀，当时心里得多酸呢，孩子的心里更酸。
0: 是啊，这大家能想象吗？就想吃一口沙瓤西红柿，到头来竟成了崔大姐这一生最后的心愿。听到母亲说出这句话呀，哎呀，我有点激动啊。他女儿啊就立刻的飞快的跑到超市，买下来两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拼尽全力的往医院赶。万般可惜呀，等这孩子啊急匆匆的跑回来的时候，崔大姐不在，到最后也没能吃上心心念念的沙瓤西红柿。就这么带着就这份，就带着这个遗憾啊，就这么一份遗憾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真的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那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吧，对不对？就是说不准的事。
1: 我们确实呢应该活在当下，想吃就吃，该买就买，人要是不对自己好，那谁还能对你好？就像老师您所说的，要懂得投资自身的健康，这真的非常的值得，千万别委屈自己，别让自己过得难受，心里憋屈。
0: 其实投资健康啊，这是最值的事儿。 也是我一。

0: 暴力最高的事儿。
1: 对呀、啊，人最应该对的就是对自己好。
0: 所以说呢，像崔大姐这样的人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辛苦操劳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做养生保健啊！你营养品呢、啊，滋补品呢、啊，就连碰都不碰，到头来一场大病，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打了水漂了，到最后吃没吃好，穿没穿上。啊，像样的营养品也从来没享用过，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这就是咱们这一辈子，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这样过日子是不是有点白活了？
1: 是这样的。那咱们就想不明白吗？让人心酸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心酸。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有一个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0: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听国美优选健康购咱们这个栏目啊，得到好的产品是一方面，我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自己一些固有的认知啊，一些意识。
1: 对，真是这样，千万啊别落得跟崔大姐一样，那人走了钱也空了，活这一辈子呢身体一直遭罪，对自己太亏待了。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八珍膏，那价格呢确实实惠，这真是把企业的福利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我们就要在平日的一点一滴为自己储备健康，反倒不容易得上大病，到头来呀、啊、还能省下一大笔看病的开销。
0: 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为咱们的健康做投资。
1: 没错，
0: 这才叫真正的投资。而且投资并不是说你非要拿出手里的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啊，你每天拿个一两块钱同样也是投资。经常有人跟我说，易老师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没错，我就愿意讲这个实话。我常讲大公无私，但是这并不完全适合咱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这些个普通老百姓，咱们先把一件事给做好了就行了。是什么事儿啊？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这是第一步，先懂得爱自己之后再去想着善待旁人。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你连自己你都不会爱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你？你要先学会好好的对待自己，等身体有了本钱了，才能够有能力去善待身边的家人亲友，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我说的这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大家伙啊，你静下心，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太有道理了。
0: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忠实的听众叫李建国啊，年轻的时候他是井下工人，后来身体落下毛病了，就办了病退了。虽然说退休金不算多，3000多啊，不到4000块钱，但过日子是足够用了。那这位李建国李老先生啊，他就想得特别通透，他说了，我这点退休金留给子女也不够人家吃喝开销，倒不如每个月这3000多块钱我花自个儿身上，我一分钱也不存，我好好享受生活。人到最后终究是要走，在世的时候该享受的享受到了，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1: 他想得开呀，那应该就是这样啊。
0: 所以说老爷子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从来不刻意的去存钱。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攒着给孩子又什么嫁妆啊，又什么给孩子娶媳妇啊，哎，等到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啊，到我这儿了，我不用刻意攒钱，花不了的算是攒下了。你看看老爷子想特别明白。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下井他落下病根了，然后才办理的病退，自打退休之后格外的看重日常一点一滴的身体养护，特别注重养生，
1: 久病成医。
0: 正是这个道理，李建国人家明白了，后来听咱这节目，您开始尝试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自个儿选择一些好的产品。
1: 我们的宝贝可多了。
0: 对呀、啊、你比如说一开始咱们这个牙膏啊，还有咱们的香皂，包括辅酶Q10口服液，就连前段时间的水质素他一样没落下，全都订购了。他自己也说，这些产品价格实惠，不少的还都是在国外呀、啊、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国外外国人特别认可的，而且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大品牌，质量有保障，自己每个月3000-4000块钱的退休金完全够用了，所以这些的产品他就全给安排上了。自打用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系列的健康产品之后，咔，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硬了，就连他老伴儿都特别吃惊，啊，说以前这个老李浑身上下10来种毛病，天天病殃殃的，当初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才办的病退，大家伙都以为他熬不了多少年了，

0: 可谁曾想啊，现在呀，这精神头十足，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换来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啊，老李还给我们打电话呢，说现在呀，反倒打算存点钱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清楚，自己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好些个年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李建国老人呢，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
0: 对，你想起来这个人了是吧？
1: 对，这点我印象特别深。他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办一张会员卡，想要往账号里边存上钱，以后只要果品优选健康购上新推荐任何一款产品，都直接帮他订购，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我们，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就直接给他安排发货。他是彻底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0: 对。他是在咱们国培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设立了自己的一个健康账户的。
1: 对，他就是想你每次活动你都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有的时候我还订不着，你就直接给我订就行。
0: 我记得当时的老爷子这么说的啊，我这工资卡我拿出三分之二来，我直接就存到这个健康账户里头啊，我自动扣费就行。这是老爷子特别有意思哈、啊，他就怕什么呢？活动的时候报不上名儿。
1: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只要是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啊！但是咱话得说回来啊，我们是肯定不可能给大家伙办理什么健康账户的，让你存钱，这不是啊。我始终跟大伙讲，有意收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听到了我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我刚露出来点苗头的时候了，你就直接打电话报上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只要把自己的健康手持住，你比身边的人你多活个十年八年的，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长寿，这是最大的本钱。
1: 是的，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恪守三大原则：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这件事儿呢，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当时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李建国老爷子啊，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元老级的听众了。
0: 没错，
1: 之前呢，咱们也介绍过阿胶八珍膏，早先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次福利的放送。
0: 对，
1: 当时他就参与了。
0: 啊，对，当时他参与了。
1: 就是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嘛。
0: 对呀、啊，你看算下来，整整用了10个月，这10个月真的是没白调理。你们知道后来老爷子变化有多大吗？威胁向下，方方面面全都得到了改善。
1: 真好啊！
0: 以前的是白天总犯困啊，跟别人聊着聊着天，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你白天睡得多了，在夜里哪有觉啊？哎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像讲的烙饼似的，辗转难眠。夜里边频繁起夜，手脚是常年冰凉啊，就躺在被窝里边，手脚就跟你握着冰块似的啊。还有呢，早市买菜，买个3-5斤菜拎不动。啊，爬几层楼喘的不行，这就是他过去日常的状态。单单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他就坚持用了20瓶，现在几乎啊跟换个人似的，体力提升的特别明显啊。自己呢晚上10点就有困意了，一觉踏踏实实的睡到清晨5点多，白天再也不会昏昏沉沉了，体力更是今非昔比。20斤大米自己扛着上楼，手心脚心时时刻刻都是暖乎乎的。和大家瞧瞧，这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改变呢。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那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吃过，
1: 但是都不如易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那绝对是没法比的东西。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
1: 老字号，
0: 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熬的阿胶，品质自然不用多说。大家伙知道熬这款阿胶八珍膏用的是什么器具吗？
1: 嗯，
0: 那些小作坊小企业熬阿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锅您知道吗？
1: 砂锅铝锅。
0: 砂锅铝锅，没错，那些小企业的配置用的就是砂锅铝锅啊。而咱们这个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熬制阿胶用的是直径1.17米、重达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金锅。
0: 我告诉你，纯金打造的。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百年老字号，100多年前一辈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金锅银铲，古法炮制中药材里边最高级别的一个器具。
1: 就是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啊、说的这个器具古法熬制的，你就说的牛不牛？
1: 牛。
0: 哎，烧火用的也不是煤，叫桑木柴。就连熬制阿胶服用的水都选用的是纯净的山泉水。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梨皮切成小块，这套古法工艺我简单跟大伙一

0: 说就行了，咱讲不了那么详细啊。总而言之，要经过九提九制几十道工序才能够熬出好胶，要是没有这么繁复的工具的话，熬出来的阿胶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起不到补漏生发气血的作用，
1: 嗯，就很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上推荐给咱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了，
1: 那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你就像乾隆皇帝和慈禧他们俩用的那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就是这款。
1: 其实啊，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的，以前呢这阿胶八珍膏是皇家御用的，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得上。
0: 我真不是开玩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也别告诉别人了，
1: 我就说我花70。
0: 你完全可以把这款阿胶八珍膏拿出来，你跟左邻右舍你说的说的，就你现在用，你就是当年的慈禧，你就是当年的乾隆皇帝啊！你说我现在用的这款跟他们当年用的阿胶八珍膏是一样的啊？为啥？因为熬制的器皿整套的古法工艺真就是一模一样，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你用上这款产品，可以说你享受的就是皇家御用的这种同等待遇。
1: 对，慈禧太后呢，她也是养生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个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很大年纪了还能看奏章。
0: 她是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头发是乌黑锃亮啊，脸上的皱纹都没多少，就没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的作用吗？人家是把调养身体放到了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叫日常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对，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没错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接触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了，咱们的待遇直接就提上来了，规格马上就上来了。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格是53元一盒，果品优选健康购仅售价26.8元一盒。每个城市的库存少一点儿，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那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

0: 的特惠仅开放两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1: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帮您全球购健康。速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的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缺血所引发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现在给到大家26.8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送上福利。那因为产品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想报名。您看看我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合适吗？
3: 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不用慌了啊。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哪些情况，好吧？
4: 您看我跟您说说吧。尹老师，我这个是有心肌缺血，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这个现象，而且这个还特别爱出虚汗，这个身上衣服呀，这个就没有干爽过的时候，总是湿乎乎、黏糊糊的。这个我还有个毛病。就吃饭的时候不敢多吃，不能吃饱，有时候感觉肚子是还没吃饱，这个稍微多吃两口啊，就觉得好像是撑得不行了啊，而且马上就有这个胸闷心慌这个现象。这个就拿昨天说吧，其实我就是当时就喝了一碗粥，吃的小菜，因为感觉还没太吃饱嘛，所以我还想再吃点馒头，就是吃块馒头，吃完以后没过一会儿啊，就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的特别厉害，当时难受的坐也都坐不住了，后来就是侧着身就躺在床上，是歇一个来小时吧，这个劲儿才慢慢缓过来。我想问于老师，你说我这是咋回事啊？这个怪事儿，你说啊？
3: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因为它的根源呢是你这心肌缺血了。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一旦吃的稍微多一点啊。咱们这个胃肠呢就要消化食物了，胃肠消化食物就哪儿干活哪块就得需要血氧的支持啊，所以说它一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就都会往这个胃肠这块调动，那你本身你心脏就供血不足，血液在大量的跑到胃肠那就消化食物了，心脏缺血的情况就会进一步的加重。那现在呢只是憋闷还算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留意啊，如果说不加注意，它很容易诱发严重的心绞痛，心绞痛持续时间久了还会引发心梗啊，那个时候问题就大了啊，所以说千万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大意。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关键呢是把咱们自身的气血得生发补足了，你自身气血充足了，心脏得到了足够的滋养了，那胸闷心慌出虚汗这种情况自然的就会改善了啊，所以说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吧？
4: 哦，那这么下来就是说我用咱们阿胶八珍膏啊还是很对症的啊。
3: 十分对劲儿，这款阿胶八珍膏的核心呢，它是帮咱们身体先补漏，补漏第一步，第二步生发气血，就刚好适配你的情况。除了心脏方面啊，你这个身体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你都一块跟我说了。
4: 行，我说说吧，我这个身上毛病还也不少，啊，这个膝盖是总疼，人家都说这个小孩生长个的时候啊，就是说是会有生长疼，因为我都这个65了。你说这个是，哎呀，可以这样，身体可能不会再长个了吧？可是膝盖啊，就天天疼，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我这个体质啊也特别不好，特别差， 啊，就是说是特别容易感冒，就稍微有点这个风啊，受点凉啊，就感觉他扛不住，这个喷嚏打个不停，啊，鼻子鼻塞流鼻涕，感觉他特别的难受。哎呀，我老伴儿从大舅跟我说啊，说你这个身子就跟纸糊的一样，风一吹着仿佛都能倒了，这个感觉。这个另外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年纪大了还总失眠，这个吃的东西吧还总反酸，这个消化也不太好啊，一老
3: 是先堵到这个胃脘部了，然后呢停滞在中脘下不去了，对不对？
4: 嗯，对对对，这个身上问题确实不少。
3: 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其他症状啊，是因为呢，但凡心肌缺血的人大多是属于血虚的体质啊，一旦体内血虚了，身体各处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类的不适。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根源大都是血虚造成的。所以阿胶八珍膏啊，你要尽早的给它用上。啊，咱们这款它不是说网上啊街边的小药房的那种普通的阿胶，它是速企牌的阿胶八珍膏，选用的是真正的山东东窝海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那黑驴皮所熬制的阿胶啊，它补漏的效果是尤为突出的啊，可以对全身起到调养滋养的作用，它还能够入肺经，能够滋润我们的肺，叫滋阴润肺，提升身体免疫力。你总爱感冒，免疫力呢提不上来，它就容易出现感冒，但把免疫力给你提上来了，你这感冒啊着凉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了。不少感冒过后肺炎之后啊，久咳无力的坚持用阿胶八珍膏调理个半个月呀一个月，它改善的就很明显。那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你说你这个膝盖疼的这个事儿啊。
4: 嗯，
3: 这个你刚刚那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你说是我都六十多岁了，你要说小孩他有生长痛，我这六十多岁我不可能长个了。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中老年人你就听一听啊，小孩有生长痛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如今特别多，为什么？营养吃的多了，吃的多了之后呢，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痛它容易出现这骨骼呀肌肉的这种抻拉，它跟骨头关系不大，主要是肌肉韧带的抻拉，所以说它会出现什么关节的地方韧带贴骨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疼痛。而老年人出现的骨关节的情况的话，在医学上叫做骨关节慢性退行性改变，说白了就是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什么叫老化呢？咱们家里边都有那个泡沫啊，或者是我们买一些家电的时候吧，给你带的那种中间有气的那种小气泡的那种隔垫，那个小气泡的隔垫用手一捏，啪啪啪就捏爆了。实际上我们把它可以想象成是我们的骨细胞，上了年纪之后了，我们骨细胞那里缺乏营养了啊，那它这个小泡就给你压破了，压破了之后它就不鼓了，所以说呢它就属于压缩性疼痛，这就叫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缺少津液了啊，就比如说机器缺润滑油了，局部的血循环差，营养供不上，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就进行摩擦，它就肯定会疼。而这个阿胶呢，擅长补漏、生血、补液。这个《药性论》当中也有记载，服用阿胶可以强筋骨、立关节。古医书当中明确记录过它的作用。所以说，像腰椎啊、颈椎不舒服的、关节炎呐、关节津液分泌不足的朋友，坚持使用阿胶，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调养的效果。
4: 那听您这么说啊，我是特别适用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了。
3: 确实很适合，而且它属于营养高滋，不会刺激脾胃啊。服用之后的话，还能够养护胃肠，没有副作用。坚持服用越久，调理效果越好。一般坚持10个月到12个月，能够帮助身体焕发气血。你这个呢，就比大把大把的吃药要好得多了，对不对？
4: 啊，那可倒是。这个我这个本身就不爱吃药。这个药吃多了，这胃还跟总感觉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会反酸，那我得还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我就怕晚了没有名额了。
3: 没错，好多听众都等着呢，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而且呢，价格都出来了，哦，这么便宜，老百姓直接就能够用得上，抓紧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3: 好，咱们再见。
0: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5: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0: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5: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0: 活血药、补血药
6: 五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5: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6: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5: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6: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5: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6: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1: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好的，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速起牌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经典的八珍方，完全按照药厂的制药标准来熬制的，品质和效果都有保障，全家都适合服用。老年人长期坚持吃，身子有力气，精力充沛，能够逐步缓解身上的多种不适。中年人服用，气色红润，帮助抗衰养身。孩子食用，助力脾胃调养，改善记忆力。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一起用的好产品，与点滴之间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花小钱省下日后看病的大开销。速起牌的阿胶八珍膏品质效果看得见，每瓶仅需26.8元。按照当下的库存情况，本次活动随时可能会结束，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0: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1: 武林的先锋赵通晓上擂台了，他这一上擂台，侠营的这些侠剑客那就坐不稳了。大家都在想啊，范德能够胜过别人，但是怎么能够对付得了这姓赵的？赵通晓既是武林的先锋，是必有绝技，得赶紧把范德换下来。那说谁换他，谁有把握斗得了这个姓赵的？谁没把握？ 因为大家也没看到过赵通晓的那个刀法。但不管怎么地，那也得把这范德给换下来呀。朱云见落雨落风波站起来了，我去，一惊死孟道长赶紧把他拦住，哎，还是我来，江南三侠也抢着上。这江南三侠就从看台上下来了，赶紧奔擂台去，就怕换晚了啊，范德在台上有危险。就在这个时候，距离擂台往前边去约有20步远，一块大青石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有53、54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胖的喝的，穿着一身灰衣，陪着英雄豪场，花白髯闪在胸前，两只眼睛老含有笑意，显得很慈祥。在他肋下带着一把刀，为什么这个把刀显得很不寻常啊？这把刀是山西太原2间半房兵刃铺特制加工的加倍青铜折铁宝刀。那说这位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范德的叔叔，江湖上人送美称老达摩，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那说范英怎么来到塞外，跑到两军阵前擂台这地方来了？嗨，惦念侄子呗。早在半年前，他打发侄子出来，带着一封书信访马清风，想让自己侄子拜在马清风的门下，认为师父。范英他对武当派的功夫是特别的敬仰，尤其是对于武当派的鼻祖张三丰，那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想，自己家传的刀法虽然非常好，可是光学自己家这个东西毕竟有限，想让自己侄子比自己强，那就得啊从自己家呀走出去。那说走出去学谁的功夫呢？当时来说就得学武当的，而武当派马清风乃是后起之秀，一举成名，号称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无论是武功还是人品都为人称道。那我侄子能拜在马清风的门下，肯定是有出息。就这么让侄子带着信找马清风。可是一晃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什么消息，他惦念着。他呀就从山西老家出来了，这一出来就听说了马清风组成了一个侠义营，保着钦差龙宝山出到塞外巡查古林苍松岭。他猜想自己的侄子见没见着马清风呢？是不也在侠营之内呀？他就来到塞外了，到了塞外就听说了自己侄子范德已经被马清风收为徒弟。哎呀，听到这个消息呀、啊、心里边是很宽慰。他就想啊，这是人家马清风瞧得起我范英，怎么面儿都跟人家没见过呢，就写封信人家就能把孩子收下，说明啊人家把我当成个人物了。想到这一点，那就特别要想见马清风，这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要跟马清风好好的攀谈攀谈。可是跟着就听说了马清风已经阵亡。哎呦，你说本来要见马清风好好的交交朋友，听闻噩耗，范老英雄万般难过。他又听到个消息，古林苍松岭的那个大元帅谭台敬让马清风宋玉联手给废命， 说是宋玉用套马杆子把谭台镜勒死了。范英就往两

两军阵前走，也来到军前不远了。听着过路的人讲，现在在军前来了个老道姑，叫钢拐道姑彭丹云，大摆复仇擂，要给他的师兄澹台净报仇。范英这心里边就不稳当了，擂台摆到塞外两军阵前来了，这一场凶杀恶斗是非比寻常。先别露头，暗中看看。范英那经验阅历可特别丰富，他想先了解一些事情，心里做得有数，然后再见机行事。正赶上8月12第一天开擂，他侄子第一个上去了。一看这侄子范德往台上一上，这范英当时这心就不稳了。他们哥们两个就守着这一个孩子，那也就是说范德是老范家一脉单传。你看让孩子学武术，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在江湖上走动，那因为自己家是干这个的，那孩子学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可上台打擂跟人玩命去，那长辈还是担心，他目不转睛的怎么看着。嘿，一看直在台上是威风八面，开始是力胜苗文龙苗文虎，接着刀劈跃下老蜈蚣道，然后又胜了一点红石文礼，只把这范英看的是眉开眼笑。行，离开了这么长时间，孩子的能耐又长得一块。你别看现在孩子运用的刀法胜得对方，但是我瞧得出来，他在运气和这个轻功软功各个方面得到了武当派的教义，使得我范家的刀法运用起来是更加自如。他在暗中给侄子叫好，就这时候他发现了赵通晓上擂台了。那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范英在暗中一看赵通晓，当时就琢磨这个人可有两下子，自己的侄子未必是对手。再一看赵通晓上擂台之前事先准备了棺材，说是给范德准备的，而且到了台上就告诉范德，你是自杀还是等我动手把你杀掉。范英一想，这不行，那自己得露头了。是要救助自己的侄子。再者说，马清风虽然已经没了，你别看我们俩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就已经死去，但是我把清风是当成了老弟，那是我的挚友，他死了我也要帮他的忙。反应是赶紧往前来，冲着台上一摆手，且慢。这个时候江南三侠就争着要往台上去帮范德啊，哎，一看范英肋下带着一把刀，威风凛凛，气宇轩昂，这是谁呀？范英在暗中已经看了他们半天了，知道他们的身份，冲台上喊一声，然后给江南三侠施礼。不才范英范师兄与江南三侠礼过去了。哎呦，江南三侠大爷长虹化地镇江南，东方再生二爷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周广文，名列第三的踏浪追舟义勇侠江头江巨浪，那太知道范英的大名了，那就天下第一刀啊，尤其是人家侄子在我们跟前呢，那每日里老谈论范英的那个刀法，怎么他来了？喜出望外。宋玉一听说是范英到了，在看台上蹦下来了，哎呀大叔，我给您磕头了。范英乐了，心想这小子挺会溜须的，
哎呀，送差官，快快快，请起！我可不敢受您这大礼。哎呀，老人家呀，您的侄儿和我是师兄弟，我还得管他叫师兄。我不管您叫大叔，我管您叫什么呢？大叔在上，宋玉有礼。哎，快请起，快请起。大叔啊，前几日我还告诉范德往家给你写封信，禀报复仇类的事儿。我想啊，您老真要是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请几天假能到这儿帮帮我们忙呢最好，没成想来得这么快呀。嘿，范英一想，这小说话挺诙谐的啊。范英把眼光又往台上啊聊了聊。范德，赵剑客刀法精熟，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下来吧。你看这范德年轻气盛，一看叔叔来了，当时就有主心骨了，那腰板拔的好像那锣锅都要跑前面来，骨节都嘎嘎直响。叔叔，待孩儿胜过姓道的，我再下去给您磕头不迟。范德，你不要不知深浅，赵剑客要早动手，你早已经败北，还不与赵剑客失礼，赶快下来。刚才范英不知道他是赵通晓的时候，就看出来他有两下子。等赵通晓到台上一报名，范英就想起来了，在永平府临榆有个剑客，姓赵，叫赵通晓。据人传言，他手使龙鳞大宝刀，功夫高强。那范英是使刀的，只要使刀的人物，他都关照，他要仔细研究。那你不研究透了的话，说不定碰上要吃亏的。所以说，现在赶紧让侄子下台。不能打了，你打不了。范德、范忠本还不想下去，要小伙子有个倔强劲儿。这时候赵通晓在台上已经明白了，在台下来的这个老者，他乃是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原来台上的范德竟是他的侄子。我说这小子刀法怎么这么不错呢？原来他叔叔是天下第一刀啊。我赵通晓虽然在江湖上没有什么号，但是我自认为我的刀法才是天下第一。我早就想到山西太原范家屯会会你范英，没有成想在这儿见着了。这么想着，赵通晓刚才对范德的那个劲儿一下子转了，转到范英身上来了。范德，你给我滚下台去，让你叔叔上台。宋玉在下边一听，对对对啊，江南三侠，三位老人家，您呢请回看台给我范大叔观看着招数啊。别人都不用上去了，收拾那姓赵的，也就是范大叔上去三招两式。范英一听，哎，宋玉，可不能这么说。那不这么说是您谦虚，但是实际事儿就是这样。来，我呀，在镇内官面前给您标明挂号。宋玉到周华义跟前，给范英的名一报，周华义一听，得。又来了一个高手，天下第一刀，嘁哩咔嚓把名给写上了。范英、范世雄的出现，使得东看台上的钢拐道姑和那司马清平为之一愣。你看钢拐道姑狂妄，满天下的人他不放在眼里，他就是一个心思要杀掉宋玉，给他死的师哥报仇。但是天下第一刀的名头他是早有耳闻呢。注目的观看着范英、范师兄，
古林大帅司马清平那自负文武奇才，那武艺堪称名剑，文的博览群书，对天下大事江湖异闻那是无有不知无有不晓，说一般的人在他面前他看不上眼的，可是一听说范英来了，他这个心就有点不稳当，心想赵通晓的刀法我是了解的，他的刀法出众，可是他碰上了天下第一刀究竟能怎样呢？这一战是通晓的成名战，如果他把天下第一刀胜了，有几方面的意义。一，他在古林刚刚做先锋，肯定有许许多多的人呢不服气，哎，他胜了，其他的人都服了，以后对他就非常的恭敬。那么再者，只要胜了这个天下第一刀范英，赵通晓是立刻贺号扬名，那就是天下第一刀。那么其三，通晓要是能把范英胜了，就足见我古林这方面的实力就力挫了龙宝山手下侠营的威风。可是说起胜这范英又谈何容易呀、啊？据人传讲，范英曾经在10年内打败过10000多个使刀的人，那可是范英范世雄露脸的地方。范英是30岁成名，可是他一叫天下第一刀，那天下使刀的人都不服他呀。那是江湖上有许多练武术的，而使刀的人占大部分，有的举了有两下子来找范英比武，还有的想啊，只要胜过范英那自己就叫第一了，这也是成名的一个捷径。那就在范英刚刚叫第一那10年之内，他们家每天都有那么几伙来找他比刀的，说你这么说吧，那范英他们家那个粮食啊就废得多了，因为江湖上讲嘛，先礼而后兵，谁来了都是客人，得吃饱了喝得了，然后比武，再打败了再送走了。说10年内10000多使刀的人没有一个胜过范英一招，范英是名震武林。那说近些年没有人再去找范英比试了，因为都知道范英刀法太好，尤其是这已经功成名就了，你就真赢他个一招半式的，大家也会说还得说范英高，不能说你捡了一招便宜你就怎么怎么样。因此这司马清平心不稳，他往前呢够着身子观察着擂台之上。现在范英已经站在台上了，笑呵呵的看着赵通晓，但是这赵通晓可笑不上来，面目严峻，两眼闪烁寒光。请问你果真是山西范家屯的范大侠吗？呵，赵剑客，不才正是范英范世雄，我可久闻赵剑客的大名啊，知道您隐居在永平府临榆，您是使刀的好手，我们能在此幸会真是三生之幸。说的话范英是抱腕拱手客客气气，但是赵通晓浑身上下都绷着劲儿，他一点啊也不放松。范大侠，既然来到擂台之上，那就是拼个你死我活，胜败高低，不必如此啰嗦，
是亮刀动手。你要能胜得过我，我赵通晓就算白练了，白活了。如果说我能胜得过你，今日开始，你就不许再叫天下第一刀。哎，赵剑客，你不要以为我上的擂台就要跟你比试。

0: 应该以死相拼呐。说着话，范英直指两边看台，又直指着这擂台。这个擂台叫什么名字？叫复仇擂。可是你我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俩没有必要在这复仇擂台上比试。说真有兴趣，以武会友。咱们现在下台，过三过五，找个地方切磋切磋也就可以了啊。赵忠祥可没想到范英能说出这番话来，当时他就愣那儿了。他在想啊，他这话什么意思？他是怕和我动手，不是我的对手，当众出丑，而不敢亮刀，还是他自负是天下第一刀，觉得在众人的面前不值得与我亮刀动手，而小看我赵通晓呢？说这范英怕我，不至于，那就是他没把我放心上。赵通晓这么想着呢，心里边那个火气腾腾腾就撞到顶梁了，用手攥着刀把子。范大侠，我赵通晓是古林的先锋，我们摆复仇擂是要给死去的前任大帅澹台烬报仇，那只要你们那边上来的人，我就都想杀。你来看，擂台下边棺材已经准备好了，不是装你，就是装我。谁胜了，谁活着，谁就成名，就天下第一刀。来来来，你是亮刀过招。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人生求知己，何须金玉钱？这句名言是李太白先生说的，那么在咱们这段书上就得到了印证。您别看马清风已经不在世上了，换句话说，是别人以为马清风已经死了，但是马清风生前的这些好朋友，甚至在生前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为了马清风报仇，都赶奔到复仇擂这儿来，是不避刀剑，踊跃向前。咱们这段书就说到复仇擂。这个复仇擂啊，本是那个钢拐道姑彭丹云要给他死去的师兄澹台烬报仇设摆的复仇擂，起了这么个名堂。但是众群侠也要借助这个擂台给马清风报仇，所以说这个擂台叫复仇擂，也算是名副其实。现在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范世雄来到了擂台，要跟古林的先锋赵通晓决一雌雄。赵通晓现在眼睛都红了，亮出来龙鳞大宝刀，用手指着擂台底下摆放的那些棺材。范大侠，你看，这棺材不是装你，就装我，请动手。但是范世雄始终是面带微笑，不像把这赵通晓啊当成个敌手，现在要玩命，好像是啊同门的兄弟要切磋武术似的。哎，这就是范英的性格，也是他武术的这个神韵。他这一辈子不管是对的谁啊，都能这么和和气气的，不管在什么场面上都能沉得住气。见对方把刀亮出来了，他一抬手 透崩黄，也亮出来了自

0: 刀。两个人把刀往出一亮，还没等动手，就迎来了一片彩声。那的确，这两位这把刀可太好了。赵通晓的刀叫龙鳞刀，龙鳞刀在中国的绿林道上那是数得着的，什么大夏龙驹，什么刘彩虹紫电，秋风落叶扫，什么孟劳等等，那提起龙鳞刀那是武林之宝。而范应范世雄这把刀呢，是因人而成名，谁都知道这天下第一刀范应使这把刀是山西太原两间半房兵刃铺打造出来的夹背青铜折铁宝刀。那刀是好家伙了，现在就看看这两个人武艺谁高谁低。你看方才范德在台上逗别人，那两边看台许多侠剑客平头品足，撇是拉嘴，有的时候那招数不太到家，还不值得一看。可是这两位现在要比试了，就连那钢拐道姑彭丹云，连那古林大帅司马清平这样一流的高手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说对面侠营的这些剑侠更是不敢错眼神，他们也都为天下第一刀范英范大侠捏把汗呢。范英大老远来了，脚步都没歇就上到擂台上去了，就真胜倒好，真败了甭说有什么危险呢，就天下第一刀这个名啊就没了。练武人就看中这名，讲的是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人在名头坏。看得众人大气儿都不敢哈。镇擂官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也在下边仰着个头往擂台上看着。那镇擂官嘛，他是裁判员，不过现在他没有必要发言。台上这两位成名的人物不会搞一些钻尖取巧的东西，就是要凭真才实学而取胜对方。赵通晓这一动上手了不得了，这家伙是快刀打法，几乎你看不到他有手招，他不守，一个劲儿的往里攻，就在转瞬间就攻进去三四十招。他的刀法是别具一格，或者可以说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尤其是多年来他跟司马清平在一起，司马清平那是一位武术大家，他请教了许多东西，然后揉到自己的刀法之内，使得自己的刀更加狠辣和老道。赵通晓平时就自负自己才是天下使刀的最高手，也早想会一会成名的天下第一刀范英，现在这一比试上了，那就是一个信念，一定要胜，如若不胜那就是死。再看范英似乎不往里进招，那说赵通晓一个劲儿攻，他是一个劲儿守，闪转腾挪。开始这么一瞧范英显得很被动，但是明眼人这么一看范英守的是真到家，前蹿后跳左转右绕，哎呀那个脚步错的那个稳当啊，上边那个刀闪的那个到位呀、啊、眨眼间赵通晓进了几十招，范英守了几十招。你别看他守了这几十招，但是赵通晓 并没有伤着他，就连他那个衣襟儿也没划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范英现在动上手，也就知道自己的对手真是非同小可。自己成名这几十年来，会过许许多多使刀的人，但是这个赵通晓是在这些人里边出其类拔其萃的人呢，自己不能有丝毫的拖大，就是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得小心谨慎，因为这一阵关乎到自己的名誉，也关乎到侠营所有侠剑客的名誉。我现在来到擂台上，是为死去的马清风要争口气，我不能给清风丢人，我只能胜，我不能败呀。得，你看这一动上手啊，这心里边啊都这么琢磨着，都要胜对方，那可不能败。那是啊，那说一动上手就琢磨，哎呀，对方太厉害了，我肯定得败，那仗就没法打了。那首先得士气压人，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再看这两位已经打到了百合，这两位险招迭出，只看得两边看台上许多人跟着那险招直惊叫，哎呀，危险，我就连镇内官周化一都稳不住心神了，快躲！哎呦我的妈呀！也不知道他在为谁担心，为谁在喊。这个时候，赵通晓那个招数比刚才还快，还猛。范英、范世雄也不像初时的那么光守不攻。是半守半攻。再看范英顺着这个鬓角往下淌汗了。要说起岁数，范大侠现在是50多岁，赵通晓呢40多岁，可两个人就差这10来岁，那可就看出来这个体力了。因为他们俩这叫单打独斗，从精神上到这个力气上，那不能偷懒儿，始终啊老得绷着这个劲儿。100多合这一过去，这就叫半个多时辰，现在这时间1个多小时，这人可就受不了了。范大侠胸膛都有些发热，把汗给憋出来了。你看那个赵通晓呢，他有点拔顶啊，那脑门现在出了一层油光。那从体力上讲，他比范大侠要占了上风。一看范大侠出汗了，他这招就进得更快。两个人在台上这么赌斗，看台上的这些人瞧的是真而切真。一看范大侠出了汗，古林方面自然高兴。虽然有许多人还嫉妒赵通晓，赵通晓当了先锋嘛，他们有点不服，认为赵通晓刚来古林当先锋就越到他们头上去了，他们这个看着赵通晓有点生气，但是还是希望赵通晓能胜过范英。一看赵通晓这个样子，自然欢喜呀。但是侠营的这些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小达摩范德，见叔叔那汗往下淌着，体力不支，他几次想从看台上就蹦下去把叔叔唤起来，自己和姓赵的拼一拼，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的武术和那姓赵的比起来是天上地下，开始还不服，等动上手看着他的那个 刀法的功夫才知道自己差远了。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叔叔在台上败北，在遇着危险呢。再看江南三侠一青子孟道长，他们是面色严峻，他们都明白这一仗没有什么好结果了，而且还不好去上台帮忙。只要这个时候哪面上台说帮自己人的忙，那立刻就被人认为这个人呢不是对手了，才需要帮忙。说没成名的人物他不在乎这个呀，那范英号称叫第一刀，你说他跟个使刀的在这儿比试，我们把他要往下一换，他天下第一刀这名就付诸东方流水，一世英名就没了。看着范英虽然说出汗了，刀招并没乱，咱们先稳住心神再往下看一看。两边的这些侠剑客这就眼光盯在台上，瞧着这两位使刀的高手你来我往缠斗一起拼杀一处。此时两个人已经打斗到200合，那就冲他俩能打到200合还没分胜负，说明他俩的确是难分高低。但这时赵通晓把他的绝招用出来了，说绿林人能够成名，那真有点看家的本领。赵通晓的绝招是什么呢？叫落地盘花。他这个落地盘花刀是经过与司马清平一起研究然后练出来的这么一趟刀术。那还得说得碰着范英这样的使刀的高手才拿出来用，说一般的时候不用，用那寻常刀法就可以胜的，何必使这绝招啊。他往前逼范英一招，唰，刀奔下盘来，范英往起一窜身子躲他这一下，可是他那两条腿向下一杀，他那个屁话呀好像是坐在台板上的，其实并没坐，而是以这个脚尖儿，就这个脚掌为轴，这身子在台上转。叮，那说这速度有多快，一秒钟也得转上20来圈。那说这也太快了，要不怎么说练10来年才练出来这么一招呢。说身子叮这一转，手中拿着刀呢，离着这个台板约有1尺，唰也跟着转。那就是说在这个台板之上是一片刀，范英被逼的往起那么一窜身子，他使出来落地盘花刀，那就是说范英只要往下落就把腿砍断了。他刀所涉及到的这个范围正是范英向下落的这个范围，那是跳不出去的。说时迟那快，这绝招往出的一使，说不懂得刀法的人都看不出来这一招的狠辣，等反应过来过去了。说懂得刀法的功力深厚的人就一看赵通晓把这招往出一使，范英身子也已经跳起来了，就知道完了，范英肯定是残废了，轻则重伤，重则丧命。可是不管看出来的人看不出来的人都来不及惊叫。就在这时候只见范英范师兄那个身子是2次拔起，这可出乎人预料。范英不刚才躲一招往起一蹦吗？蹦完了自然要向下落，怎么2次拔起呢？因为 赵通晓突然间使出来落地盘滑，范英人在空中，两只眼睛唰就一闪亮。因为范大侠把这一招已经认出来了，这一招是范大侠自己也有的绝招，可是练了一辈子刀，会了那么多使刀的人没用过这一招，没成想赵通晓也会。范大侠早在25年前成名的时候，就把这一招用的是熟而且熟，但是他都是偷着练，哎，这功夫不能扔了，得老保证能使出来。可是10年前范大侠就开始研究怎么破这一招，你别看江湖上别的人不会，但是自己会了，自己要超越自己，怎么破他，要怎么说叫武术呢，哎，这得有研究啊。6、7年的心血加之练上这种功夫，范大侠研究出来一招可以破他，什么呢，叫钻天入地刀。只要有人用落地盘滑不让自己往前落，那么自己马上要用脚尖踩对方的那个刀，这下可得拿捏准了啊，人家的刀在底下刷刷刷刷来回直走，你那脚要踩不准，踩空了，人家刀咔嚓给你削去不就完了吗，得踩准，踩准不能踩实，就是一点，就叭一点，借那个反弹力，噔噔身子2次弹至空中，往起这一弹，啪掉个个，大头冲下了。刚才不是脚先往下落吗，这回不，人在空中脑袋先往下落。那你要说了，那刚才腿往下落就够危险的了，这脑袋往下先落那不更危险吗，那这能行吗，哎，妙就妙在这儿。这身在空中把这么一吊个，脑袋先往下落，再看范大侠双手把自己夹背青铜折铁宝刀双手捧定，刀尖子冲下往下刺，那就是说自己脑袋呀没等落下来呢，那刀先下去了，直刺对方的顶梁呀。赵通晓本来认为自己这招往出一使那是稳操胜券，就一举成名，可是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就看着有刀尖的奔顶梁来了，当时他还转呢，那身子都停不住啊，哎呀一声向后这么一闪，感觉到肩膀剧痛，紧跟着就觉得小腹那么一拧劲儿，肉扑通。原来范大侠用刀尖子一点的顶梁，他往旁边闪，伤了他的肩膀，范大侠的那个腿已经落地了，刚这么一落地，飞起一脚正踢中他的小腹，这赵通晓掐着刀在擂台上斜着飞出去2丈多远，咕通是掉下擂台，当时摔的这个胯胯一酸，浑身发痛，半天没爬起来。镇擂官周化义一看，好，喊完好的赶紧把嘴捂住了，往古林看台这边看，心想，哎呀，我喊啥好啊，我是古林这边人啊，我喊好那司马清平阮浩也还不看我来气呀、啊、我快快来人把赵建个台抬起来，抬回去抬回去。赵通晓打地下爬起来了，木然的往台上看着，败了，怎么败的不知道，你看没使绝招时候还没败，怎么使出绝招他败了呢，说回看台哪有这个脸呢，这一败可叫一败涂地。再说那周华义也缺德， 他还喊人过来抬我，你说我这不更丢人了？这时候范大侠在台上刀交左手，用右手啊捋捋胡须上的汗珠，还是那么面带微笑。其实大侠心里暗叫好险呐、因为研究出来绝招，这也是第一次用，万一要不好使可怎么办？但是侥幸成功实乃幸事。宋玉他们那头啊开始都忘了喊好了，过了半天了这才喊上好，哇拍上巴掌了。就连司马清平、钢拐道姑这些对手们也不得不佩服，范英果然是刀术高妙。这时候大这个擂台下面顺着梯子的噔噔噔噔蹦蹭上来一人，呵呵，姓范的，你竟敢在复仇擂上卖弄你的刀法，真是自寻死路。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再一次开启了崭新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锦州问候。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月。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是咱们期盼已久的中秋节。祝福收音机前的我们所有的听友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咱们应该赏月是吧？但是看着现在这个天气以及天气预报介绍到的今天晚上的天气，好像是机会有点小。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5度。正月十五到底是个什么天儿来着？正月十五雪打灯了吗？这8月15就这样。不过我也看有消息说，今年的中秋呢，不一定非得在正月十五当天赏月，你也可以16赏，17也能赏。好像未来一天，包括明天，也是阴雨天儿。天不作美是吧？但是呢，我们天不作美，人要给自己创造更美好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回家团聚呀，跟亲朋好友团聚呀，都是可以的。有一些朋友呢，他就预判了别人的预判，说那个反正很多人都是要回家的，大家伙都开车，是不是啊？我早走一点不就跟他们避开了吗？于是第一波出发的大聪明，据说有的就堵在路上了。比如那个广昆高速肇庆段，9月24号凌晨的时候，9月24号凌晨他们就已经开始堵车了。那他们出发的确实是够早的了。咱们这边呢，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室内呀，包括咱们锦州管段的高速方面还没有特别说，哎呀哪个路段不能走。其他的大家伙这个如果要开车出行，就正常出发就可以了。有特别的路况信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给大家介绍。今天放假，这是2008年的时候，国务院把中秋节定为了法定的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品味中秋，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优秀民俗，好事儿。什么时候开始中秋才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重要节日呢？说是从唐代初年。才是，那也1000多年了是吧？挺古老的一个节日。那今天呢，我们又一次过中秋节，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咱们的听友们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月圆人更圆。

不用比，相似都挺长的，一个比一个长。我们微信平台上呢，大家都发来消息，互相问候。大家伙儿，你们放假不是中秋节，你们也不休息呀、啊？王艳强说：“老谭，中秋快乐！”啊、哦，同乐。还有东风也，早上好，中秋快乐！原来有你，中秋快乐呀，很高兴啊！打开收音机，我听见你的声音，我也很高兴啊！我一看微信平台上大家伙儿这消息刷刷刷发过来，我就知道啊，我上节目不像我这直播间一样冷清又寂寞呀。不过也有人好那样啊 ，Mr. 什么 LCN 呢、啊？这是，你瞅他说这个。他说：“中秋快乐，走啊，上班去。”瞅您说这个毫无温度的话。您也上班啊？那同乐一下子呗，咱俩。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今天全都上班的，咱们的中秋佳节上班的各位难兄难弟们。王德发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牛马。”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那咱们就乾坤未定，谁知道哪只牛马跑得更快呢？加油啊！大家伙就快快乐乐的啊！你说咱们今天上班，单位不得给咱们准备个什么月饼什么的呀？没有的话，咱们不给他上。

我今天上早班，我这一路上啊，我这心呐，我这我这这真的是，我说这头出戏就让我唱。大中秋节的，唱上头出戏儿啦门儿哟，唱的是中秋节呀，又探月上早班儿啊，里了外歇呀。来到了直播间呐，孤独寂寞冷啊。中秋节吃月饼，别人团聚我冷清。刘帅说放假，放什么假？只有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他们才会放假。咱们上班快乐。不是，他说我上班快乐，那今天合着你不上班啊？那你说这些个臭氧层次又有什么用？

清风说小谭罢了。不然的话还又能如何呢？如何如之何呢？嗯，真的是就这样吧。

0: 我愿意这个样子，我乐意跟大伙儿一起聊天、上班，说咱们身边发生的这事儿那事儿的，传递一下咱们愉快的心情，多好啊！大早事儿，石桥子现在已经是人来车往，高声叫嚷，乱七八糟，热热闹闹。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呢，石桥早市那必然是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那么外地的朋友呢，很多也是来到咱们锦州，冲着石桥早市、临河夜市说：“哦，要逛一逛，有好多好吃的，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锦州的烟火气息。”也有很多人是开车来的，但是停车是个大问题。咱们为了让外地的朋友停车更方便呢，提供了一些便利。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咱们锦州，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这是在石桥的早市周边，那么夜市周边呢？临河夜市周边的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10点免费开放。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的时候，就不用再为寻车位而发愁了。爱丽丝说：“约你班儿啊，早啊，节日快乐呀！”
1: 我班儿
0: 快，特别快乐。叶涛说：“中秋快乐，老谭，上班快乐，你们懂我，特别快乐。”

先生，妈，今天中秋节呀，团聚呀。桑洛说："团圆好，听节目来送祝福，中秋快乐，万事顺心。"感谢感谢，就是虽然没有休息，但是看见大家伙的这些暖心的祝福呢，依然就像咱们经常喊的那个口号一样，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我可不是瞎喊的，我是工作真愉快，别人什么样，我真不知道啊，真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然后我又看到了我们经济广播、综合广播，包括我们的技术导控的工作人员，他们溜溜出溜出溜全都过来了，我心里更高兴了。

哎呀，胡彦斌，这个月光听一回，这心里呢就是感触良多一回，听一回感触良多一回。这歌给人的感觉，反正我主要是想，今天咱们晚上也是多云的天气，如果看不见月光的话，那咱们就欣赏一下子月光得了。人家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做事情啊，总是没个轻重。这些作者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写歌也是没轻没重的，弄得自己原唱都后来唱不了自个儿的歌了，很难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孙坚说："呀，我这不是心心念念的小娘子吗？中秋节快乐呀，中秋节快乐呀！这是平时经常上夜班的一位。"经常我们已经是开始上白班了，人家说下班啦。雨琦，你说的是真的吗？雨琦，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亲爱的小娘子，中秋快乐！我到单位了，陪你上班呀。真的呀，雨琦啊，他不光是，看来不光是我们的节目能陪你下班，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依然能够相依相伴，是吧？握个手吧，亲爱的朋友。几间东倒西歪屋，两个天涯沦落人。

西西说八月十五咱们唱点啥吧，八月十五咱们唱点啥呀，一轮明月照西厢，唱个大西厢啊。你看这个月光呢，它是很温柔的，昨天还是前天还是就是这一两天吧，咱们听那个二人转的时候好像就是昨天下午，我就说他那个咱们二人转的词儿编的也是有点浪漫，他说那个什么词儿来着，什么又长了人参，长了一个兔脑袋呀，嫦娥大仙晒月亮，然后他说晒月亮给我惊讶坏了，我们沐浴在月光之下多么的温柔啊，所以月亮给人的感觉呢始终就是

欢迎小梦，中秋节快乐 ，Good morning， 可是古的猫呢？是倒腾狗呢？也有朋友惊讶说，怎么中秋佳节又是你？你看我口型，使劲看啊，看，我乐意，知道了吧？

0: 哎，你们猜猜现在咱们听的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1: 为心中的安被找到。
0: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潭中月》，我的妈呀，老天爷呀！藤原说：“上班上班，中秋节快乐，同乐同乐，同喜同喜。”思念说：“我线下跟你说过，小娘子，我不是专职夜班24小时，我始终上夜班，我不是。现在我也是在上班的路上，我知道。我知道啊，肯定不是所有单位的夜班都不是专职的，始终上夜班的肯定是要倒的呀。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看见您的名字就想起您上夜班这个事？

事情呢？首先您跟我们说过，第二就是我就觉得上夜班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事情，所以每每看见您我就得是提提这茬，让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您辛苦了。风起云涌，才思如泉涌。他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咱们能不能就说“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么说行吗？思念啦，想念啦，遥寄呀，遥祝啊，等等啊，这些词儿啊，就咱们就说咱们这伙人，一个直播间里头一个，收音机前一堆。一群，咱们这伙人，这不等于一起过中秋呢吗？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十分的带劲。就让他们那些开着车出去玩的，开着车回家团聚的，今天本来就能在家团聚的，让他们快乐去吧。

0: 但是呢，有一个小提醒啊，就是，街上车不多，尤其在咱们市内，还是要注意安全。大过节的，还是这句话，大过节的。诗远方说。得吃月饼啊，月呀，记得啊，要不然的话，那月饼就得15天之后秋收的时候当午饭吃了。我看大伙儿发那个了。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车还没满啊，现在就差一位了。大家伙儿如果有跟着我们动感早班车一起出发的，赶快上车，欢迎各位。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动感早班车，问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月，还是再一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那个想给我送月饼的，你给我住手，不是那个停 stop 站那嘎子，我不得意这个呀。思念说，我马上路过台楼下，要不要给你送两块钱？不要，谢谢哦。我特别不喜欢吃这个，留着中秋不是收秋的时候当干粮吧。得有这个两块月饼，还有什么雪碧瓶子装的凉水。我小的时候下地皮苞米没有带过这个，真没有带过，因为什么呢？地离着家近，咱们这边有的地离着家远，主要是因为咱们这边有的远，确实远，所以人家那句话说什么来着？丑妻近地家中宝。中午我们都回家吃去，不涉及这个事情。

0: 觉得今天那个早市的菜一定卖得非常好，除了那些鱼肉蛋奶之外，还有那个螃蟹什么的，估计也非常的抢手。其实这种购销两旺的态势多好啊。我男朋友一早晨也起来买菜去了。叶涛说面茶来一碗不？不的了。你能不能说螃蟹来两只不？咱们嗨端大起 up 档次一点儿，稍微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0612025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丽泉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0: 7:3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叶涛说值此中秋，老谭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哎，我起来的时候天的确还没有亮呢，我的妈呀。啊，好久，现在我们以后上早班的估计再起床真就是各种天不亮了。那个时候我们上早班的和我们值夜班的，那真是同事们基本上是有的披星有的戴月，都是不得拜的街坊。他说急急忙忙赶赴电台和大家共度佳节，倒也不是那么急忙。很多事情呢，我愿意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闲，然后从容一点。未来可期，您给我照的这是哪儿？哪儿的高铁站？白洋淀站呢？啊，雄安站啊，我还没到过，我还真没走过这个站，说实话。

你说咱们要是日常串个门啊，走个亲戚啊，访个朋友啊，空着手不太得劲儿哈。但是选礼品呢，也是个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常见，拿得出手的还得是好酒撑场面。咱们今天在官方商城上架了一款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这个酒呢，选的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也是正合适的。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这要是让我搭档洪亮说，那可就是有说到了，因为他了解这些东西。我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说不是分厂出的，不是打擦边球贴标概念酒。所以喝着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是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这个酒在咱们今天是原厂原地开仓放价福利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它平时卖的是1000多，那咱们299就能拿走一对儿，日子不过了吗？这是500毫升，也就咱们老说的一斤装。大家这次如果入手的话呢，整箱拿也是更划算的，一箱是6瓶，但是只要799。你要是说我平时自己有家人，平时也是喝这个白酒的，我感觉自己买囤在家里慢慢喝都是很合适的。现在能带走，之前买1瓶的价，现在能带走1箱，而且还有礼袋，从里到外都很精致。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是超值。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超值就可以了。就买这个东西非常的超值，很划算。打这俩字呢，您还能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那个阿勒克谢红肠的链接。这个红肠在今天咱们节目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了，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5斤，一共20根，只要179。这批红肠直接从哈尔滨产地直发，所以没有中间商加价呀，官方价它就是65.5元一斤。那你看今天要是5斤的话，却只要179呢。这两样大家都可以回复超值，直接下单哪个都是可以的。诗远方说，月呀，男朋友和他旧丈人谁能喝呢？你说要在生活当中能选出一个能喝得过旧丈人的这样的男朋友不太容易，我感觉那回回撂倒啊。那就是在咱们满锦州，你学没学吗？有多少能喝得过旧丈人的？真是横推800无对手。只有我能与之来个仿上仿下，真的。他喝1瓶2瓶不怎么样，我喝一口倒了，都是一。所以每次他老人家呢，就是吃饭啊，他就说跟你们吃饭忒没劲，一个能战斗的都没有。那他这要求实在是有点高了，谁能跟他战斗啊？

你看这个歌上来先说玉盘，我们就知道他要唱月亮了，是吧？人们常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这句话说的太千真万确了。李白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你看人家一听就是家中有家底儿的人家，看见月亮，哎呦，白玉做的盘子，那他们家指定有。咱们能想啥？有人说看见太阳出生的时候说像个咸蛋黄是因为我们见过这个。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3: 诗，远方说男朋友大敌男朋友谁能喝呢？那你看那个东西还有个比较吗？那不是100个黑瞎子50对熊吗？那个都不怎么样。哇，庚姐，我庚姐呀，我月今天值班啊，那就祝咱俩中秋节上班快乐呗。庚姐你真上班啊？我已经看见好几个咱们的小姐妹都已经上班去了，中秋节。嗯，姐，中秋上班快乐。战宇说，老谭上班呢，哟吼，巧了，我也上班了。是啊，您之前不是说了吗，365天您能上300天班。这真巧了。叶涛说，我家有盘子白的，哟吼，这不巧了吗，我家也有。

清风说，老谭，你就今天就困在直播间里给我们上节目吧，中秋节快乐。提这个茬干什么，还困在直播间里头，我不是想走出去就走不出去吗？哎，这非说

玲说：“老谭，节日快乐，上班走起，今天又包场了，包小慧儿。”真的歪呀，真的，谁不上班呢？我上三天，哈哈哈，后边情绪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啊。不会是明天后天都上班吧？加上今天，歪，我则不然呢，我明天休息呀。静静说：“月月，中秋快乐，亲爱的静静，我想静静。中秋快乐啊！今天出去玩的咱们就不管他们了，在家里头的，要和家人团聚的，这桌子上的餐饭食什么的菜品呢，心里都有谱没有了呀？”我估计现在好多我们的长辈呀、父母呀，他们应该是上早市上大采购去了。您说我两天，我比你多一天，然后再休息。我后天也休息。我就今天上班。你晓得吧？艾佳佳说：“今天白莲叶，行，今天就这五个字儿。佳佳，你赢了，你真赢了。刚才我们这一大堆人说的这个都不好使。”玲说：“之后休两天，然后今天算加班儿。那你是亚军。”你什么亚军？你都有加班费了，你上一边拉去。

0: 上班的就高高兴兴，休息的就快快乐乐，总之中秋节是快乐的日子。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歪说，如果我不干，会有六个人等着干，这份工作我不能丢。那是，这个工作我不干谁干？你后边都等着去吧，我接着干。必须得是我干，这个活只有我能干。干，咱们接着干。孙倩说：“这么的，小娘子，明天你上台里加个早班，我下班给你送盘锦河蟹去。”那我不干。那谁能干？诗远方说：“月，你说今天这儿过节，那个兔兔还抢鸡蛋去吗？我估计这个时候他应该还……谁知道起来没起来呢？我总觉得他身体不是那么的结实，早晨让他多睡会儿，今天还没呼唤他呢。再说了，今天不是中秋节吗？那个超市商家什么的呀，节假越是节假日，没准越得有活动啊。”他搞不好他真去。洪建说：“谈的白话，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们的河北老乡。”

往常吧，我理解的这个白话，大白话，其实是带有贬义成分的。这怎么自从我上节目之后，一说谈谈白话，我觉得他不贬义了呢？清风说：“小谭，再唱一下那个直播间，就好像挑衅是吧？那要是万一领导这个时候听节目呢？那活活给我小鞋穿。直播间就。”

0: 道门就好像啊，那座五殿岩呐，更得给你两只小学船了。哇，我亲爱的宋宋，节日快乐！你干嘛？你这是上早市买油条去啊？要不然这时候起来干什么去啊？思念说到单位了啊，最后祝小娘子还有咱们交广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各位听友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感谢感谢。上你的班去吧，好好干活啊，你辛苦了。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2: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啊？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2: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2: 这事儿我看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碧水蓝天倚天剑说。潘越主播中秋上班，谁又从石桥子早市把热面茶带到直播间让他趁热吃呢？中秋团圆，节日上班的交广的主播们辛苦了，节日开心快乐。可说的是呢，谁又把面茶带来呢？唱上透出心儿拉门儿呀，唱的是中秋节呀，有探月上早班儿啊，离了歪斜呀。来到了直播间，寂寞清冷。啊，真的呀，亲爱的小宋，你今天也加班啊？拥护啥呀？为什么呀？这是啊！命运呐、为什么咱们小姐妹都是这个命？兔兔说：“妈亲呐，啥都敢唱，那还没唱完呢。”啊，对天，你今天抢鸡蛋去吗？我们说着道着，他来了。他说：“今天我老公也上班。”行，我们现在心里更平衡了。我认识的不少人，我知道的不少人，还有经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互动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上班。那有什么可不敢唱的？来加班就好像啊。天罗地网啊啊啊啊啊！山那边说，我们都愿意听你白话，听你唱。行啊，只要你们不嫌弃。叮铃铃，我正在吃早市的肉夹馍啊，香。谁问您了？那一定是很香的，谁家的？哪轱辘的哪个肉夹馍？不会是北京路向阳街那个十字路口西北角那个吧？啊，不是东北角那个吧？那个我知道。

0: 陶陶陶说怎么互动？亲爱的陶陶，您这四个字儿怎么发来的？就是怎么互动？就这么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包括就是我看您之前发了那个关键词搜索了，超值。您今天再发这个超值这俩字儿的话，就是地方发对了啊。今天再发超值的话，它会跳出来的链接是我们的，五粮液的那个龙尊酒，红尊龙尊酒，还有就是阿里克谢的红肠。大家可以发超值两个字，点开链接，然后看看详情页的介绍，有好吃的，有划算的，实实在在的。远方说让兔兔说说抢鸡蛋的经验呗，等我退休了我也抢去。咱们退休的时候在线问也赶趟，估计到那时候信息自然而然就发送到我们身边了。这个东西你自己不去找，它也会来的。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8:02，各条街路都比较畅通。这个武汉街科技路西向东这儿车多，这是不是也是有施工半幅封闭什么的呀？洛阳路云飞街南向北呢，车流量稍大，不算非常拥堵，路况就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信息。要是有外地来咱们锦州旅游啊、游览的我们的游客们，如果是想在咱们石桥子早市啊、临河夜市开着车过来，尤其是你要停车的话呢，咱们锦州为您设置了4处免费的停车场。早市周边呢，石桥子早市周边那个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可以安心的停车。还有就是临河夜市周边，像文化。